0: 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的红16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155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7: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游客郭鑫：
9: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8: 游客朱小玉：
10: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8: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游客李丹：
11: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8: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0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0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8: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天仍保持高位运行， 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至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国庆假期，厦门一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5时期，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建设用地管理处处长马梅：
12: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
8: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6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6张网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宁夏中卫是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当地的戈壁滩上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湖北算力企业项目负责人杨增文：
13: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8: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里有2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定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表示，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国网宁夏电力中卫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李

0: 俊。
1: 像这样的变电站，28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0: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国网宁夏电力中卫供电公司叶阔吉营商环境管控中心副主任殷占贵：
2: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0: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延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一条通信光缆从中间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直径才不到0.4毫米。如果把它放大1000倍，就会发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中国移动宁夏公司算力网络规划总监李小平：
3: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6: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7: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8: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
7: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9: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7: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0: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5: 好的，比赛开始了，全体出发，
7: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9: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7: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0: 昨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中心平台重量近1.7万吨，相当于13000余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高度超过28层楼，甲板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相当于近22个标准篮球场大小。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项目直接把脱碳处理系统搬到海上平台，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加压回注地层，驱动南采天然气采出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从而实现气田增产和源头减碳。中国海油东方11气田二氧化碳补给封存利用项目负责人于法松介绍，项目系统构建海上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封存、驱气增产全链条闭环技术体系，全球首创低温经流加膜分离天然气脱碳技术，关键装备全面实现国产化。东方11气田是我国首个海上自营气田，也是代表性的海上富碳气田。自2003年建成投产以来，累计产气超500亿立方米。随着气田开发进入中后期，铸碳增气技术应运而生。按照计划，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将助力我国打造海上固碳产业高地，推动二氧化碳从排放物向资源乃至产业转化。东方11气田二氧化碳补给封存利用项目中心平台由水上平台和水下导管架两部分构成。在东方11气田所在海域，平台的水下导管架也刚刚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我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1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今年8月26日，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致灾过程跨国界演进，我国西藏吉隆口岸为主要承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赴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
4: 昨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两卯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0: 宁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昨天在福建省宁德福安市举行，闽台两地10支队伍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台湾乒乓球选手简春旺表示，宁德与台湾根脉相连，同根同源，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易共情的交流载体。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能让两岸青年与运动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凝聚同源亲情。
1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4: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

0: 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西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好的，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曼斯雷鹏，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刚刚过去的九月份，大陆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迎来集中热潮，重庆台湾州赣台经贸大会云台会系列活动，新疆两岸交流研讨活动接续落地，大批台商台企台青将发展目光投向内陆地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朱松岭教授，解读本轮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热潮的特点、机遇和深远影响。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在刚刚过去的九月份，重庆、江西、云南、新疆四地密集开展高规格对台交流活动，覆盖中部、西南、西北多个内陆区域，形成集中交流声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朱松岭教授，解读本轮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热潮的特点、机遇和深远影响。朱教授您好。近年来，台商、台企、台青集体聚焦大陆中西部地区，区别于以往聚焦沿海的趋势，那么它的核心动因是什么呢？
3: 今年九月啊，第十八届重庆台湾州、第二十届赣台会，还有云南的云台中秋茶话会，新疆的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相继举行。应该说呢，这四地的活动啊，各有侧重。像重庆、江西是突出的产业对接，云南和新疆呢更重视的是人员往来和情感交流。那么台商、台企、台青扩大中西部布局的核心动因啊，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产业和市场机会啊正在向着内陆延伸，交通改善和政策服务呢又使得这些机会呢很容易转化为项目、岗位和生活选择。首先就是台企是追着产业链和市场走的，中西部呢现在正在提供新的增长空间。过去啊，台企依托沿海的港口、加工贸易和成熟的配套网络的发展，如今呢，决定下一笔投资去的这个关键是当地能否提供订单、上下游的伙伴和这个技术升级的空间。所以说，像重庆的这个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产业，江西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和现代农业都能够让台企呢找到合适的具体的位置。这些积累呢说明啊，中西部已经有了承接新项目的产业基础。那么今年的重庆活动当中呢，有70余位的台商台企代表啊走进了园区考察，有15位的青年台商和这个众创平台啊签约，准备呢设立新的企业。台商关注的呢是当地的这个产业链能不能帮助企业接单，能不能帮助企业呢研发和这个拓展消费市场。那么对于准备转型的台企来讲呢，但是看厂房和这个土地价格已经不够了，还要看企业进入了当地产业体系之后能否能够持续的成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陆海的这个通道啊改变了区域条件，内陆的企业呢有了更大的这个市场半径。过去啊，远离海港呢就意味着物流的环节多，进入到海外市场啊不便。那么西部的这个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等这些交通网络、逐步的改善了这一条件。重庆呢可以向南连接东盟，云南呢具有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这个区域优势，新疆呢则是面向这个中亚、欧洲，它是这个中国向中亚、欧洲开放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企业在中西部的布局啊，既能够服务大陆的内需，同时呢也能够结合不同的这个通道啊安排采购、生产和销售。应该说呢，这样的变化呢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可圈可点的一些这个案例。比如说像这个国台办就专门介绍了今年九月份通航的这个平陆运河呢，将西部的腹地和这个北部湾这些港口啊连接起来，预计呢相关货物出海的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 那么对有意拓展东盟市场的这个台企来讲呢，物流效率直接影响到交货的时间和经营的成本。所以沿海呢，确实也仍然还存在着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产业优势，但是呢，因为中西部啊，因为它的通道的改善，获得了更多的承接产业和这个组织市场的机会。第三个方面就是具体的岗位和持续的服务啊，增强了台青扎根的这个信心。企业落地呢需要稳定预期，青年留下来啊需要看得见的这个职业前景。那么重庆呢今年面向台湾青年发布了就业实习的岗位，覆盖的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文创设计等等这些领域，并且呢推出了创业平台和金融服务。那么当地的法规啊也明确的支持港澳台的这个青年创业，规定啊按照它的条件呢享受相关的支持和同等待遇。那么这些措施呢回应了台青最实际的顾虑，包括呢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获得创业的支持，并且呢能不能在当地安稳的生活。云南的这个节庆交流，还有新疆的这个两岸研讨呢，则是让更多的这个台湾同胞呢有机会走进内陆，结识当地的伙伴，了解真实的发展环境。可以说呀，交流可以打开一扇门，长期的合作仍然要靠这个企业投产、岗位兑现和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四地的活动啊非常的密集，显示出两岸交流的这个地域范围呢正在扩大。所以归根结底啊，这个台商看产业和市场，台企呢算通道和成本，台青呢是看这个职业机会和生活前景。所以中西部的这个吸引力呢正是来自于这些条件的同时改善。那么下一步啊最有说服力的这个成果呢，就是考察之后有项目落地，签约之后呢有企业经营，交流之后有人愿意长期的留下来。
2: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中西部地区对台活动各有侧重，重庆呢聚焦智能制造、青年创业，江西主打先进制造与现代农业，云南依托延边优势，而新疆立足西北开放。那么朱教授，请您来谈一谈中西部各地对接台资的产业差异化优势，为何能够精准地吸引不同领域台商落地布局。
3: 中西部各地对接台资的这个产业差异化的优势啊，能够精准地吸引不同领域的这个台商落地布局是有原因的。

0: 那么四 D 吸引台资呢？靠的是各自解决台企的不同问题，像这个制造企业要订单和配套，农业企业呢要产地和加工空间，外向型的企业呢要这个通道和市场。那么重庆、江西、云南、新疆，它提供的这个条件啊各不相同，所以说呢，台商啊因而就有理由啊按照产业环节选择落脚点。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像重庆的整车订单和这个产业配套，它是在吸引着科技制造的台企。重庆对于台企最有吸引力的是企业落地之后能否迅速的进入到生产链，它提供了这个条件。比如说像智能网联这个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制造这些呢，已经形成了产业集聚。对于汽车电子、传感器、精密的零部件、工业软件等等这些这个台企而言呢，周边有客户、有配套、有应用场景，研发成果呢更容易变成订单。比如说像9月份的这个重庆台湾周，就组织了70多名的这个台商台企的代表啊，走进了这个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和这个两江新区。考察的重点呢，就落在了这个电子信息啊、生物医药和这个先进制造上。重庆呢，还把这个青年创业这个直接链接到这个产业需求上。比如说，当地联动的310余家的这个企业，向台湾青年发布了3300多个这个就业实习的岗位，覆盖的范围呢，包含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对于有技术、缺市场和这个缺验证场景的这个青年同学来讲呢，进入企业解决具体的问题。那么比只参加这个创业竞赛呢更具有吸引力。所以说，重庆的长处呢，说到底就是让技术、人才和订单在同一座城市落地，而且呢能够蓬勃发展。第二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像江西的制造业的集群和农业的这个资源呢，适合台企深耕实业。江西呢，吸引的是希望扎进产业链、长期经营的台企。当地重点发展的是这个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等等这些产业链。台湾企业在精密加工、设备零部件、材料应用和这个生产管理的经验上，一个说度比较丰富啊。他们在这里呢，能够找到具体的这个配套位置。比如说像9月份的这个干台会，专门设了这个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推介场会。所以说呢，这个台商面对的是产业需求。再一个呢，就是农业呢，也是江西的另一处的这个着力点，像稻米、果蔬、水产以及茶叶这个。脐橙等等这些这个特色的这个产业吧，需要这个良种，需要这个设施设备，需要这个品牌和销售的渠道。台湾的这个农业企业的技术和这个经营经验呢，恰好能够参与这些环节，所以这个干台农业推介会啊，直接发布这个投资需求贸易需求和这个特色农业需求。就是特色农产品的这个供应，这三类的这个清单，那么这些呢，使得这个台商呢能够清楚地判断啊，它的产品销售给谁，原料从哪里来，项目落在哪一环，所以说这个清单越具体呢，这个合作呢就越有机会从会场走进这个厂房和田间，而江西呢恰恰做到了这一点。第三呢，就是这个云南和新疆的这个开放通道啊，帮助台企啊拓展不同方向的这个市场。云南的优势呢是连接南亚、东南亚。台企如果说想经营这个精致农业、花卉，还有这个食品加工，还有康养，或者说是跨境物流，他们可以在云南呢，既能够找到原料和生产的基地，也能够依托这个中老铁路口岸以及这个区域贸易来安排研究周边的这个市场。云南方面在今年的这个云台会啊，明确提出来要围绕着绿色能源制造、高原的特色农业、生物医药康养等等这些这个领域合作。并且呢，和台商啊，这个开拓南亚、东南亚的这个市场，比如像石林的这个台湾农民创业园，就提供了这个农业项目落地的平台。像新疆呢，它提供的则是面向中亚和更广阔的这个亚欧大陆啊，适合呢这个有跨境销售需求的这个装备、农机、节水技术、能源设备以及物流服务这些企业。当地在9月份啊，这个在对台交流活动当中呢，安排参访了这个风电制造企业，让台湾人民看到当地的这个产业基础。新疆现在有的这个口岸班列和对中亚经贸对接的平台呢，则是提供了进一步寻找客户的渠道。那么这些条件能否吸引台资落地，仍然取决于具体的订单，取决于这个运输成本和当地的服务。 那么这四地的这个共同吸引力就是让台企呢有机会把自己之所长啊，更多的接入到更广阔的这个产业链和市场。各地的这个分工呢，我们也看到是非常的清楚啊。重庆呢，这个重在制造方面的这个订单和这个创业场景，而这个江西呢，则是重在产业配套和这个农业加工，而云南呢是连接南亚、东南亚，新疆呢则是连接中亚和这个亚欧通道。台商呢最终看到的是项目能否盈利，经营能否稳定，那么把这些问题逐步做实之后呢，这个差异化的优势才能够真正的转化为落地项目。
1: 本轮这些活动中啊，青年交流板块尤为突出，多地专门开设台青创业研讨、文化联谊、实践交流活动，而且台湾青年参与热情高涨，手来族占比提升。那么朱教授，您认为中西部城市对台青的吸引力持续攀升，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和沿海地区相比，有哪些独特的就业创业发展机遇呢？
0: 中西部城市对于台青的这个吸引力持续攀升的核心原因，就在于产业机会正在变得非常的具体，而且呢，青年服务也跟得上。所以和沿海地区相比较呢，这个确实中西部地区这些城市呢，具有一些独特的就业创业发展的机遇。首先啊，就是在这些地区亲眼看到产业的变化，然后呢，这个台湾青年才会重新选择目的地。不少的台湾青年啊，他非常熟悉上海、深圳、厦门，对于中西部的这个认识呢，还很多人都还停留在这个旅游印象上。实地走一趟，这个判断就会改变。比如说江西新余的这个青年交流活动当中，23名参加者第一次到江西，其中5名呢是第一次到这个大陆来的手来族。他们既看非遗，也走进这个锂电的生产线。南昌的这个青年创客营呢，则是安排台青走访了制造企业、茶叶工坊，直接了解当地的这个工作和经营环境。这就解释了手来族为什么值得关注，因为他第一次来呢是为了了解一座城市，愿不愿意再来呢就取决于到底看见了什么机会。那么今年赣台会公布的这个报名情况显示啊，岛内的青年以及这个新面孔手来族的这个比例呢超过了往届，这个数字反映出来的是了解中西部的意愿开始提高。再一个呢，就是接下来还需要用实习、就业和项目呢把他们这个兴趣啊等等啊这个对接住，把他们人留住。第二呢，就是新产业扩张呢，让台青呢有机会更早的进入到核心岗位啊。沿海地区它有成熟的这个企业资本和国际业务，但是中西部的这个独特机会呢是正在扩张的产业链。比如说像重庆啊，它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个就需要智能驾驶、动力电池、汽车电子等等这些各个环节的这个人才。而且当地还明确呢，在大陆就业的这个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符合条件呢就可以申报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专业支撑。那么对于青年工程师来讲呢，岗位之外有清楚的成长路径，它的吸引力才会持续。江西的这个电子信息、现代农业和这个文旅融合，其实也给不同的这个专业的台青呢留下了空间。比如说这个会设计的呀，它可以参与这个产品和品牌的开发。懂农业技术的呢，可以进入到种植、加工和销售链条。熟悉新媒体的呢，可以参与地方文化的产品经营。像云南的这个特色、云南的这个高原特色农业、康养，还有呢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这些业务，新疆的这个风电制造，以及呢这个面向中亚的贸易，都是进一步的扩大了这个职业选择。中西部吸引台青的关键呢，就是让他们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找到能参与、能积累，而且呢能展现自己本领的这些具体的位置。第三呢，就是这个项目对接和这个持续服务啊，降低了台青创业的第一道门槛。因为对于这个青年创业啊，最艰难的就是起步，也就是说注册之后到哪里去办公啊，产品找谁去试用啊，然后资金和客户到底从哪里来啊，这些问题其实都非常的实际。重庆呢，在这个本轮的活动当中呢，就专门安排了青年企业家和这个众创平台对接，有15位青年台商啊直接签约，准备呢在这个重庆呢新设企业。南昌的这个创客营呢，则是把这个企业扶持、就业帮扶和人才补贴这个政策呢带到了这个交流的现场，并且邀请当地的企业介绍物流合作需求。那么这类安排呢，让台青能够带着项目找伙伴，带着问题找部门。所以说签约呢其实只是起点，后续经营才是检验。和沿海成熟的这个市场相比较呢，中西部还有市场方向的这个机会。 云南呢，它是连接的南亚、东南亚；新疆呢，连接的是中亚。青年团队也可以围绕着跨境电商、农业技术、文旅内容和这个物流服务来寻找新客户。比如说，像如今的这个台青一家，已经集中提供了大陆各地的实习岗位和交流信息。首次到大陆来的青年呢，也更容易啊比较城市，投递申请啊，规划下一步。所以说，这个中西部流入台。

0: 行的，最终靠的是让一次参访啊，接上这个一次实习，让一个创业想法啊，接上真实的订单，让出来时候的这个帮助呢，延续到日常经营。青年呢，会为了风景而来，但是呢，也会为了值得的事业留下。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刚刚过去的9月份，重庆、江西、云南、新疆四地密集开展高规格对台交流活动，形成集中交流声势。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朱松岭教授解读本轮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热潮的机遇与深远影响。朱教授，长期以来，两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如今西南、西北、中西部全域开启对台常态化深度交流，这种合作版图的西移扩容，对全国两岸融合发展整体布局有怎样的战略价值呢？
0: 合作版图西移扩容的战略价值呢，就在于让两岸融合进入到大陆更完整的发展格局。沿海呢仍然是两岸往来的重要门户，中西部呢则是把这个合作呢带入到新的产业集群、内陆市场和对外开放的通道。台企的这个布局选择更多，那么台胞呢在大陆生活发展的空间呢就越广。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西移扩容，让两岸产业合作呢接入全国市场。过去台资企业啊较多的是沿着沿海的港口出口加工和既有的供应链布局。如今呢，重庆的这个汽车和这个电子信息产业，江西的先进制造和现代农业都在形成新的这个合作需求。这就表明呢，中西部已经具备了持续承接台资的产业基础。那么台企参与当地的研发、生产、采购和销售，合作关系呢就能够从单个的项目延伸到多地的协作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么这就和国家区域发展的布局相衔接。中央关于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这个文件呢，明确提出，发挥福建先行的示范作用，同时呢，引导其他地区找准定位，协同增效。2026年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强调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产业转移和这个跨区域的协作。那么对台合作呢，则是由这个沿海向着腹地延伸。正在把这个不同的地区的这个资源、制造能力和市场需求连接起来，让台企呢更深的参与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西移扩容呢，让两岸合作连上了向南向西的这个开放通道。云南面向这个南亚和东南亚，新疆呢则是面向中亚。西部的这个陆海新通道呢，又把这个内陆产业和北部湾和这个东盟市场连接起来，这就使得台企呢在大陆的经营多了一种布局方式，可以在中西部寻找原料、生产和客户，然后呢再依托口岸、铁路以及江海联运呢开拓周边的市场。云南今年的这个云台会呢，已经把这个绿色能源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等等这些合作方向和这个中老铁路、口岸优势等等这些呢联系起来。新疆呢则是通过这个亚欧博览会的这个组织啊，开始面向中亚的这个进行出口和这个电商对接。通道的改善正在改变企业核算项目的条件啊。国台办专门介绍过这个事情啊，就是平陆运和通航之后，西部地区的这个货物啊，经过这个该通道出海，航程可以缩短这个560公里以上啊，物流的成本呢可以降低18%到30%，这就为这个台企考虑西部加工啊，广西转运，东盟销售提供了这个更具体的依据。当然了，运费的优势呢还需要经过这个产品订单和实际线路的这个检验。但是战略价值呢就在于两岸产业合作可以同时服务大陆的内需和更广阔的这个区域市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西移扩容呢，让这个融合发展进入到更多的台胞的这个日常生活。产业版图的扩大，其实人员往来呢曾进一步的深入。台湾青年去重庆实习就业，台商呢在江西经营企业，农业经营者呢在云南建设项目，台胞呢到新疆去了解产业和市场，接触到的都是不同地区的企业、社区和生活方式。这些机会呢，如果说能够持续的转化为稳定的工作和长期的经营，那么两岸联系呢就会落实到这个同事合作、家庭生活和这个地方社会当中，那么融合发展就会深入下去、落实下去。这应该说这也是布局的这个最深层的价值。 那就是台胞对大陆的认识不再只是来几个沿海城市，而是能通过亲身的经历来了解呢，大陆发展的不同侧面。2020年对台工作部署当中啊，也明确提出来要这个便利人员往来，支持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来大陆学习、工作、生活，深化融合发展，扩大交流覆盖面，扩大交流覆盖面呢，也为这个目标呢提供了更多的这个实际载体。总而言之呢，这个信息扩容啊，不能只看举办了多少场活动，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台企的项目能否投产，青年的岗位能否留住人，还有呢这个台胞权益能否得到长期的保障啊，沿海的门户和中西部的产业市场通道形成协同，两岸融合发展呢才会拥有更扎实的全国布局。
2: 我们看到，当前台资台青西进已成新的趋势，但是中西部地区在产业链配套、市场认知、对接渠道上仍有提升空间。结合9月份各项系列活动交流的成果，您认为中西部地区深化对台合作需补齐哪些短板？该如何长效留住台资台青，实现可持续的深度融合呢？
0: 9月份的活动呢，把台商带进了园区，把岗位啊送到了台青面前，也把这个中西部的新机会展示出来。那么下一步的难题呢，就是把这个参访的意向呢变成订单，把签约的项目变成经营当中的企业，把第一次到访的青年呢变成愿意长期发展的居民。所以中西部要补的呢是产业承接、持续对接和长期服务这三处短板。首先呢，就是补齐产业配套就要需要从这个真实订单和生产需求入手。台企决定落地，首先他要算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账，就是设备由谁来维护啊，零部件从哪里采购啊，产品在哪里检测呀，货物如何运输啊，客户什么时候下单啊？那么这些问题没有答案的话，那么园区面积再大也很难留住企业。重庆本轮呢，组织了70多名的这个台商考察，产业园。江西呢也发布了农业投资、贸易和这个产品供应这三类的这个需求清单，已经呢把这个对接推进了一步。下一步呢，应该是由这个龙头企业呢提供出明确的这个技术和采购的需求，当地，来梳理配套的缺口，然后呢再邀请啊相应的台商试制、验证和供货。中西部呢还要避免啊这个招商的方向趋同，比如说，现在其实就可以分得很清楚嘛。就是重庆是围绕着汽车电子和这个智能制造，组织配套；江西呢，则是围绕着电子信息、农业加工啊形成集群；而云南呢，则是围绕着这个高原特色的农业以及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这个业务找伙伴；新疆呢，则是围绕着能源设备和这个中亚市场啊来建设服务链。所以，对缺少检测、这个冷链和专业物流的这些环节的地方，应该首先补足他自己的公共服务，然后呢再招企业入驻。台商需要呢，一条能够转运的产业链啊，其实这些呢远胜于一块挂着牌子的产业用地。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补齐啊对接渠道，这就要让这个交流活动呢有全年的跟踪机制。应该说目前的另一处短板呢，就是这个信息散对接短。台商参加活动的时候啊，听到许多的推介，回去之后呢，还要逐步的寻找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核实政策的条件。台青呢也看到了这个岗位，也要知道是要招聘，但是招聘是否持续啊，专业是否匹配啊，面试如何安排啊等等，这些他都不知道啊，所以说这些呢要加强。比如说重庆这次就有15名的这个青年台商和这个众创平台签约，准备呢在当地这个设立新企业，并且发布了3300多个这个就业的实习的岗位。那么签约和岗位发布值得肯定啊，真正的这个后果还要看后续的注册、入职和经营的情况。所以啊，建议这个四地啊，建立贯穿全年的项目台账，为每一个有意的这个企业啊，来明确对接的部门啊，产业园区啊，和这个本地的合作方，为每一名的这个求职的台青呢提供可查询的岗位状态，比如江西的这个需求清单应该定期的更新，标明呢采购的数量，质量标准，还有投资条件、联系人等等啊，还有呢，现在像这个台青一家这个平台已经汇集了这个实习岗位以及交流的信息，各地呢应该及时的维护这个相关的内容，并且在线下呢安排专人，接续服务。活动结束之后，3个月回访的这个意向，6个月核查进展，1年公布实际落地的情况，这样呢才能够让下一届的这个活动呢建立在上一届的成果之上。第三呢，就是长期留住台资台青啊，需要靠可预期的这个经营和生活环境。 台企能否留下来取决于政策是否兑现。那么比如说包括融资是否顺畅，纠纷能否解决，青年能否留下来，还取决于他的这个职业成长、住房、就医和子女教育等。

0: 人才申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个专业职称。那么这类非常清楚的这个成长通道呢，比一次这个欢迎啊、这种宴会啊等等这些更能够增强这个青年的这个长期发展的信心。所以说，总而言之呢，这个中西部深化对台合作，最终应该少比活动的规模，多看项目的投产率、岗位的留任率和这个企业的复投率。台商愿意继续投资，台青愿意在当地规划未来，这才说明呢真正走向了这个交流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走向了深度的融合发展的道路。
1: 嗯，通过朱教授细致深入的分析，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本轮中西部地区对台交流热潮背后的时代意义、独特产业优势，以及面向台商台青的全新发展机遇，也读懂了两岸融合发展版图持续扩容、布局升级的新趋势。过去，大家更多关注东南沿海的两岸交流平台，如今台胞目光投向内陆，这背后是大陆全域发展带来的新空间，也为两岸民间深度融合开辟了新赛道。好，今天非常感谢朱教授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qlx@cctv.com。
2: 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走进江苏苏州，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
3: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浙江杭州，跟着电影游杭州。
2: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泛舟而游，去感受山水间的慢生活新风尚。
3: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打卡山东济南夜市，去吃把子肉，体验山东非遗。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苏州平门位于江苏苏州城北，是苏州古城的正北门。气势恢宏、雄伟壮观的平门城楼与现代化的苏州火车站隔河相望，遥相呼应。来到苏州的旅客出站就可以看到平门城楼。
3: 没错，现在的苏州平门是2012年重建，但仿古的平门飞檐翘角、歇山顶是苏州城特有的文化符号。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哦，漫游姑苏行的旅行又要开始了。我的旅行呢，会来到苏州。

0: 州火车站南站的平门古城墙，然后下一站呢就是平昌园苏式面馆。再来到呢，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的耦园，还有中国昆曲博物馆，还有苏州评弹博物馆。再接下来呢，也是来到状元博物馆，就是四朝元老潘士恩故居。最后呢，来到探花书房，就是潘祖印故居。第一站呢，我们是来到苏州火车站的平门古城墙。那一早呢，我们就来到了苏州古城八门之一的平门。苏州古城有八门哦，有昌门、胥门、盘门、蛇门、龙门、象门、平门、祁门。这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命伍子胥筑城时所设的八座路门。而坐落在老姑苏的城北的平门呢，拥有了岁月风骨，是最具古今交融韵味的一处小众秘境哦。这里呢，没有闹市的喧嚣，有免费开放的古城墙与河滨步道。我们来场漫步，走进千年的姑苏吧。我们呢身在苏州火车站的南广场，其实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座范仲淹的塑像，巍然矗立在这里，位居南广场的正中的西位。呢，他目光深邃，来往的旅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与范仲淹、范文公呢来第一眼相逢。范仲淹的家族呢是从四世祖。范遂定定居苏州后呢，就已无人自居。范仲淹呢，在北宋景佑元年，就是1034年，他出任了苏州的知州。虽然任期呢不久，但是呢，却为苏州留下了治理水患、兴办教育和创立慈善机构的三大深远影响，被苏州百姓视为活命之恩、教诲之恩和救助之恩的乡贤。我有看苏州园林官微哦，有介绍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文章，标题《走，跟着地图去寻找范仲淹》。一张地图标出十处苏州相关范仲淹的坐标，有天平山的祖云与忠烈庙。还有苏州碑刻博物馆，就是元文庙的府学旧址，沧浪亭500名贤祠的范氏八贤，景范中学与苏州中学的千年文脉，目睹高级中学的先祖墓葬旧址，以及蓄口太湖口、张家港的黄氏府、太仓的刘和的治理遗迹，还有呢，我所看到的苏州火车站南广场的范公塑像，这十处的景点相关的范仲淹的景点串联起山林祖茔、古城园林、文博场馆以及水利遗址等等。那来到苏州，别忘了跟着范仲淹一起去旅行哦。其实之前我去浙江也有去，这边呢有范仲淹在这边办的龙山书院。我也有去打卡哦，在苏州火车站南广场范仲淹塑像的正对面呢，就是平门了。平门的历史呢，它镌刻着姑苏过往的春秋。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率军伐齐，自此门出征，凯旋而归。平门呢，便由此而得名。千百年来呢，这座城门呢历经毁损与重建，几经沧桑。民国时期，它被重聘为双孔卷门，就是如今我们所见的城楼以及城墙，是后期修缮重建的一个成果，也是苏州古城墙的遗址重要景观哦。城楼巍峨耸立，墙面呢刻的是"齐泰平和"四个字。古朴庄重，藏着是世人对山河的安定、岁月平和的美好期许。在城墙之下呢，是流淌2000余年的苏州护城河。这条护城河呢，是由伍子胥在公元的 公元前的514年主祠开凿的一个河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个护城河之一。它环抱整座古城，连通太湖和京杭大运河，潺潺的流水呢，滋养着姑苏大地。如今呢，护城河呢，早已不是只是古时候的防御屏障了，更是串联古城风光的一个生态画廊。沿岸错落着平江图的浮雕，雅致的园林式的岸边景色，更显江南的水乡的温婉与灵动。我们呢，沿着平整的步道拾级登城，便可解锁平门独有一份的绝美风光。凭栏远眺，南北景致不同，南侧呢是粉墙黛瓦、错落有致的古城风貌，古韵悠长。北侧是大气规整的苏州火车站，远方呢有现代的建筑利落崭新，古旧的城墙、千年的护城河水与现代的火车站呢的建筑呢都遥遥相应，构成了一个绝佳古今同框的拍摄地点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来回听以上内容。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2: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3: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4: 绝对认识。
5: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6: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7: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8: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
9: 怎么样？
8: 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10: 陈夫子，韩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2: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5: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6: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8: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11: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2: 欢迎来到跟着电影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3: 大家好，我是白强。
12: 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浙江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
13: 是的，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了。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的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市啊是完美的交融。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龚子健，杭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娜，走进浙江杭州，跟着电影游杭州吧。
14: 我们是山西的，一路开车自驾过来，
15: 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16: 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完美交融。而国漫电影白蛇浮生更是跳出传统叙事，以极致唯美的国风镜头重新描摹杭州的山水街巷，将西湖的朦胧、古街的古韵、江城的夜色尽数还原，掀起新一轮跟着电影游杭州的打卡热潮。
17: 来到杭州呢，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可能就是许仙和白娘子这个凄美的爱情传说了。
18: 没错，
17: 像西湖边也是这个许仙白娘子。

0: 娘子故事发生主要的发生的地方，绕着西湖一周有很多的景点，比方说像断桥是他们相遇的地方，然后雷峰塔是他们故事的终章。其实像这样的和他们相关的旅行和文旅的美食包括打卡地还是有很多的。
1: 国漫电影《白蛇浮生》中高度还原的杭州让无数观众心生向往，漫步断桥之上，凭栏眺望浩渺湖水，仿佛能看见白娘子与许仙出狱的烟雨场景。伫立雷峰塔下，光影与古建筑相映，复刻出影片里的古风仙境。游客杜婷婷一家都是白蛇 IP 的忠实粉丝，趁着暑假从山西来到杭州，感受影视中的梦幻江南。
2: 我们是山西的，对，一路开车自驾过来，从河南去了洛阳，去了开封，然后去了合肥，啊，一直到杭州。我们平时就有家人比较喜欢西湖法海啊、白素贞这些 IP 的一些造型，这些故事，
3: 是的，
2: 想让孩子们过来西湖游玩，然后一起装造一下这些 IP 人物。
1: 刘先生一家人先来到西湖后，特意去租了一身《白蛇传》中的戏服。经过梳妆打扮后，一家人一起来到西湖边拍照留念。租赁四件服装，再加化妆，总共花费646元。戏服可以使用一整天。
4: 我是青蛇，
5: 我是白蛇，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娘俩长得比较
4: 像，所以说
5: 然后完了
4: 一下，
5: 对，
2: 啊，你是什么呀？
5: 这个是小书童。
2: 儿子，
1: 刘先生告诉记者，作为80后，从小就看着《白蛇传》影视剧长大，如今孩子们也很喜欢近年来上映的《白蛇浮生》电影。从山西来到杭州，就为了亲眼带孩子看看曾经影视剧中经典的取景地。
5: 因为喜欢那个白素贞和许仙的，就是特别向往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也喜欢他们，让孩子们也过来体验体验，就是家庭为主，然后我们全家人一家人就是这种和谐呀快乐的这种氛围。
6: 我看你们几位这妆造非常漂亮啊，要这个打理多久啊？
4: 这个
5: 一个半小时。
4: 对的，
5: 每人一个半小时，他俩可能简单一点，没有化妆。
1: 刘先生一家总共在杭州游览了2天时间，断桥、雷峰塔、净慈寺等经典点位都是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地标，也是很多影片高频取景地。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诗意底色，那河坊街便是杭州的市井烟火担当。沿街的老字号商铺、古风牌楼、传统街巷，让观众一秒闯入电影场景。
0: 来到杭州，90%以上的游客都一定会来这里清河坊街。这边呢，我们在街口呢就有一家宝和堂，这个呢其实也和我们《白蛇传》的这个民间传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最初的时候，许仙和白娘子就是在宝和堂悬壶济世，免费去接济这些贫苦的百姓，在这样的一家药铺里度过了他们的两人的凡尘婚姻生活。
1: 电影里许仙与白娘子作为医生行医治病，现实中杭州人同样把这一桥段融入进了文旅中。这里看似是一个药店，实际上是一个饮品店。
7: 商户李康康，
8: 我们有2杯饮品，一杯是许仙人参黄芪的，还有一杯是白娘子道仙草奶茶。然后许仙主要是由人参、黄芪、枸杞煮起来的，然后主要是温和补气的作用。然后白娘子呢是由灵芝冻和灵芝膏组成，然后它主要是安神的作用。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铺销售最好的就是这两款以影视人物命名的饮品，以滋补中药熬制的饮料，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呢？
6: 哎，味道很温润啊，
0: 我这个也很清爽，而且我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冻状，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是这个酸枣仁灵芝冻，所以它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
1: 借着电影的热度，河坊街也在解锁文旅新玩法。这家看似奇幻的山洞，实际是一个文创商品店，以白蛇主题 IP 联名的周边、古风手作、香囊等国风好物琳琅满目。
3: 夏天 T 恤卖的时候，
0: 穿着小 T 恤特别可爱。
3: 对对，像这个包都是我们定制的，
0: 上面都有很多许仙白娘子的这个人物像啊。
3: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还是挺受欢迎的。我们起订都是一次3000个3000个这样。
0: 哦，大概多久能卖完？
3: 一天有时候百来个能卖，一个月可能就卖完。
1: 来到杭州旅游，少不了挑选纪念品。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周边产品销量都很好，还有以杭州地标和文化为主题的冰箱贴销量同样很火爆。
6: 我们这些冰箱贴这些小文创，这都是杭州本地的地标了是吧？
0: 你可以猜猜这都是哪些特色的景点。
6: 我做一个外地人，我先猜猜啊，这个宝塔肯定是雷峰塔，其他的我还真不太了解了。
0: 像这个是三潭印月。
1: 游走街巷之间，眼前是古色古香的建筑，手边是精致的国风文创，古今光影交织，沉浸式感受传说与现实交融的江南韵味。去电影院里感受烟火气也成了的新潮流。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食物香气的西餐厅。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观众还可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这家影院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
7: 杭州市民包女士，
0: 就是我觉得这种模式还蛮新颖的，也是第一次体验，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如果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7: 影院负责人刘燕婷，
9: 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1: 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观众可以和宠物一起享受电影时光。
9: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大家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舟行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俗非遗，亲水新场景多点开花。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乡村富民之路。
4: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杨子硕、张如瑶、李腾飞，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泛舟而游，解锁中国式山水间的慢生活新时尚。
5: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朱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朱槽得以脱险，朱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词人多吉介绍道。
6: 以前的朱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就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朱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兼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朱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朱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朱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7: 游客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5: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一叶猪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景，近看精致。游客
8: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5: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
9: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5: 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
10: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5: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
6: 母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母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11: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12: 男孩帅，女孩美，完了舞蹈也非常的跳得特别出彩。
5: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
13: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彭老师，我们这个柳叶舟很有特色，它是我们普者黑独有的一种舟船嘛。
5: 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正耀：
14: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
13: 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
5: 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来：
15: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沙井，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0，独特的就是大沙井，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沙井。
5: 游客
16: 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起来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5: 赏完水墨风景，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17: 好玩，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5: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
18: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5: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9: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刘涛他们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5: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20: 杨老师你好。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21: 可以啊。
5: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因失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21: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5: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今年累计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
22: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5: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
23: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非常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5: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
17: 它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5: 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徐霞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亮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济南市别称泉城，是山东省的省会。在济南啊，不仅有着众多的旅游景点，更有着和老城相伴的各类美食。把子肉是中华名小吃之一，讲究用酱油来烹调，在济南菜中极具特色。制作上呢，是将带皮的五花肉用蒲草捆在一起，所以称为把子肉。那么饮食特点就是肥而不腻，多姿多味。
3: 是的，把子肉文创冰淇淋是济南推出了一款网红文创雪糕，主打是乳咸奶香、甜咸交织的口感。该产品啊，凭借别出心裁的创意和独特的口味，频频出圈，成为济南文旅的顶流产品了。
2: 除了把子肉冰淇淋，现在还有把子肉 T 恤、把子肉钥匙扣、把子肉冰箱贴以及把子肉交通卡等等一系列有颜值的文创产品，也是深受大家喜爱。
3: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探寻山东济南夜市，吃把子肉等特色卤菜，体验山东非遗。
4: 济南有很多家喻户晓的美食，尤其是一些硬核欢菜，把子肉就是其中之一。
5: 整个济南里边，他家是我经常来吃的一家了，味道各方面都不错。
4: 把子肉之所以好吃，选材讲究是有标准的，得是这五花三层的肉。
6: 猪皮是一层，然后中间的这一块是一层，然后瘦肉是一层，就一二三四五，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三肥
7: 两瘦
6: 的把子肉。
7: 把子肉呢是要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才是非常标准的把子肉。
6: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带米饭，空口吃的状态，一点也不腻。
4: 选用三肥两瘦的正宗五花肉，用大火煮沸，小火慢炖4小时，才能实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口感。其中加入了桂皮、香叶、葱姜等10几种香料，以及自制酱料，才能呈现出色香味浓、满口飘香的绝妙味道。除此之外，还有坛子肉，花雕酒香，甘甜醇厚，浸透着肉香，味道浓郁。还有酱香猪皮，满满的胶质感，嚼劲儿十足，香气四溢。手打狮子头，肉质细腻，层次丰富。听说现在把子肉还有一种独特做法，把子肉味冰淇淋十分出圈，您吃过吗？那到底味道如何呢？
8: 咸口的冰淇淋是吧？
6: 是的，它整个口感是咸香的，而里面是带有肉末、肉碎的，上面呢加了一块把子肉的造型，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带有这个黑胡椒粒的，尝尝。
8: 整个把子肉这个香味是很淡的，
6: 而且这个甜咸交织确实是很美妙。
4: 这么创新的把子肉味冰淇淋，您觉得怎么样啊？下次来济南不妨去尝试一下吧。济南是鲁菜的核心发源地之一，这里有很多经典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泉水鲤鱼，而这道泉水鲤鱼可是只有在济南才能吃得到哦。
9: 泉水鲤鱼呢，就要在这个泉水当中，这样一个星期左右才能上桌，这样呢就去掉了这个腻腥味，我们只放了味精和咸盐，就是说放一点酱油，这样它就能体现出它的这个美味来，它这个肉质的鲜嫩也都体现出来了。
4: 泉水鲤鱼烹饪时强调葱油与清蒸的纯粹鲜味，最后以简单的酱油调味，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究。还有这道奶汤蒲菜，蒲菜是济南大明湖特产，色白脆嫩，有北方笋之称。奶汤则以老母鸡、老鸭、猪肘等熬制16个小时，汤色乳白，味醇浓厚。蒲菜清香脆嫩，虽为素菜却鲜味十足。还有这道九转大肠，色泽红润，质地软糯，兼具酸甜苦辣咸五味，入口筋道，汁香浓郁，重火功，重调味，尽显鲁菜功夫。 除此之外，还有经典的爆炒腰花，突出猪腰的脆嫩与酱香。盐爆肚丝以鲜咸微辣为主味，肚丝脆嫩爽口，南煎丸子爆三样，层次丰富，口感更为鲜嫩。花椒栗子鸡，栗香浓郁，肉质嫩烂，满满一桌地道鲁菜，风味独特，十分过瘾。济南是一座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尤其是当地的传统非遗手作，您瞧这山东面塑栩栩如生。
1: 自己研究了8年的一个配方，然后它呢可以随便的去弯折它，它有一定的韧性，就是像胶皮一样，这个是不会氧化的，而且也不会掉色，因为它会把这个颜料呢揉到这个面团里面，保证它这个色彩的一个饱和度。这是我们现在的面食和传统面食的一个区别。
4: 还有中国八大名绣之一的鲁绣，也是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的绣种，春秋时期起源于齐鲁大地，它以绣线为笔，丝绸为纸，尤其擅长表现中国书画的笔墨效果，大气又细腻。像这张骏马图就是鲁绣高超技艺的体现，用发丝绣和双面绣的工艺再现水墨神韵。
10: 是16个色系嘛，就是颜色挨得很紧，水墨的效果这样过渡过来，你才能把这个马的水墨的效果能把它绣出来，特别的逼真，活灵活现的。
4: 受欢迎的还有手工陶艺，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11: 手工陶瓷制作技艺呢，其实它所追寻的就是传统工艺，除了配合机器的拉坯之外，我们还做一些手工的捏塑。那现在呢，所展现的就是手工捏塑的一些生活器啊、摆件啊这样的一些好看的艺术品。
4: 如今冰箱贴成为各地的抢手货，那么在济南，除了这些有济南元素的冰箱贴，还有什么热销的产品呢？
12: 这是我们天下第一泉文创中心做的真言俚语的书籍的冰箱贴。真言俚语真是我们济南刘家功夫真铺，
4: 北宋时期济南的刘家功夫真铺铜版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目前已知世界最早的工商业印刷广告实物。铜版上方刻有济南刘家功夫真铺标题，中部是白兔捣药图案，既贴合女性消费者，又以铁杵成针，暗喻制针工艺精细，这足以说明早在北宋时期就有早期广告意识了。这枚济南冰箱贴不仅能亮灯变颜色，上面印的济南方言也十分有趣。
12: 像抹料，济南话的抹料，济南叫抹料，就是猜测的意思。
4: 店内销售火爆的还有这种可以折叠的小纸灯，创意源自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
12: 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雪的去白色，我们就做了这样的济南四款的纸雕灯。
4: 济南推出一年四季全在济南特色 IP， 有效带动了当地夜经济的发展。
2: 各位听友，今天去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节目中与您了解详细情况。
3: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明确自今年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能享受多少优惠呢？今天的生活 Q&A 跟您一起来关注。
2: 今天的登录生活，我们一起来认识来自台湾的90后文旅博主李天启，了解他用脚步丈量、用舌尖品味、用镜头记录祖国大陆的故事。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父母呼，义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5: 一语口中国，
6: 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7: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6: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那今年四月呢，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0: 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了，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六成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2: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3: 服务业新业态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已经难以适配。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服务业项目用地需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4: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4: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

0: 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1: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2: 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呢面临着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那么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已在人民银行官网发布，主要从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差异化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加强政策激励和组织保障四个维度明确要求。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3: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车世毅强调，
3: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4: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制定相应方案，而且呢，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继续来听报道。
1: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三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 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1到8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5: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Z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艺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 嗨游平台。
1: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陕西重点抓好机制保障、责任落实、政策支持、环境优化四个到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5: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服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1: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嘉华。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明确自今年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呢，那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1%的贴息支持。
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

0: 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最基本住房需求的这部分群体，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0: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2: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你的袋子里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如何申请？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奔路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从寻访美食到探访美景，如今啊，来自台湾的90后文旅博主李天启在网络上已经拥有了许多的粉丝。从南京起步，行走大陆百余城市，李天启表示啊，希望可以用脚步丈量，用舌尖品尝，用镜头记录，向更多人展示他在行走中品味到的真实的、立体的、可爱的祖国大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6: 我叫李天启，我出生在台湾的台南。2000年左右，高雄在台湾算是比较大的城市，对，那个时候回去会觉得可能新鲜感会比较多。现在再回去的话，就是可能其实台湾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在大陆其实就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泰州的整个城市的界面啊，包括这些快速路的建设，包括火车站还有高铁站。参加这个南艺的编导的考试，到学校的那一天，学校是特意安排了就是台湾的学长跟学姐去接待我们。他说其实在南京就跟在台湾是很像的，你看计程车一样都是黄色的，对，包括这个很多路啊，南京的这些一些路名跟台湾都很像。最开始是在抖音上有刷到有人去宣传这个美食，那我们说好像还蛮新颖，其实也是在我老婆的这个建议下，她说那你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视频的流量大概跑到了十几万这样子，当时很震惊，说哇这么高的流量。然后从那条视频开始之后，那商家开始主动的去联系我们。美食之后我做这个酒旅，我们也算是旅游博主，大概做到现在是3年多的时间。其实大陆的也跑了差不多有100多城市，总里程的话是有15万公里的。我们之前有一次拍摄是在川西，那时候是徒步上山，其实还是有些高反的，但是因为山上后来下雨之后又有彩虹，山顶又是雪山，就很漂亮。拍摄到现在，其实我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也蛮巧的，就是我拿着台湾居民居住证放在高铁上。当时刚刚这个台湾居民居住证刚出来2018年的时候，其实还蛮新奇的，因为之前我们都是用台胞证嘛。办完之后我觉得就是还这证件确实跟朋友他们的身份证都是一样，那我说刚好我回南京南嘛，所以我说放在车窗上，因为那段时间这个视频在抖音还蛮火的，只是大家都是用的身份证，那我说我用这个居住证去拍是不是会 更有意思，大家可能很好奇，对，所以就有了这个构思。
7: 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是在这个台湾航务公司做一个轮机长，他其实整个前半生都是在海上漂
6: 完。我的愿望就是先把大陆的所有城市去走一遍，因为我的父亲晚年的时候也跟我讲，其实他虽然去过全球各大洲很多城市，但是唯独没有能够把大陆整个完整的走一遍，就还蛮可惜的，因为那时候他岁数比较大了。像之前去的四川、青海，包括甘肃、广东、广西、海南也好，我都是希望去给大家分享到一个真实的大陆。那不管是当地的人文，还是美食，还是一些民俗风情，能够让台湾的朋友更好的去了解大陆，甚至是其实这个视频留给以后我的下一代，包括我老年以后再去看，我觉得都是一件很有意义、很幸福的事情。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多彩中华，我们要关注的是木板水印技艺，这是中国传统的手工印刷技术。2006年被国家，列入到了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嗯。高文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板水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74年起从事木板水印工作。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高文英潜心研究、用心传承木板水印技艺的故事。
5: 高文英积累了从印刷工笔花卉到写意泼墨等大幅作品的丰富经验，曾参与

0: 他们建制了荣宝斋一系列大型水印工厂，如代表了柬埔发展鼎峰的石竹斋笺圃，徐悲鸿创作的风格独树一帜的群马，齐白石传神精妙的葫芦等作品，他们线条流畅，墨色丰富，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原作的笔墨神韵，具有极高的观赏性。 由于其在传承和发展木板水印技术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2008年高文英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1: 我也觉得很纳闷了啊，就是我居然能在这个岗位上一待几十年，印这个活的话哈，也可以这么说，真是对一个人的一个考验吧。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人得能坐得住，还得要强，
0: 就是我不能比别人差了。一次次攻坚克难，让个性要强的高文英成长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木板水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么高文英在继承和发扬这项技艺的过程中是如何披荆斩棘的？他又在探索传统技艺的过程中感悟到了怎样的工匠精神呢？ 1974年，风华正茂的高文英走进了荣宝斋，被分配到木板水印车间。 木板水印是我国古老雕版印刷术的一种，主要用于创作中国传统版画及复制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虽然高文英最初对为何要对原作进行复制充满了疑惑，但在老师傅们的一番解释下，他明白了这项工作背后的意义。这个原作只有一件，然后用什么办法能够让它
1: 走进寻常的百姓的家里边呢，让大家都能欣赏到呢，其实呢，木板水印的意义就在这儿。在分辨上来讲呢，历史上印制的这个韩熙载的砚图，我们在画的末尾也是写上木板水印这个第多少多少张。这个呢，其实就是不管是什么年代都可以和原作进行一个区分。
0: 来到荣宝斋后，高文英了解到木板水印工艺主要分为勾描、刻板、印刷三道工序。 第一步勾描，是先把画稿上不同的笔触和颜色进行分版，一幅画会分成几十套甚至上百套版，然后分别勾在纸上。第二步是刻板，将勾描好的墨稿粘在木板上复刻。第三步印刷，就是对照原作将一个个木板由浅入深依次叠印，力求体现原作面貌及神韵。
1: 当时高文英跟随经验丰富的师傅田永庆学习第三步印刷这一环节，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内心既期待又焦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啊，真的是很着急，真的是很着急，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急脾气的人，也是一个急性子，然后真的是印的不好的时候就掉眼泪。
0: 由于木板水印工艺复杂繁琐，生产过程时间长，产量少，而且要求近似原作，
1: 一些学徒面临严苛的要求，且忍受不了工作枯燥乏味，选择了更换岗位。但高文英恰恰相反，他觉得印刷过程新奇独特，充满了挑战性，所以对于师傅安排的工作不挑不拣，即便是最基础的工序研墨，他也一丝不苟。你觉得这研墨挺简单的，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你放多少水，你这个怎么拿这个墨块，你怎么转，
0: 什么时候这墨慢慢的它往一块聚合，那说明你这墨就研得差不多了。当然，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可不行，研着研着就困了，有时候真的是这墨啪就倒了。所以说，在这个研墨的过程里边呢，磨了性子了。经过三年多的历练，高文英已经能够独自印刷一些小幅木板水印作品。1978年，木板水印车间里接到了复制齐白石画作葫芦的工作任务。 师傅打算检测一下高文英的水平，于是安排他参与其中。当时高文英迫不及待地上手印刷，他先在刻有葫芦的木板上刷水，再顺着画家的用笔方向掸一遍，掸就是用毛笔蘸着颜料在木板上画，接着再将宣纸喷水闷湿后覆盖在木板上，这一步叫闷纸。最后一步是压印， 就是用耙子把宣纸附在木板上来回刷，把颜料印在宣纸上，达到复制画作的效果。当高文英满心欢喜地揭开宣纸一看，却发现葫芦颜色泛白，而木板上还遗留了颗粒状的黄色颜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印完了以后啊，这个板上要留点色儿，那留了点粗粗的那种，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一是颜色不够细，全是矿物质颜色。

0: 它都是要研一研的，研得越细越好。再有呢，就是胶可能会小了，你把这个颜色拿在手里，你捏一下，如果它不粘手，手上是颜色，那就是胶小了。小了以后它也是，它粘板，它不粘纸，它不上色，你这个胶不合适了，就得放胶。
1: 在加入胶调完颜色之后，高文英又发现了新问题，刻板师傅为了葫芦在印刷上的完整性，只雕刻了一整块木板，但要在一块板上将葫芦的浓淡干湿表现出来，这相当考验初学者的印刷水平。
0: 那你这个走笔就是什么？第一笔我要满胆，我要把它这个所有的痕迹上都要画上这个颜色，然后我第二遍再胆的时候呢，我就比第一次胆在这个板上的时候要窄一些，略窄一些，略短一些，它无形中就出了这个颜色的过渡了。那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就重点我看什么地方更深一些，在这上着重的再给它一笔。
1: 经过两个多月的悉心摸索，高文英复制印刷出的葫芦色彩淋漓，灿烂而热烈，与齐白石的原作相差无几，得到了田师傅的认可。
0: 有了这次的这个经验，然后呢，一是对于你的技术有提高，颜色的粗细，这个墨色得怎么胆，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还有呢，对你自信心也是一种提高。
2: 上世纪80年代，荣宝斋木板水印车间重印徐悲鸿的《漓江春雨》，高文英是印刷主力之一。面对这项重任，他又该如何突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因为这个悲鸿的这个《漓江春雨》呢，也有几十年了，所以在我们在印制的这个过程里边呢，它的颜色都略略的有些变化了。我们要越接近这个原作越好。所以在这个颜色上呢，我稍微的在里边呢加了一点赭石水，增加粘体的这个厚重感。
1: 高文英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之后，他和老技师张桂林一起两班倒合作复制。然而两人完成了一批作品之后，张师傅被调走参与其他工作，于是高文英必须独当一面完成剩下的复制任务。然而当他独自一人印刷时，却发现复制出的画面模糊不清，也没有展现出作品的神韵。
0: 雨后的漓江，它的烟雨朦胧，它的这个山石的这种锈色层次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其实最后呢，就是说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一个这个水墨淋漓的这个韵味。
1: 徐悲鸿的画作《漓江春雨》中并没有画出雨，却通过深浅不一湿润的水汽，将浸润在春雨中的山川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如何通过木板水印的方式还原出原作中水墨淋漓的画面感呢？
0: 我在印制这个过程里边呢，我是选用了这个，先用这个淡淡的赭石水刷在板上，然后呢这个水分一定要充足，然后呢墨色呢也一定要饱满，笔墨饱满了它才有这个晕染的这个效果，它才能有印出去的这个资源。
1: 高文英发现，给木板刷水之后就是胆，如果是胆的手法过于随意，将出现画面笔迹模糊不清，这也就是他此前印刷时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再次复制时，高文英非常谨慎，一笔一画完全遵照传统技艺。
0: 就是拿到这幅作品的时候要仔细的推敲，仔细的研究，不是说上来就印，前后的顺序一定不能搞乱。首先先用中间这一部分呢，包括树房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山的山峦的这方面，因为这个山呢它是分层次的，它有前山有后山有远山，再有呢就是说水的变化，水是流动的，它是活的东西，活的东西呢它就不能胆死了，有的时候是横着胆的，有的时候是竖着胆的，在这一点上来讲呢，是完全的是看着对比着这个原作吧，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再创作。
1: 高文英不急不躁，耐心细致地完成了《漓江春雨》的木板水印，墨色饱满且丰富，抓住了原作水墨淋漓的神韵。这种富有创新性的水墨淋漓的晕染方法，为荣宝斋木板水印复制大写意画作寻找到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0: 我觉得印完这个悲鸿的《漓江春雨》，对我最大的一个这个促进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我的工作了。 因为手工的东西呢，是我用心用情做出来的。因为这个，说实话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木板水印，就是说，如果说印制它的人，你要是没有感情在里边，你要没有自己的心血在里边，你是做不好的。
1: 1988年，荣宝斋计划复制徐悲鸿先生的代表作《群马》，让已经担任木板水印车间副主任的高文英参与到这幅画作木板水印的全过程之中。这就意味着高文英不仅要参与印刷工作，前两部勾描刻板他也要一并负责起来。
0: 原来呢，咱们把这个活印好了就行了，现在呢就是说也要把车间能够领导好，要求要全面的掌握整个的制作流程，还要做好这个指导和这个协调工作，压力自然就觉得很大。
1: 在拿到群马的复制任务后，高文英从第一步勾描开始抓起。勾描可分为分板和勾描两个步骤，分板就是要把画稿上按照墨色深浅将同一色调的笔迹分别划分出来，这一步的成败关乎整个全局，如果出错，后续工作无法开展。当高文英将群马展开时，大家发现这幅作品深浅浓淡的层次非常丰富，无疑给分板大大增加了难度。
0: 在分板的过程里边呢，尽量的是干笔和湿笔要分开，一笔下来的东西你还是要在一笔上，比如说马脸这一块地方，然后你先得要有马的这个轮廓出来，然后你再有这个鬃毛体现出来，还有它的眼睛，马头上面的这个鬃毛，它有的地是飞起来的，有的是它是长在骨骼上面的，它要勾在一起，它就要给它做成一块板。其实这个群马的板套呢，也得是40-50套板组成的呢。
1: 勾描之后，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用刻刀沿着画稿的线条由浅入深雕刻轮廓，刻板完成之后就被送到印刷小组，但印刷技师却在印刷马肚子时遇到了新难题，那就是起初印刷出来的马肚子扁平，而且缺乏力量感和立体感。于是高文英组织印刷小组一起抓紧讨论分析原因，结果发现徐悲鸿先生笔下的剑马采用了西式油画的长剑技法，肌肉强劲发达，富有立体感。如何用木板水印的方式呈现出马腹部的肌肉美和力量美，考验着高文英和团队成员。
0: 画家他画在纸上，他是自然晕染的，我们是通过木板印在纸上，他这么晕染，有的时候他出不去这些墨怎么办，我们就用一支水笔，然后在它的边缘的部位呢轻轻地扫下来，让水分和墨色深墨浅墨中墨能够结合起来，这样呢它就有一个墨的这个晕染的味道出来了。所以这个水的作用呢，在这个木板水印的印制过程里是至关重要的。
2: 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鲁诗郎带来的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48 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是将音乐气氛调动起来，令人忍不住随音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拂，群鸟的啼鸣，让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的话，请一定为它勇敢一次。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的梦想坚持下去都会变得容易，再小的努力坚持都会变得非常伟大。张赫轩演唱的《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的地平线。继续要分享的是冯建宇带来的演唱《梦想起航》。

歌曲《小小的梦想》是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孙俪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把梦想唱给你听，要送出的是杨培安带来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是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了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则进一步强化对未来的希望。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演唱《梦想家》。

这首《梦想纪念日》正是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的真实写照了。歌词励志向上，轻快的节奏记录着青春成长的过程与轨迹，给所有听者带来一股坚定的力量。郁可唯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此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新荣带来的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以青春成长为主题，通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的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梦想之路》。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再会。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火烛当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今麦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今麦乡亲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找到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对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遮内容歌曲，也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啊，搁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看台海，要甲乡亲来斗小报，遮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共同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回头先赶快，咱先来看今仔日。咱厝上正港又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回来去了解甲分享。第一部分是滔滔不绝闽南话，咱讲啊，即寒露最快特别来到底咯。大家注重用心吼，拢捌听过讲啊，寒露脚不露，寒露脚唔露。即、这个脚第一闽南话读作脚，也安尼咱闽南话内底有一寡甲脚有关的词，比如讲肉脚、怪脚。哎，这样有个是什么款的卡？好，咱伫滔滔不绝闽南话，甲大家做伙来分享。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同款是咱的微纪录片，吼，用这五分钟的时间，咱做伙来去跨越山海，来去找出伫咱中国大地的这世界遗产有偌水。今仔日要带乡亲来去两个所在，有无同款的这风景通来看？头先是来到江西三清山国家公园，来去找这个大自然咧呼吸的款样，嘛来找咱人伫的这个大自然内底，吼，要安怎去找到咱？内心的平静，这看是自然景观。再来要跟带乡亲来去澳门，行这巷仔巷说，来去感受澳门历史社区的宁静美。第三部分是闽南养生堂，同款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淑莲教授，甲咱来分享这延年益寿、长岁寿的养生智慧。即马是秋天的时节，对应的人体总护是气。中医的理论是认为讲，气伫个五脏内底是处伫个要较悬的位置，伫个即胸腔、胸坎这部分，会覆盖着咱其他即脏腑。气这方面得来聚集咱天地的即清气，同时得来运化全身的即气机，维持人甲自然和谐共生。也具体有啥物款的即撇步做法，和咱的气伫个即秋天会当得到更加好的养护。闽南养生堂跟大家道道啊来开讲，这是今仔日咱厝上正讲节目的主要内容，也稍来滔滔不绝闽南话，咱头先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欢迎您踮咧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滔滔不绝闽南话，杨涛和您碎碎念。寒露节气快到了，秋风渐凉。闽南老话说：“白露心唔露，寒露脚唔露。”白露过后，咱们的身体从胳膊到腿就别再露了。而到了寒露节气，连脚咔都要藏起来。为什么是脚？因为啊，脚离心脏最远，脂肪最薄，寒气最容易从这里钻进来。

而说到了闽南话的咖，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咱们的脚丫子、脚掌。没错，就像咱们平常说的左脚，闽南话叫的咖，右脚恰咖，走路的脚步叫咖波，足球啊叫咖球。但是大家是不是还听过这样的词，咖滚，说的是腿骨，咖腿说的是整条的大腿小腿，而我们常说的翘二郎腿说翘咖。您看闽南话的咖可比普通话的脚范围要大得多，可以说啊，不光是脚掌，整条的下肢都能叫咖，连桌脚也可以叫的啊咖，山脚叫刷咖。总之也好记，一句话，在最底下支撑着的都可以叫咖。而更有趣的是，闽南话的咖还可以用来说人。你看有个词叫做肉脚骂咖，大家来猜猜看是什么意思。肉脚，肉肉的脚，想一想手感软乎乎的很好捏，其实啊都不是。骂咖说的是那些能力差好拿捏的人，就是普通话里的菜鸟。那么像一些顶级的有本事有分量的大人物又是什么咖呢？闽南话里叫短咖。您没听错，这是普通话里大咖这个流行词，其中啊一个源头正是闽南话的短咖，大角色，有本事有分量的人。您看啊，骂咖是菜鸟，短咖是大佬，而人这一生说到底都是靠这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脚是人的根本。所以在寒露节气，老一辈才会念叨说寒露咖唔露，护住了脚也就护住了全身。不管呢您是什么咖位，健康都是第一位，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我是杨涛，滔滔不绝闽南话，下期继续碎碎念。

0: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登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的节目。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文化为善。
1: 一个马蹄酥甲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
2: 人
3: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文化遗产，咱用五分钟的时间来去跨越山海，吼，来去找出咱中国大地的遮个世界遗产有偌水。头先一站带乡亲来去江西，来到江西要来去看遮个山水大自然。那想要一次性吼，一届对当加真奇妙的山峰吼，加遮云海，加遮大自然独特的景观来看探探。咱一定得来去三清山，这个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世界第一公园，同时也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予人娱乐者啊是西太平洋边缘上界美丽的花岗岩。三清山的位置是伫个上饶吼上饶市的这东北边。三清山这个名吼，是因为有三座山峰，叫做玉京、玉虚、甲玉华。这三座山峰啊，都好亲像是道教的三位神尊坐伫个山尖同款，所以有三清山安尼个这名。也讲到这主峰叫做玉京峰，海拔高度啊是1819公尺，这个是有经历800亿年的地质演化。才有咱即马看到即个三清山的遮真霸上清的遮山峰的遮奇观，也世界遗产大会对三清山的评价，就是讲啊，即个是来创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美学的效果。中国国家地理这本杂志也推选伊是中国上水的五大峰林之一。来到三清山的国家公园，有三大景观，咱乡亲一定爱来看。第一就是南清园、南清园，真霸真清的各种款样的山峰，吼，拢汇聚伫即块精华所在。特别是巨蟒出山、加东方女神这两个标志性的景观，乡亲一定爱来看。巨蟒出山，吼，高是有128公尺，亲像一个大型的石条为山内底冲出来同款，也东方女神86公尺高，伊个天然石像吼，那亲像一个女神的形，伫山尖啊，坐个四只四只。这是讲到南清园吼，即块有各种山峰的款样汇聚。过来，乡亲一定得爱来去西海岸行一款，那要行即个西海岸。爱有一定的这勇气，打头爱栽吼，即块啊是有一条伫1600公尺高的一个高空栈道，行一圈得来是4公里，也起伫这悬崖峭壁顶头吼，所以乡亲来行，心头会栽也袂栽吼，大家当来试看卖。第三个一定爱去看的景观，就是这三清宫吼，三清宫。听讲1600年前，东晋的葛洪、葛洪开始一个德文化的传承，为这个开始。现存的古建筑群有230多位，或者石刻也有80多位。上界特别的是，这个是按照八卦来布局，可能叫做是中国古代道教建筑的露天博物馆。这是讲到三清山国家公园，吼，这也是咱的一个世界遗产。所以的这回来去找出大自然呼吸的款样，同时咱啊走入到这片神奇的世界，甲大自然好好啊来对话。
4: 你是否和我一样，很久没有看过完整的日出，没有追凉风，听雨声， 日复一日像陀螺一样高速运转，却又困在原地。所以啊，我决定按下暂停键，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寻仙之行。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常听人说，玉京、玉虚、玉华三峰，如道教三清尊神列坐山巅。哎，三清山应该就是由此而得名吧。揽胜变五岳，绝景在三清啊。漫步在山间的栈道，被群山和植被所包裹。哎，此刻我觉得没有 KPI 的日子，快活似神仙啊！哈哈。一山掠过，一山相迎，万千姿态的峰峦立于天地间，有的如高墙耸立，有的像密林列阵，有的剑指苍穹，有的似人形，似兽影。哦，这些仿佛是太古神灵遗落的仙骨，指尖抚过岩壁，山石间遍布纵横交错的褶皱纹理，仿佛每一处都奔涌着地脉深处亿万光阴的力量。哎呦，雨说下就下呀！还好我做了攻略，嘿嘿，三清山坐拥亚热带季风和海洋性气候的双重馈赠，这里的年降水量接近2000毫米，山高谷深，气流活动频繁，极易形成云海奔涌的盛景。雨过天晴，那句三峰碧摇汉，团团素云烟的描述竟在眼前活了过来。飘渺的仙气扑面而来，云涛紧锁，清风徐行，绵延不绝的峰峦、林海、植被，时而被墨色晕染，时而蒸腾成幻景，虚实相生。我好像掉进了传统山水画，处处都是东方美学的生动注脚。哎，我奋力攀登，只见云生雾降，聚散无常。三清山啊，开始向我袒露它最深处的秘密。

日升月落，周而复始，万千生灵循环往复。我明白了，云岭共舞讲述着何为天地间的绝美，峭壁间的山花苔藓书写着生命的奇迹，这不正是自然写就的生命先机吗？这趟所谓的寻仙之行啊，寻找的并不是云端仙踪，而是去寻找自然呼吸的样子，寻找深埋心底的平静与诗意，寻找人和天地应和的日常与恒常吧。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继续登到节目当中。文化遗产，咱继续来去找出中国的世界遗产有偌水。看过这些自然的奇观，吼，说来咱来去感受这城市的烟火气、人情味。这台公告在2005年的7月15日，由中国申报的澳门历史社区是顺利的通过审议，成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咱中国第31项世界遗产。也伫个即进程啊，咱中国个世界遗产，就亲像是以故宫、长城、兵马俑，吼，包括咱头拄啊讲个即三清山即种为代表，典型也是咱中华文明个传承。毋过，澳门历史社区伊是来提供一个完全无共款个视角，伊来典型个是咱中华文明按怎甲西方文明来相度、来对话，而且佮共存。那么讲起来，早伫个16世纪的中期，葡萄牙的这商船就驶入到澳门的港口。应该讲，从迄时开始，西方的文明就开始漂洋过海，吼，迁过来。所以啊，澳门就成做中国加西方文化上介早来交锋、来小度的一个所在。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澳门历史社区的价值是非常高的评价。讲伊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综合体现，同时也是中西文化多元共存的独特反应，更是中国历史城市内底上有特色的组合。也讲到这片社区，吼，澳门历史社区，伊是以澳门古社区作为一个中心的历史街区，小外只个广场啦、甲街路改连起来。这个核心区就是由22位的历史建筑。八个广场空间，甲因个只个街路组成，也即22位个历史建筑啊，都覆盖着亲像教堂、宫庙，即中西方无共款个建筑，阁有徛起个即民居、剧院、图书馆、炮台等等个类型。也说来，咱着赶紧带一位正港个澳门姑娘，行入到即片瓦雕个社区。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当我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呢，就被寄予厚望，那就是给全世界的人们介绍我最爱的家乡，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这里保留着很多中西风格结合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多元文化交融的魅力。接下来就跟着我和喵喵君去看看吧。

早在16世纪中叶，葡萄牙的商船驶进了澳门的港口，西方的文明从那时起漂洋过海汹涌而来，于是澳门成了中国与西方文化最早交锋的前沿阵地。哎，看著名的地标大三巴牌坊，见证了澳门中西方文化最初的切磋交流。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到这里研习汉学，之后他绘制了中国最早的完整的世界地图，还将儒家经典著作带回西方传播。我最喜欢的呢是大三巴混搭的雕刻风格，你看西方天使脚踏祥云，中式牡丹环绕圣母，还有西方的商船、中国的汉字和传统狮子，多元的文化元素共同组成了澳门人的信仰。大三巴的后面是喇萨庙，很奇妙吧？不同文化背景的神明打破壁垒，在澳门的历史城区里咫尺为邻，共同携手忽悠着这片土地。嘿，喵喵居，进去看看郑家大屋，非常典型的中式风格结合西式元素的民居，传统岭南建筑的青砖墙垣、门廊灰塑、豪壳窗，搭配上西式的廊柱、百叶窗，士大夫的儒家气韵与大航海时代的贸易风云在这里交汇。清末思想家郑观应在这里创作了《盛世威严》，写下富强救国的思索探寻。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源源不断的涌来，澳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博采众长，将大洋彼岸的精华留在街巷的烟火气中。喂，喵喵剧，慢一点啦，是葡萄牙的土风舞，还有中国传统醒狮，吉他与锣鼓的共振让南欧的浪漫与中式飒爽撞个满怀，人们在这里热情共舞，不同地域的风味也在这里荟萃融合。中式猪扒遇上西式面包，传统美食与葡式佳肴统统上桌，中式韵味与葡式风情弥漫在澳门的大街小巷。时光就这样在风格迥异、古老又现代的城市中肆意摇曳，装扮了我关于家乡的定义。400多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不同文化碰撞的锋芒磨砺成照亮前路的明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哦。不到2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把跨洋远渡的冒险、本地宗族的坚守，还有全世界的好奇心揉进城市的褶皱里，每个角落都回响着多元文化的交织。历史在这里交汇，文化在这里融合，我呢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看见世界。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大家登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由我跟大家登来开讲。我的节目在每天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午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现在也能使用手机里的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能再上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所以这回来进入闽南永生堂。
3: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4: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3: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
2: 煞白菜，咸出小编
3: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5: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闽南永生堂继续是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跟咱来分享延年益寿的永生智慧。中医的理论认为讲啊，气吼，这个脏腑在五脏内底是处在要较悬的地位，在胸腔这部分会当去覆盖到其他的脏腑。也这种情形吼，宽容的亲像咱讲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来负责君主心来管理国家。所以气在古代的这医册里面有人叫做是相父之官，也秋天这个时节对应的总户正正是气。今天我们是继续来好好了解气这个相父之官。马秀莲教授说啊，透过我们身体一些这反应，其实是可以来判断气中的功能是不是正常，具体有哪一些外部的表现呢？来，我们来了解。
6: 主要体现在皮毛、鼻窍、咽喉、汗孔等部位。历代医家呢，常通过观察这些外喉来诊断肺脏之疾，并留下诸多经典故事和医案。我们来看肺的外喉，首先表现在肺主皮毛上。我给大家讲一段杨贵妃冰肌玉骨与肺气盛衰的故事。杨贵妃肌肤晶莹如雪，素有温泉水滑洗凝脂之誉，这一描述展现了杨贵妃美貌和肌肤细腻光滑。杨贵妃呢，大家都知道，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之一，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宠爱。李隆基正是被她温泉水滑洗凝脂般的白皙细腻光滑的肌肤所吸引，而爱上这风华绝

代的大美人的。杨贵妃的美貌和她与唐玄宗的爱情故事成为了后世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形式中的重要题材。可是大家是否想过，杨贵妃的完美肌肤与内在的哪个脏腑是有关联的呢？中医认为呢，肺主皮毛，与肺气强大、宣发胃气津液、水谷精微到体表有关。反之呢，如果肺虚，我们的皮毛就会失养，皮肤呢也会变得干燥，一生皱纹。肺的外候其次的一个表现就是肺开窍于鼻，这里面还有一个扁鹊望诊看鼻渊的典故。有一回他走到齐国，看见齐国的国君，也就是齐侯，他的脸色呢发红，鼻子里边还一个劲儿的流黄鼻涕。扁鹊瞅了一眼，跟齐侯说，你这病现在还在皮肤的纹理之间，要是不赶紧救治，往后可能就会严重了。齐侯压根儿不相信，觉得我自己没啥大毛病啊。结果没几天，齐侯可就遭罪了，鼻子堵得非常厉害，脑袋呢也疼得要命，一检查这是鼻渊症犯了。这就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鼻窦炎差不多。这时候呢，扁鹊就出手了，他用辛夷、苍耳子这些宣通肺气、让鼻子透气的药和一些清肺热的药一起合起来给齐侯治病。没成想齐侯吃了几天药，鼻子竟真的通了，他的病也好了。那么这里面中医的道理又是什么呢？说的呀，就是人的肺气和鼻子它是相通的，要是鼻子堵了流鼻涕，大多是因为肺没有办法正常的宣发和肃降，邪气都堵在了鼻子这儿了。到了现在的临床上呢，像过敏性的鼻炎、鼻窦炎这些疾病，医生们也常常是从调理肺入手来进行治的。比如说我们如果遇风就感冒、鼻塞流清鼻涕的，我们常会用玉屏风散加减治疗，里边有黄芪、白术、防风，那么这三个药能够补肺气、益表气、去风邪。这个方子呢，通过给肺补补气，加固一下体表的抵抗力，就能够帮助我们完胜邪气，不让风邪侵犯我们的鼻子和肺脏。肺脏的外候第三个方面的表现，肺主声。这里有一个李时珍闻声变肺痿的故事。这个病人呢，嗓子哑得特别厉害，还老是觉得气短，身上没有力气，别人都以为他得的是喉头上的一个毛病。可李时珍呢，一听这人说话的声音，再看看他咳嗽的时候吐出来的那又浊又黏的唾沫，心里就有数了，诊断这个是肺痿，就是肺液有点枯萎的这个疾病。然后呢，李时珍就给开了一个麦门冬汤，这个汤呢能滋阴润肺，病人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声音慢慢的就清亮起来了。为啥能这么治呢？其实这里边它是有理论根据的，就像《难经》里所说的，肺主声，要是肺气足，人说话的声音就洪亮，要是肺阴亏虚了，或者是痰把肺里的经络给堵住了，那就容易声音嘶哑，甚至说不出话来。就连京剧名家梅兰芳保护嗓子的秘方秋梨膏，也是按照润肺利咽这个道理来制作的，为的就是让嗓子能一直保持它的好的状态。

0: 头拄仔咱讲着皮肤是毋是干涩，个皮啊是毋是会痛，吼，即个拢是细胞即个酸化、宣发、甲缩降、速降的功能是毋是好的一个表现。这也是咱身体向外来表现出来即细胞的状态。也除了即个表现以外，其实啊，顺着经络加总护的关联，和咱讲咱的头毛，包括咱的脑后的这状态，同款也当来提醒咱讲咱的气是不是健康。也那呢，要按怎透过咱的头毛和毛发，加这脑后、咽喉来判断气的状态。中医又够多一挂日常养生的方法，帮助咱来提升气部的功能。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肺的外喉，第四个就是。肺七华在毛，在东晋的时候啊，葛洪写了一本《肘后备急方》，书里提到了痢风这种病，说得了这种病的人呢，他的这个眉毛还有这个胡须，他会往下掉，皮肤呢还会溃烂。虽说当时对这种病的病因理解的还不是怎么太全面，但是。葛洪呢，显然是抓住了肺和皮毛、毛发之间的联系的这一点，而正确地认识到这个病的病因病机了。到现在呢，现代医学也发现了，像我们得的银屑病、白癜风这些皮肤病，都从调理肺来入手，其实也挺有效的。还有化疗后掉头发这些事儿，中医会用。补肺气生发汤来改善，为啥呢？中医讲究发为血之余，意思就是说头发靠血来滋养，而肺主气，气又能够帮助生成血，血足了才能很好的养头发。那这里边的门道呢，就在这里，是气血相生的关系。肺外喉表现的第五点就是肺与喉相关，我们。古人说咽纳骨气，喉通天气，说的是肺与喉关系特别的密切。我们呢，从张仲景巧治梅核气来谈起吧。传说呢，有一个妇人总感觉嗓子里像有块烤肉似的，吞又吞不下去，吐呢又吐不出来，她四处寻医问药都没啥效果。后来呢，他听说张仲景的大名，就赶忙去找他来看病。张仲景仔细瞧了瞧妇人的症状，琢磨了一番，判断这是痰气淤结在肺了，也就是痰气在肺里堵着了。于是呢，他开了个叫半夏厚朴汤的方子，里边有半夏、厚朴、茯苓、生姜、苏叶等。那么这些药材呢，能让堵着的气散开，把肺的痰化掉。妇人呢，就按照张仲景的嘱咐，喝了一段时间药，哎，嗓子里那块怪东西真的就没了，整个人呢都变得非常非常轻松了。这事儿说明啥呢？原来呢，咱们咽喉其实就像肺的大门，要是肺里的气堵住了，或者有痰在那儿凝结，就容易让人感觉嗓子里有异物感。到现在呢，像喉源性的咳嗽、慢性咽炎这些毛病，医生们也大多是从调理肺来入手治疗的。总的来说呢，咱们身体里很多地方都能反映出肺的情况，像我们的皮肤、鼻子、嘴巴，通过观察这些，医生就能大概知道肺是虚了、实了，是寒了还是热了。而且呀，从外面调理皮肤、鼻子这些地方呢，也能对肺起到调养作用。比如说我们经常泡泡药浴，它可以通过皮毛把药液渗透到体内，对肺起到调养的作用。像我们经常按摩鼻子旁边的迎香穴，点揉迎香穴也会对肺气的宣发速降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2: 痛痛通通就不痛，何动要何就要动。
3: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 坐久人的先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
0: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继续跟大家来开讲。现在讲到秋天，吼，按怎来养护咱的气脏？秋天时节对应的人体总护正是气，气是咱人体这相辅之官，吼，要按怎来养护？马修连教授讲，伫个秋天啊，除了讲得去避免这秋色、吼打色、伤气以外，得个爱注意伫个秋天爱来收敛咱的神气。情绪方面不应该过度的悲伤，也具体够多一寡用心的撇步，多一寡爱注意的问题。来，咱来听马修连教授的分享。
1: 首先呢，从饮食调养上加以说明。到秋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感觉到口鼻、皮肤干燥，这就是秋天的燥气对人肺筋的损伤。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就推荐了秋实精米粥加上麦冬沙参润肺和中，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米熬的粥。在你熬粥的时候加点麦冬沙参，它就可以起到润肺调和中焦脾胃的作用了。多吃藕、荸荠和银耳等。第二点呢，在秋天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起居有常，早睡早起，以顺应阳气收敛、阴气渐长的这样的自然规律。早睡早起有利于肺气的收敛与恢复，而熬夜就会损耗肺气，损伤阴经。第三个方面的调养原则呢，就是要调节情志了。中医常说悲则气消，过度的悲伤会伤人的肺气，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不妨通过读书、听听音乐、散散步等方式来调节情绪，保持乐观的心态，笑口常开，以宣发肺气，护肺润燥。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给大家介绍穴位按摩来秋季养肺。选择肺经上的重要穴位，比如说鼻翼两旁的迎香穴进行按摩，用双手食指或中指指腹轻轻地按摩迎香穴，它就可以缓解鼻塞、鼻流涕等症状，同时呢起到宣通鼻窍、润肺养气的作用。那么第五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中药调理的方法。在秋季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具有润肺止咳化痰作用的中药进行调养，比如说用桔梗、贝母、枇杷叶等，这些中药都能缓解咳嗽、咳痰等症状，来保护肺脏的健康。对于肺气亏虚的人呢，我们可以给予补肺气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说黄芪、党参、白术、防风，也就是用它们加减组成的玉屏风散，或者用参苓白术散来健脾除湿，虚则补其母。那么这些药物呢，能够增强肺部的生理功能，来提高肺部的免疫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顺应自然规律，方能守护这一焦脏。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由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及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顺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群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吼，两花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着啊。最近呢，伫消费品依旧换新政策的加持下面，也够有各个所在吼，真侪样真侪款的即个补贴政策，也够有商家的即个促销活动刺激下面，三 C 数据、智能家电等等这商品的销售的力度持续上升，依旧换新，发挥着促消费叫做撬动力，消费者更加愿意为品质升级来买单。好，咱请乡亲到店来了解详细情况。另外，咱也可以跟乡亲到店来讲到，前一阵仔时间啊，我与地坛书市吼，踮伫北京地坛公园来举办。即届即个书市吼，展场啊，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尺，隆重的接待读者超过83万人次，人气真旺啦。咱请乡亲到店来了解这场秀，普通读者咱讲是秋天的文化集市。另外，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深耕幼儿教育领域的这台湾老师廖家兴，要甲乡亲到底来分享幼儿教育的这叫做剪刀效应、加刀效应。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最近呢，踮伫消费品依旧换新政策的加持，也够各位所在真多样的这个补贴政策，也够商家的促销活动的刺激下面啊。三 C 数码、智能家电等等这商品销售的力度，正在持续来上升。依旧换新，发挥着促进消费的这个叫做撬动力。消费者吼，更加愿意为品质升级来买单。来，刷入去咱请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记者在北京的多家家电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非常醒目。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促销活动，选购心仪商品。在了解到卖场里一些最新款的冰箱、洗衣机、扫地机等产品也能享受补贴后，有消费者现场就下单。
2: 家里那台冰箱用了快10年了，制冷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大。现在一换新有国补，旧冰箱还能折价，省了不少钱，就觉得挺划算的。
3: 家里有两台老空调比较费电，现在有国家补贴和旧空调能折价回收以旧换新，算下来一台能省600-700块钱，两台加起来有1000多。
1: 今年以来，各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很多地方还在国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贴合本地消费者的补贴品类。最近重庆就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黎先生就趁着有补贴前来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4: 算下来差不多能省500多块钱，在手机上你提交资料就能申领，流程挺方便的，感觉很划算的。还是
1: 补贴活动不只出现在城市商场，也出现在乡镇集市里。不久前，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赶集的乡亲们可以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5: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1: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6: 现在我们看到呢，以旧换新打通了线上和线下，而且呢会更加侧重很多的线下场景，让享受补贴的包括汽车呀、智能产品啊能够下乡，可以把服务直接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尤其是呢很多中老年包括农村地区的消费者啊，他现场就可以了解补贴政策，现场办理手续，降低了参与门槛，可以方便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政策红利。
1: 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业内人士指出，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北京苏宁易购市场总监刘美晨说，
7: 今年上半年，我们北京的门店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客流环比提升了70%。我们看到消费者的选购偏好

0: 正明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那在国补政策的刺激下，很多消费者原本打算花两三千去置换的家电，最终可能会选择四五千的中高端产品，尤其是一级能效的产品也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54万亿元，惠及超过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持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李明涛表示，在政策支持、供给上新以及多重补贴活动刺激下，有望迎来一轮以旧换新的消费小高峰。
2: 一方面的话呢，是供给端的新品上市会刺激消费者换新欲望，比如说近期头部厂商它的这个新品的手机集中上市，就会吸引很多的存量用户产生换机的需求。汽车家电同样有很多的新款，包括绿色节能产品的持续投放，那么这些产品本身对消费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叫政策补贴加活动助推加平台补贴，形成多重让利，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换新成本，这些呢都会促使形成一个以旧换新的小高潮。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话到三天，那准备说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前一阵啊吼，我与地坛苏轼啊，踮伫北京地坛公园来举办。即届即个苏轼吼，展场咧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尺，九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间参展商啊，集中来展示展销60多万种的即个精品的图书。根据主办方的一个统计啊。这个苏轼吼，拢总是接待读者咧80多万人次，但伫上界馆的这个客流啊，超过12万人次。踮伫未少读者看来吼，这个地坛苏轼上界迷人的所在咧，是伊吼无册店迄款较安静、较素朴的迄个距离感，伊搁较吼亲像一场上普通的这个读者，这个叫做秋天时的文化集市。爱册人呢，用投书啦、吼盖章啦、收集文创这古体这小代志。继续来写到我和地坛的这个新故事，来扫了去咱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的了解。
1: 本届苏轼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2: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在这么喧嚣里面还能自己找到一个小小的角落去读书，我觉得哎呦，我觉得身为一个书店多年的从业者，我感到也是非常的欣慰的吧。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3: 我们因为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5折8折的。
1: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4: 店铺二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1: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5: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的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6: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4: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1: 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来地坛的年轻人占大多数，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6: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 很年轻化的公园，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很时尚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移花任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可能中国的公园里，地坛应该是最年轻化的、最时尚的一个公园。
1: 熊先生带着十岁半的儿子，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7: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了，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3: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8: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2: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离线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斗三工。真侪家长啊，踮伫养育囡仔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个现象吼，讲囡仔咧踮伫细汉的时阵，年幼吼，特别是年幼这个阶段啊，互相之间啊看袂出来讲伤大的一个分别。但是咧，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囡仔之间的发展的差别吼，会慢慢慢慢来展现出来。这是为虾米？收了去的时间啊，亲近幼儿教育的这个台湾老师廖家兴会含跟咱乡亲到阵来分享幼儿教育当中的这个叫做剪刀效应。咱请乡亲哦，到阵为这个角度来熟悉囡仔成长过程当中出现差距的这个现象。南乡亲到底的了解。
1: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那家庭教育里的有一个叫做剪刀效应，成长这个初期啊，它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经过时间的不断的累积啊，它慢慢就会演变成日后比较明显的发展差距。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说一下，就是这个差距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并不是单纯的比拼什么考试成绩啊，或者是天生的这个天赋啊，其实它更多的是来自于日常的习惯、认知的视野，还有兴趣的积累，以及家庭滋养等方面的沉淀。孩子童年的这个时期呢，他的这个点滴积累，其实就像我们所说的埋下一颗种子，它短期啊，其实是很难看见这个明显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往后推移啊，日积月累啊，就会慢慢的拉开成长的距离了。所以不少的家长啊，他容易陷入两种极端的心态。一部分呢，家长就会觉得孩子现在看不出差别，等到长大之后啊，再努力也来得及。然后恰巧呢，他就是忽视了孩子阶段的这个习惯与心智的培育。那当然咱们也有一部分的家长啊，他看到的这个剪刀效应啊，他就会陷入这个深度的焦虑了，他就会疯狂的去给孩子堆砌各类的课程，盲目抢夺各类教育资源。其实呢，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剪刀效应带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是制造养育的恐慌，而是提醒家长看见时间的力量，成长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早期的这个陪伴与引导啊，它会很直接的影响孩子后续发展，打下的这个基础的重要关键。但这并不代表咱们孩子童年阶段就可以决定孩子一生的结局哦，这个要是提前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解释清楚。那咱们呢，可以回顾孩子完整的这个成长路径，从这个儿童时期的学习习惯养成，早期的启蒙，到少年时代的时间管理、兴趣探索，那当然还再到了后续的这个专业方向的这个学习哈，还有青年阶段的综合成长。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啊，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在儿童时期呢，你会发现孩子之间的差距啊，它往往藏在日常细节之中。同样是课余时间，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他就愿意坚持阅读呢？为什么有些孩子就愿意动手去探索呢？慢慢的养成专注的习惯。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他更多的去沉浸在碎片化的娱乐当中呢？缺少深度思考的机会。所以在当下，两者的这个表现啊，或许差别不大，但是你会发现日复一日，专注、好奇、自律这些小特质会慢慢沉淀为孩子的内在的能力。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教育案例好了啊，是我朋友的学校的两个班级的小男孩，他们学校啊，就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考试成绩呢，这小两个小男孩啊，成绩不相上下的。那这个男孩呢，他叫小宁，那男孩小宁的家长呢，他没有给孩子报大量的课外班，但是他会坚持每天20分钟陪伴孩子亲子共读。那写完作业之后啊，他还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去自己整理这个书籍啊，收拾桌面啊，还有去分享他遇到生活里的小小事物。那他也会引导孩子去多观察，多提问。那另一个男孩呢，他叫小哲。家长呢，小哲的家长呢，总觉得孩子啊，现在还小啊，不用着急，不用要求太多。放学之后啊，大多任由孩子自己去刷刷手机的短视频啊，玩耍啊，书本啊，文具啊，乱丢都无所谓，反正家长最后会帮忙收拾。 所以很少去陪伴孩子开展阅读。那一二年级呢，这个知识点呢也很简单，两个人的分数啊几乎看不出这个差距。但是升到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啊，这个学科难度啊它就已经有一个 plus 的提升了，那它就要需要阅读理解能力、自主整理能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小雨长期阅读积累出了这个理解能力，在学习新内容上啊，他就比其他小朋友很快。那也可以自主的去规划自己的一些学习任务啊。但是相对小泽，他面对这种长篇阅读题目啊，他就感觉到很吃力，学习物品啊经常丢三落四的还找不到，那需要家长啊去反复的去督促。那原本微弱的起点差异呢，就会随着这个时间逐步的放大，这就是剪刀效应很真实的体现。那进入少年阶段之后啊，除了这个知识的学习、时间的规划、兴趣培养啊，它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关键。有的家庭啊，他会尊重孩子的喜好，支持孩子去探索兴趣爱好，教会孩子合理分配时间。也有的家庭啊，他会把重心放在这个考试卷上、分数上，忽略了这个兴趣、孩子的品格、孩子的自我管理的培育。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兴趣不只是玩乐哦，它可以去锻炼孩子坚持、抗挫、目标感等底层能力。这些能力啊，同样可以去迁移到学习生活当中。在这里，我也想到有一个案例啊，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是我们自己邻居家的一个孩子。那这个邻居家的孩子呢，是一个女孩子。他在小学阶段啊，成绩啊，水平啊，斑斑吧，还行。那这个女孩呢，叫做朵朵。那他们家长啊，就很尊重她喜欢画画的这个兴趣爱好。每周呢，她就留出固定时间让她去创作，不把画画当成必须出成果的任务，而是通过这种过程中啊，引导她的孩子啊，安排好画画和写作业的这个时间管理。那这个画画过程呢？反复的修改，不断的去打磨这个作品，也慢慢的让这个朵朵磨练出了耐心和抗挫力。那同样的，还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叫做一个也是女孩子叫琪琪。那这个琪琪的家长啊，就认为兴趣啊会耽误学习，课余全部的时间啊都要用来刷题跟补课，几乎啊就没有留给这个琪琪啊自主探索的空间。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短期去看这个琪琪的分数啊。是有优势的哦。所以进入初中之后啊，这个科目变多啊，学习压力增大。朵朵从兴趣当中习得的坚持与时间管理的能力，他迁移到了这个学习上，他就懂得去我们所谓的合理分配各个学科的精力啊。那相较琪琪呢，他长期缺少这种自主安排的锻炼，所以一旦学习这种学习节奏啊变得又快又复杂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手忙脚乱。所以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也很容易心态就崩溃了。所以等到了这个步入青年时期的时候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要去让孩子接受专业化的学习，面向社会，过往的多年的积累的学习方式，还有视野的见识、心理的素质，都会综合起来发挥作用的。所以从小积累良好的习惯，它其实是帮孩子变成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挑战的底气啊。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咱拄只含甲廖家兴老师到底呢了解了幼儿教育当中的这个叫做剪刀效应。廖家兴认为讲啊，对有剪刀效应吼，咱踮伫了解伊的同时，也需要用理性的这个态度去对待，也够应用伊，避免呢含着到甲一寡误区。为这啊，廖老师为家长朋友啊传了几点的这个建议，咱请先到底来了解。
1: 我们呢也要理性去看待这个剪刀效应，避免走入这个认知的误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我还是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就是早期积累这些东西它很重要，但是成长啊没有绝对的定局。剪刀效应呢，它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趋势，而不是注定不变的命运。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哈。后天的觉醒，环境的改变，依然可以改写孩子的发展轨迹。不要因为孩子说什么啊，早期落后啊，落后啊，就彻底的失望了。不等于盲目的内卷报班。所谓的优质的成长滋养，不等于高价培训班的这个学习方式。 高质量的陪伴、良好的家庭氛围、正向的习惯引导，都是珍贵的成长养分。所以普通家庭、可以做到，那这个差距、不等于优劣。每个孩子成长的这个节奏呢，各不相同。有些孩子呢，就很早就有智慧，有些孩子呢，属于厚积薄发。所以我们要去看见成长的差异，但是拒绝拿孩子互相攀比。那综合刚刚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剪刀效应的分享，我想再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些食物的养育的建议。首先咱们一定要重视孩子阶段的底层习惯的培养。比起那些短期成绩的波动啊、专注力啊、阅读习惯啊、好奇心、责任感这些等等的底层能力，它更值得投入。从每天一点的小事做起，日积月累就会改变很多。再来，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节奏，学习的节奏也好，生活节奏也行，都要尊重他们的节奏，适度的去做好资源的投入，结合自家的孩子的特质与家庭实际的条件，选择适合孩子的学习与兴趣内容，不要去盲目说别人学的我们也要学，这种盲目的攀比是没必要的，拒绝过度消耗孩子的内在的身心的一些这种内耗。然后呢，咱们要终身成长视角去看待孩子的发展。我们呢要承认时间的复利，同时也要接纳成长存在的变数。所以就算现阶段孩子表现一般般、平平无奇，但是只要保持持续学习的状态，他依旧能够拥有向上发展的可能性。打从心底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就是好好分享一些经验。那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养育呢，它是一场长跑马拉松。剪刀效应呢，它是提醒我们看重早期的耕耘，但不必被差距裹挟焦虑。所以家长，咱们一定要稳住心态，做好能力所及的陪伴和引导，允许咱们的孩子按照自己的生活发展节奏去慢慢的成长。我相信时间终会回馈每一份踏实的付出。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所以吼，要来甲乡亲讲啊，中国十九咧，这是历史悠久的这传统的表演的艺术，到现在咧已经有三千多年的这历史。五桥十九等等地方传统十九项目，从列入国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九吼起源是远古先民的劳动技能，也叫祭拜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啊，十九吼从正式来定名。定就了正规的这个舞台，也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佫开始完成了一个一个飞跃，融合了声光电、舞蹈、戏剧等等这元素，成做真受观众喜爱的这综合舞台表演艺术。绵延了三千多年的这中国十几啊，爱安怎来面对观众？吼，安尼一直希望讲会当来保持新鲜感。这关系到甲这门艺术的传承也佫发展，也是中国十几团总钢琴师王建民啊，长期咧思考一个课题。点滴看来吼，以道具创新推动节目创新，已经是变成做一个大的发力点。2025年啊，第4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举办，作为一项啊全世界拢真出名的艺术的赛事，来自世界22个国家的26个优秀的作品啊，聚集到阵吼。最后咧，中国十几团啊创新升级的作品叫做《御风凌霄》，男主集体车机以总分第一的决战的这个成绩，摕到这届马戏节最高奖金小丑奖。这个演武啊，可以唔限定是演员的出色的表演，也佮因为中国十几团吼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王建民。几十年的时间啊，伊制作过真侪，予人感觉讲真赞、真特别的这个道具，也会晓音乐，也会晓物理，吼、哦，伊真会围图，也会晓机械，佮头壳内底吼真庞杂的这个知识，化成做一件又佮一件真卡、真妙的这个表演的道具。安尼吼，王建民呢制作过倒一挂。你也感觉讲不可思议的道具，踮伫2005年迄一届提奖的这个节目内底，王建民又阁是安怎来点石成金，制造出真神奇的卡达车？咱请真到底来了解。
1: 两只玲珑手，一颗七窍心。
2: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
1: 强手如林的马戏节，各国高手争先登场，他的创意如何天马行空，拔得头筹？
2: 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里没见过？
1: 道具关键环节出现问题，竟然在舞台上失控。他该如何抽丝剥茧，找出解决的办法？
2: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
1: 异想天开创作，脚踏实地设计，一起走进王建民的神奇世界。2025年，中国杂技团的作品《御风凌霄》男子集体车技。使用了王建民创新研发的道具，助力中国杂技团在强手如林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拿下一尊金小丑奖杯。除了大家熟悉的普通自行车，王建民团队研发出6种异形车，可以拆分组合，配合节目编排。在节目的高潮部分，9个演员落成4层站立在车上，最下层的演员很难凭一个人的力量蹬动车子，这时就是王建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车上暗藏玄机，
2: 小的都不行，你看这个后来变成这么大，原来有个小的在这贴着400瓦，不行，现在这个800瓦，这是属于暗助力，现在还是像演员灯似的，这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这地方有东西助力。
1: 2004年，摩纳哥第28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它一直被看成是最高级别的国际杂技赛事，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都汇聚于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赢得金小丑奖。中国杂技团带来的节目是13人顶碗，演员们表演用的道具碗就出自王建民的设计。
2: 我的作用呢，就是给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条件，建立一种没见过的这个事儿，就是让外国人也没见过，使他脱胎，使他前所未有。
1: 演出一开场，极具东方神韵的头顶晚开扇就惊艳了观众。最终，十三人顶晚获得了金奖，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第一座金小丑奖杯。
2: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你没见过？
0: 各位乡亲啊，其实踮伫2012年啊，中国杂技团就记得参加第3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这个邀请。为了这一届比赛吼，团内队咧集合了上届优秀的这杂技的演员，而且咧精心准备了男女两个团体节目，吼，希望讲会当向这奖项来冲刺。女主的项目吼是真出名，这叫做俏花旦集体空竹，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经典的作品之一，踮伫国际舞台顶头有真高的一个知名度。但是咧，过关的这个知名度也真做这节目的一个短板，因为吼评委已经熟悉这节目一挂细节，有可能吼会失去一挂新鲜感。也想要踮伫这摩洛哥摕到好的成绩，这特需要另外一个男主的节目更加出彩。这节目叫做《圣斗地圈》。踮伫这节目的表演的道具的设计创新顶头，中国杂技团总共听书王建民又有啥款的奇思妙想，咱请先继续到底来了解。
1: 作为一个传统节目，钻地圈要求演员在一条直线上通过助跑快速穿过固定在地上的地圈道具，这是个一成不变的形式，但现在看起来显得有些单调了，因此要想让它呈现崭新的面貌，道具的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设计一件道具，改变一个传统节目的未来，就需要对杂技有深入的了解。杂技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演员通过训练将柔术、技巧、力量等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一招一式都历经了千年的打磨，因此杂技道具的设计也要遵循杂技本身的固有规律。
2: 说来说去，道具看起来很重要，但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道具再重要也没有演员重要。
1: 在接到摩纳哥的邀请之前，王建民曾经为圣斗地圈这个节目设计了一组能行走的机器人道具，并分别起名为大风轮和太极拳，他们改变了传统地圈的运动方式，
2: 运动轨迹啊彻底地变了。
1: 大风轮是一个能快速旋转的道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演员一旦失误撞上道具，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2: 真正旋转起来那个圈已经轮的都椭圆了，都已经拉长了，都那就像鞭子似的，一旦打到人身上那就不行。
1: 而太极拳道具的特点是多维度运动，在之前的演出中却出现过两侧运动不同步的现象，这些都是王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距离摩纳哥的比赛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之后演员还要和道具进行最后的磨合。
2: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几个月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候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有好多环节在做梦当中思索，有些时候做梦还解决点问题啊，想不，哎呀。
1: 经过思索，王建民决定制作新一代的道具。在新版的太极拳道具中，他决定尝试用链条来传递动力，使两侧组件的运动达到一致。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一家机械加工厂，圣斗地圈的新一代道具就要在这里生产。因为王建民，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与世界最高杂技赛场联系起来。
3: 他把东西放在，把图纸放在，搁我这儿，假设得4天，他来的话半天， 有结果了。
2: 各种各样的姿势，一会儿横一会儿竖，一会儿公转一会儿自转，有这个自转的这个轨迹运动，还有一个围绕着这个轴心运动，还有围绕着这个垂直轴心和水平轴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遥控进行的。
1: 接下来，王建民的助理李涛准备开机试运行。由于蒙特卡洛的赛场是马戏场，地面凹凸不平，因此道具的轮子被设计成了履带结构，以应对相对复杂的地面。而由于杂技道具的独特性，工厂不能进行标准化生产，因此一件道具制作出来需要经过多次的调试。链条的使用使之前组件不同步的问题得到解决，看来可以交付给演员了。道具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失去了控制，王建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因为它是遥控，电路失控或者是哪个环节不好使，这个动作上不来，这事就砸死锅，极端的担心这个。
1: 太极拳线路结构复杂，失控原因一时很难找到，王建民只能对组件逐个的进行排查。这组道具是《圣斗地圈》这个节目冲击金小丑奖的关键。如果失控发生在摩纳哥的赛场，演员们几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经过数日的排查，王建民终于找到了太极拳三号失控的原因。原来是某个组件中的一个电容出了问题。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让王建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冲击金小丑奖的这个十期节目《圣斗地圈》，另外一件核心的这个道具是大风轮，但是吼，和中国十期团总钢琴师王建民啊，头疼的是大风轮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还佫关系到甲演员的人身的安全。安尼吼，王建民是安怎来排查？踮伫解决问题这个同时，还佫爱保证道具外形的美观。来，咱请王经继续到庭来了解。
2: 完了，把这个再装上吧，这个再装上，把它装完了，装这个。
1: 对于大风轮旋转的安全问题，王建民也找到了解决方案。他用磁性极强的女铁棚将组件与道具相连接，这样一来，当快速旋转产生离心力时，组件不会被甩出去，同时一旦发生撞击，还会迅速脱落。这样既能保护演员，也避免了道具的损坏。见过王建民的道具的人都会被他的功能折服，但是人们对道具外形的看法有时并不一致。
2: 我的道具的美学就是以实用美为最高美，所以以结构美为最高美。因为实用美和结构美，它比那种弧了、圆了、云字卷了，它要在同等受力的时候它要轻十倍呢，同时又走了咱们认为我也比较追求的这个美学路线，叫布莱希特的尖利感，让你感觉静观看戏，更重要是突出演员。我们都是黑色的处理，让大家啊不要使劲看道具，你看演员好了。发明从小就是喜欢，我这个生活的这个愉快点呢、啊、和这个中心呢、啊、或者追求等等，就在这种喜怒哀乐当中在漂浮着。
1: 王建民设计制作的杂技道具不仅在国内是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王建民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和清醒的头脑。
2: 我不是我们团的在杂技表演当中站在这个前列位置上的人，我是后台推他们的，真正表演的是演员、教练，甚至于导演都应当比我呢应当更应当光辉灿烂、光彩夺目。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讲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4: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 晴空，三尺剑，流星过。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台的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节目《油蜜神饭》。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油蜜神饭》主要内容。前段时间台长李小米参观了位于村平山的镇。

0: 段时间他将李小米唱过的唯一成尊平山的真神故事，而且一错有点两百多年历史还给老人了，也是东宫总队司令员真神的出生地，同等少年生长地。真神将军从中山太和求和时节就投身救亡运动，之后转到家乡之间抗议游击队，在华南铁后坚持多年抗战，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又投身地方建设，一生人都扎根在一片生机勇气的土地上。在其他故居地方呢，保留等真神将军当年生活过房间，陈列等其生前用过物品，还有大量的史料，完整记录了真神将军从求学报国到投身革命的人生历程。国土内的厂房的两岸墙人都从这里平时的老屋看地方呢，拖动了先辈的人把今年命运和家国紧紧联合一下的慈心。他将李小米在沉准生活了半年，而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到平山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上到一片山对家创业之人，更关注平山的创业机会，给一道你的重要机会亲他心来好好了解一片土地背面的故事。参观拍了真神故居，小米对故乡和人生现实有了更多的感悟，希望你听了真神将军的人生故事，他突然记得哈，不管行几日新都的你有一份对故土的牵挂，约下路啊，将会走到根本。接下来你我们一起听家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小米。走进真神故居之前，我对真神这个名字其实并不熟悉。这次来到平山，对我来说不只是参观一处历史建筑，更像是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开始慢慢认识一段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历史。如果说东江纵队纪念馆里我看到的是一支队伍和一个时代，那么来到真神故居，我感受到的是这是一个后来被写进历史的人，最初也只是从一个普通家、普通生活走出来的人。真神故居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客家式居民建筑，它没有现代建筑的华丽，也没有刻意营造出来的宏大感。正因如此，站在这样的空间里，反而会让人很自然地想到，在成为后来被人记住的历史人物之前，真神也曾经只是一个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孩子。他也曾在熟悉的屋檐下生活，也曾从这里认识外面的世界，这一点让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后来在认识一个历史人物时，都很容易先看到他的身份、经历和成就，却很少去想他的人生最开始也和我们一样，是从一个家庭、一段童年以及一次次成长中选择开始的。故居之所以特别，就在于他会把一个看起来很遥远的人重新放进日常生活里。原来他不是一开始就站在历史，他也曾经在熟悉的环境中长大，也曾经面对自己的前途和人生方向，只是后来的时代发生变化时，他走上了一条与许多人都不同的道路。我觉得啊，一个人的出生环境未必能够决定他最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人，但看他从小看到的生活、接触到的人以及对家乡社会的理解，都会慢慢影响到他的选择。站在故居里啊，我会忍不住去想，究竟是什么让一个人愿意在特殊的时代里放下原本可以拥有的生活，选择承担更大的责任。我想答案可能不只是一个很宏大的理想，也包含他在家乡对亲人和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因为家有时候不只是让人休息的地方，也会让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以及在重要时刻自己愿意守护些什么。这一点也让我重新思考了故乡两个字。所以当我走进真神故居时，虽然我和他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却能够理解一个人的故乡之间的那一种很深的链接。人可以走得很远，也可以接触不同的世界，但真正影响一个人的选择，往往还是他心里最在意的那些人和事。不过这次参观也让我觉得，纪念一位历史人物不应该只把他塑造成一个离普通人很远的符号。如果我们只记得他的头衔和经历，可能会觉得历史离自己很远。

很遥远。但当我们走进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看到那些朴素的生活空间，就会发现所谓的历史人物也是在一次次的选择中慢慢的成为那个后来的自己。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因为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不需要面对同样的时代考验，但每个人依然要面对自己的选择，要不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去一个新的城市发展，遇到困难时要坚持还是放弃，在个人利益和责任之间又该怎么取舍？这些问题当然都不能和战争年代相比，但它同样会一点一点地塑造我们的人生。我自己来到深圳以后，也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从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到面对工作变化，再到开始做短视频、宠物内容以及尝试更多新的方向，很多事情都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答案的。更多的时候是要走到一个阶段，才发现自己必须重新选择。有些选择看起来很小，但几年之后回头看，会发现正是这些决定让自己走到了今天的位置。所以我在真生故居感受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历史，也是选择本身的力量。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哪一年，也无法完全掌控外在环境，但他可以决定在时代和现实把问题放在面前时，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回应。真生的人生选择当然和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不同，但它让我看见一个人的成长和担当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来自长期累积的信念，也来自他对家园和社会的理解。当我从台湾到深圳生活，再透过这样的活动认识坪山的历史，我会觉得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也在一点一点变得完整。以前认识深圳，更多是现代城市产业发展和生活机会开始。现在我也是逐渐看到，在快速发展的城市背后，还有许多被保留下来的老建筑、人物故事和地方记忆。而真生故居的存在，就像在提醒今天的人，一座城市不能只记得自己发展有多快，也要记得曾经有哪些人从这里出发，他们做过怎样的选择，又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如果要我说，这次走进真生故居，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想，是让我看到一个历史人物更接近普通人的一面。他从一座普通的家出发，也经历过成长、离开与归来，最后在特殊的时代里，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故居留下的不只是一栋老房子，也是一段关于出发、选择和责任的记忆。它让我明白，我们今天也许不会成为被写进历史的人，但每个人依然可以认真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在重要的时候做出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身边人的选择。而一个人的人生往往就是从这些看起来并不惊天动地的选择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0: 66学唔着，面罩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晚的节目，我的特档邀请到深耕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林婉仪博士，为大家解答儿童科学营养的相关话题。在台湾路上啊，各多人都有唔可以在经典难题啊，比如唔将茶杯科普。把小朋友啊，一岁之前冇识养哦，啊，转头你就看到木卡的装备的结合，条条可以腐蚀地板，加下啲甜蜜的糖汁，跟你想到爱按可可节奏来去神思强健的加朴实，老人家就总系让到月，爱当然大人的人哈，早就可以食太人的饭呢。这一篇上你系装备的人赞的几十年的有益经验。一篇上你是大家翻篇资料啊，那些后来的身体运用理念，两套年龄出于对小朋友的爱啊，但是你经常会分作行下就会闹起分歧，明明每年都是为小朋友好，但是你就更沟通更闹心，最不明你心属爸爸妈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朴实运用的焦虑又多了一切家庭相处的压力。林博士，你接触过太多两岸家庭的运用案例，你发现了很多运用的矛盾，其实从来都不用问人错问人查问题，也是两套人表达爱惜人的方式不一样。接下来你我们一下谈到林博士很用办看待两套人之间的运用分歧，他从自家多年的临床经验和亲身的友谊经历出发，同大家分享让班训练小朋友的感官发育节奏，建立健康饮食习惯，帮大家听到既能够尊重长辈的心意，又能够守住可好运用大仙的相处方式。
2: 大家好，我是林博士，我原来呢是读营养学的，那我后来呢因为很向往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所以又涉略了很多中医的这个学习，一直都是在前线，不管是透过营养教育的方式，还是透过产品教育的方式，都是在前线，在跟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个人，在这个健康还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改善上呢，都有一些的沟通与交流。我经常遇到的很多父母都会跟我说，哎，我都有给他弄东西吃啊，我都觉得我弄的东西很营养啊，可是他就不爱吃啊。后来追根究底是父母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倾向于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认为好的东西给小孩，而不是去观察小孩子喜欢吃什么，我在他喜欢吃的这个角度上去帮他做一些变化，或者是帮他添加，或者去观察他吃这个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从一个专业的医学工作者，然后也是临床工作者，然后到自己养育子女的时候，我的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这样。小孩虽然是我们自己亲生的，但小孩的味觉跟小孩的整个生长发育其实都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还是要站在一个辅助跟支持的角度去教养这个孩子，这个是我自己学来的经验了。我自己观察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味觉跟他的触觉跟他的嗅觉的发育是跟我们人大人是不一样的，大人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因为大人他知道嘛，知道吃什么对我们好，可是小孩他不一定知道，所以小孩就要透过很多游戏啊、体验啊、玩的过程，哎，去了解到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大家都希望小孩子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跑第一的，然后家长都会不由自主的去比较，然后不由自主的去跟风，然后反而会比较倾向于很喜欢看外面的人在做什么，而不是回到他自己孩子的层面去观察他自己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讲的是不管是营养的需求还是心智成长的需求，其实我觉得有小孩有新生命到家庭里面是所有的人都很开心的，而且都是充满期待。那我觉得有小孩出生是全家要一起学习的过程，然后加上科学研究与时俱进吧，我们可能每个月都有各种不同的新的研究出现，或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关于营养学的一个论点都会出现。当然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养我们，可能那个时候讯息还没有像现在有网络时代非常的普及，所以父母他可能一边要工作一边照顾小孩或者怎么样的，他就觉得他 他所知道的就这些，所以他就用他所知的来养育孩子。可是当时如果假设父母他可以多学习一些，搞不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体质、我们的状态可能就会有所不同。所以现在的人他更是会比较讲究我怎么样的来做更科学的养生，因为现在的环境大家也知道嘛，外面的空气污染呐、加工物质的污染呐、还有水的污染啊，这些都在发生当中。那假设我们把孩子的体质调养得好，那他就更容易的去面对这些外在环境的一个变化，或者外在环境带来的生长压力。所以我觉得，过去有过去的时空背景，现在有现在的时空背景，我觉得应该是双方要一起去共学，想出一个最适合我们自家小孩的一个教养跟帮助他成长的一个方式。

0: 那种伊闭上行囊，都是为高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中意坐在西山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中意巡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3: 杭州
0: 天下，
4: 杭州
5: 天下。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台湾好像小杨会带大家去打卡乌兰察布。乌兰察布是位于内蒙古中部离北京国村，当天有计发行作北京上市一部就是乌兰察布。北京的朋友的人还是乌兰察布啊，国方便可以随时可以去一场挖走就走的旅行。乌兰察布旅游最特别的是金丹能够看山看水，还可以通风看风。一点呢是国家一类风自然气，分享着空中上下风天之都。起登来探超人的风尚，看风机一片转通，在亮亮的配装太平，把超人的风光听得去相片地背。接下来你我们就跟着这种笑容一下出发，去乌兰察布探风看风，讲述乌兰察布土地的风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我这次给大家介绍有中国草原云谷之称的乌兰察布。很多朋友以为这里只有草原和牛羊，但是这片土地呢，目前正站在中国未来的风口上，从即将崛起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到神舟飞船回家的地方，从亿万年前的火山遗迹到乌兰察布之夜的热闹的人间烟火。这一次我带大家穿越时空来感受一个真实的乌兰察布。首先要去的还是草原啊，但是从市区往草原去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大风车，这些转动的白色风车呢，其实就是辉腾锡勒风电厂。而风车发电的背后还有个更酷的故事，就是乌兰察布的风正在变成算力。大家知道这几年最火热的人工智能最需要的不是算法，是电。一个大型 AI 模型的训练呢，它的耗电量相当于几千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而乌兰察布呢，它因为拥有稳定廉价绿色的风电，所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啊，很多企业像华为啊、快手、阿里等等这些科技巨头的服务器就藏在我们的草原深处，那靠的也就是我们这些风车提供的清洁能源。那更令人兴奋的是，今天的乌兰察布它在规划和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园，所以这里呢，以后不仅是草原云谷，而是草原智谷。那么我们今天在手机上和 AI 对话，背后呢可能就有一台在乌兰察布服务器上运行的算法。风车转一圈 AI 跑一步，这个就是现代乌兰察布送给世界的礼物啊。所以这些风车它不只是一道风景，它更是中国绿色科技革命的发动机。
5: 首先呢，小杨带大家去飞腾石力探下风，看下太风车，系咪感觉到十分过瘾哈？不过你乌兰察布好高呀，唔带到。台湾好种小杨，下一场我带大家试验你去采有种奇的文化狗，一提防你出去飞腾石力超人地背。文化狗的风景样板，火山旅游又有那道必打卡的风景。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参加分享。
6: 那么继续向前走呢，我们就会进入著名的黄花沟。有朋友问黄花沟和辉腾锡勒草原是什么关系，其实很简单，就是辉腾锡勒是草原的名字，那黄花沟是草原里面最精彩的一道峡谷，它也是中国三大高山草甸草原之一啊。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它的晚上也只有十多度，所以大家如果在秋天来的话，一定要带一件厚外套。那黄花沟呢，它是第四季冰川切割形成的花岗岩峡谷，沟里全是怪石还有白桦林。在这儿我们能同时看到高山草甸、 还有峡谷溪流，还有奇峰怪石，这里叫做草原里的地质博物馆了。所以秋天来的时候，虽然草原已经不再绿了，但是这个季节正是我们欣赏白桦转黄的季节，整个峡谷布满黄色森林，非常壮观。我们还可以坐小火车穿越沟底啊，去看两侧山上的巨大的这个风车，这个视角非常震撼。这里还有个网红的打卡点，就是玻璃栈道，脚下就是万丈深渊，头上是旋转的风车，仿佛在风中行走，非常有意思。那我们从草原继续北上呢，会进入一个火山群，叫做乌兰哈达火山群，这里被叫做中国最美的火山草原，那也是之前拍摄火山照片的网红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黑色的锥形山体，它们是年轻的火山。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有不同类型的火山，当然我们不用每个都去，去几个有特点的或者容易攀爬的即可，像是三号火山，因为它每个火山是有编号的嘛。三号火山又叫北炼丹炉，它有木栈道可以让我们进行登顶，那它也是火山口保存最完整的，像一口大锅一样的。还有五号火山，它叫中炼丹炉，它是保存最原始，它没有步道，需要你用手脚并爬。那登顶以后呢，可以看整个火山群，也非常壮观。六号火山呢，又叫做南炼丹炉，它被开采过，那它裸露的这个黑色的火山岩断面像月球表面。很多朋友到这呢会穿宇航服饰来这儿拍照，因为这随手一拍就是感觉像在火星拍照一样。那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脚下有很多黑色的小石头，这个小石头呢非常多孔，然后又非常轻，它又叫火山渣，它是当初岩浆喷发的时候形成的。那到了今天呢，我们用这些火山渣来做建材，甚至做美容磨砂，把过去的这个火山的遗址变成了财富。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各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日潮过后的海鲜啊，就是大家创作行的重头戏。讲到是海鲜，不得不提河北秦皇岛，一座依山傍海的江城，南临渤海，北倚燕山，既有山海关的孤城雄风，又有北戴河的滨海浪漫。作为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秦皇岛的渔业资源相当丰富。当天然食海讲究的呢，就是只鲜食。啊，而且你终于把时令海货切开一下做。接下来呢，我哋跟着蜜桃调查员同美食制作者魏泰国，谈下一锅海鲜啊，系用把鲜料哈，用把你把海货系个剔口鲜端上做嘅。
4: 在素有港城之称的秦皇岛市，海鲜绝对是本地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海鲜粥、花盖炖倭瓜、麻辣海鲜烩、五谷鲍鱼、家常炖等等，一日三餐人们都离不开大海馈赠的这一抹鲜。家住秦皇岛市昌黎县的魏军权大哥就是制作海鲜大餐的各中高手，为了制作第一手的新鲜，他经常跟船出海，无论捕捞上来什么鲜，他都有办法融会一锅制作成美食。这一次渔船会捕捞上来什么鲜呢？魏大哥又会用这些鲜味制作出什么美食呢？
5: 哎，魏大哥，
6: 哎，
5: 咱们现在不到4点就出来了啊！
6: 嗯，确实够早的。
5: 这个出海捕鱼的是吧？这个海里一般都有什么鱼啊？
6: 近海一般就是一些小鱼啊，什么小鱼、小虾，包括一些小花干蟹之类的，
5: 都会有。
6: 对对，都会有，都会有。一会儿就差不多能来鱼了。
5: 一会儿咱什么时候收啊？
7: 两天
5: 就收。
7: 嗯。
4: 几个小时过去了，这次的收获到底怎么样呢？
5: 哇，大家看啊，现在这个天已经亮了，正是收网的好时候啊！来来来，漂亮！今天能上来多少鱼，全看天意了。大家看，这个网其实很薄的一层，它其实不厚。我觉得每次收鱼的时候，都是人最兴奋的时候。
8: 哦，我上面有
9: 来鱼了，
5: 来鱼了吗？哟。这第一条什么鱼啊？
6: 是这个小卤子。
5: 小卤子啊，啊，哇，这个鱼这么漂亮，这是什么鱼啊？
6: 这个在本地在秦皇岛叫旗袍鱼，烤着吃啊，煎着吃啊，这特别好。
5: 都可以啊。
6: 对对对，啊、烤的时候都不用刷油，脂肪含量高。这再来一条，够咱俩煎着。
4: 花鲈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型鱼类，它肉质细腻，味道鲜美。因为身体两侧背缘处有很多黑色斑点，就像穿了一件花衣裳，所以才得名花鲈。当地人也管它叫海鲈鱼。这次出海收获颇丰，除了花鲈，还有平鱼、拐子鱼、黄花鱼等等。魏大哥要用这些新鲜的海鱼制作成什么美味呢？
10: 看得出来，这海鱼你看它这鳞特别硬，又细，
6: 而且它有很多的倒刺。
10: 对。
6: 现在咱们这把鳞刮完以后，切刀这么来3刀，
10: 3刀就可以了，其实入味儿用。
6: 对对对，然后翻过来，
10: 哎，
6: 再来3刀，这条鱼咱就处理完了。
10: 好的，后面咱弄啥？弄这瓶子鱼吧。
6: 它鳞很少，直接的就是说，那去内脏，
10: 哎，
6: 就行了，把那内脏抠了。
10: 因为这个鱼啊，确实它是又平又齐，而且像个小飞碟儿一样。
6: 对对、
10: 啊，所以说它处理起来要比其他鱼可能要稍微简单一点。
6: 对，
10: 我们改的这个花刀就跟之前的这种鱼不太一样。
6: 嗯，对对，
10: 啊、这个。十字花刀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它入味儿，而且我们在夹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看到中间这块肉可以轻易的取下来、
6: 嗯、
10: 方便。
6: 对，
4: 我们捕捞的这种平鱼也叫银鲳，是一种身体扁平的海鱼，它富含高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微量元素，而且平鱼因为刺少肉嫩，很受人们喜爱。 有了脂肪丰富的花鲈和肉质细腻的平鱼，魏大哥觉得鲜的还不够，于是又选了一种鱼，当地人叫它拐子鱼。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可食用鱼，清淡的味道让它在烹饪中能被赋予更多惊喜，受到更多人的喜爱。
6: 后边咱们处理一下咱们这个八爪鱼，就是把这个肚子给它往这边一翻，
10: 用手指一顶就出来了。
6: 对，手指一顶。
10: 那它这个墨袋等于就是在这个白的这个，你看如果挤破了就滋。
6: 对，它就是弄一手黑的，你轻点没事。
10: 哦，这么翻。
6: 给它挤掉。
10: 你看，不小心让我给弄破了，它这个墨就已经出来了。
6: 对对，然后一会儿咱们再清洗一下就行了。
10: 因为我老怕它滋出来，这个
6: 滋
10: 一脸滋
6: 不了。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牙，就在这几个这八个爪的中间，用指甲这么着一顶，看了吗？一顶它就掉了。
10: 小圆球一样，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墨鱼的牙齿。八爪鱼也叫章鱼，是一种无脊椎动物，

0: 灰大哥说，处理八爪鱼可需要一些技巧。只见他将八爪鱼翻转，取出墨囊。这时能看到，在八条腕足的中间有圆圆的小圆球。魏大哥用手指盖将它顶出，八爪鱼才算处理完成。弹牙的八爪鱼可是餐桌上的小明星啊，酱爆八爪鱼和八爪鱼红烧肉都是经典美食。处理完八爪鱼，魏大哥又处理了花盖蟹、鲜虾。不得不说呀，这些鲜味食材那是相当的丰富呀。但魏大哥说，接下来还有一种不属于大海里的美食，要和这些鲜味十足的海货进行搭配，那会是什么呢？
1: 后面呢，咱们就切一些它的配料，配一点五花肉。
2: 五花肉，
1: 对，五花肉呢，就是为了就是说炝锅的时候激发出这个猪油出来，猪油出来以后
2: 爆香嘛。
1: 对，爆香，爆香。
2: 爆香。
0: 五花肉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美味担当，但是在魏大哥这里，五花肉都被切成了长15厘米左右、宽5厘米左右，而且厚薄均匀的大肉片。这些大肉片和那些鲜味食材又能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1: 大葱，把五花肉加里边，
2: 五花肉，炼猪油是啊，
1: 加几粒花椒，
2: 花椒。
1: 现在呢，咱就把这个鱼放到里边，这原料比较多，而且为了保持它这个形状，
2: 对，
1: 咱们就是说勾它晃，
2: 破坏这形状，
1: 对对。
2: 哦，晃锅，你看这就是一技巧啊。
1: 酱油这个东西，咱们还是从锅边上往里淋，
2: 哎，顺下去。
1: 对，然后呢，再来点啤酒。
2: 哟，啤酒有什么作用？
1: 啤酒也是增香，然后去腥的。
2: 好，咱先加点这个汤啊。
1: 对，加汤。
2: 好嘞。
1: 咱把茄子放
2: 在。韭菜加茄子，加入一点点蔬菜的这个鲜味进去。
1: 对，然后现在咱们调一下口味，10克盐。
2: 10克盐。
1: 对。
2: 半克的糖就可以了，就一勺差不多。
1: 对，
2: 均匀的给它撒开就行。
1: 对，没错。
2: 这得等多久啊？
1: 15分钟吧。
2: 15分钟。
0: 魏大哥要制作的这道美食叫一锅鲜，热油下入五花肉片，肉片与热油接触的瞬间爆出丰富的油脂，肉香四溢。这时魏大哥将一盘摆放整齐、造型讲究的海鲜放进了锅里，与海鲜一同入锅的还有蔬菜、调味料和高汤。在炖煮过程当中，肉香、海鲜香、调料香、蔬菜香彼此融合。起锅装盘，浇淋上带有韭菜香辛味道的汤汁，色泽诱人，香气扑鼻。魏大哥说，距离一锅鲜最终完成还差最关键的一步。
1: 咱们还有最后一步。
2: 还有一步？
1: 对。
2: 哪步呢？
1: 还加点咱们自己家酿的这个高度白酒，往上一浇，点着火以后，它把这个香味啊、鲜味啊，整个再激发一下。
2: 那这一锅鲜还来个火上烧，
1: 歇会儿，
2: 没毛病。来，成功。
0: 为了进一步激发鲜香的味道，魏大哥在一锅鲜上浇上了一层高度白酒，随即点燃，炙热的火焰在一锅鲜中窜起，为海鲜增加了醇厚的酒香，激发出更浓郁的鲜味。直到此时，这道豪横十足、味道丰富的一锅鲜才算真正制作完成。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近期日本一部剧中台日本人台法制剧充实，这部剧的近期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几季的开放后，法制更实为背景，共请人司法工作者成长，剧中的大量的老家贫困了老厂房错落在市场的落山。一座山岗飞流的城市，既有乐山、太湖、峨眉山两处世界遗产，也有老厂、老家宿营同丝江老家山水古刹工业遗存一应俱全。接下来我们听中台记者下去乐山的报道，顺便从些次景点聊下老厂区，让办变成文理新喜出的。
4: 追剧时，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充满年代感的场景，究竟是在影视城里拍的，还是真实的老建筑呢？答案是后者，不少取景地就在四川乐山。您看过重器吗？
5: 市民
6: 啊，看过。
4: 那您知道有一些取景地是在乐山吗？
6: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4: 你好师傅，我们想去拍摄电视剧重器的那个取景地，您知道在哪儿不？
5: 出租车司机。
7: 我晓得你在日本你大概也是15分钟就回答。
4: 司机跟我说，重器里面一些公安办公场景的取景地就在这儿了。这里呢是老长征制药厂的一个工会大楼。当年的长征制药厂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和荣光，如今工厂已搬迁，老厂区在重器取景后迎来新生。
5: 咖啡店主理人午夜，
8: 重器播出之后来打卡的人特别多，我们就想着把这一栋楼包下来。现在我们二楼做了咖啡馆，然后三楼准备做在地文化和阅览室。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影视 IP 和文旅融合的新趋势。
4: 剧里还有不少生活的戏份是在909基地的家属区完成的，这里保留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式家属楼，很多职工依然居住在此。走进这里，老式木门门口晾晒着的衣服，角落里的猫，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5: 某研究设计院基地文化管理中心主任张桂兰，
9: 我们也抓住了影视 IP 的流量，把一些剧情植入到我们的红色研学里头去，然后形成了影视 IP 和红色教育相辅相成。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目前来说已经接待了近50万的游客了。
4: 重庆里面打篮球的戏就是在这边取的景，如今这边依然热闹，来都来了，我们也去凑个热闹，走。刚才打球的时候，我又问到了一处重器的打卡地，那就是在峨眉山市。我跟你说，这球可真没白打呀！走吧，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峨眉山市的荷叶村了。重器里面夏英杰和张丽慧告别他们的实习指导老师的那场戏的取景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座青石桥上。它的桥身布满了青苔，溪水缓缓从桥下流过，周围全都是竹林。
5: 游客，
10: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场景，这个地方是罗布古镇，然后这个地方的打算是明天去的，跟着重器游乐山。
4: 从青石桥出来，直线距离大约200多米，就能看到不少特色民宿。村民们把闲置老宅改为风格各异的民宿，荷叶村正成为峨眉山脚下一个新的文旅目的地。坐在这儿，吹着山风，听着虫鸣鸟叫声，喝着清茶，可以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跟着茶香，我们来到了位于武亭桥的牛华镇。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重庆里一个面馆的取景地。当然了，随着重庆的取景之后呢，这边经过改造变成了一个茶社。
9: 在牛华镇坐下来喝一杯茶，是感受当地生活的开始。但真正让人记住这座小镇的是这里的味道。
5: 游客
10: 听说重庆在这边也有取景地，然后我们专门过来打卡一下。
11: 蛋烘糕，还有那个甜皮呀，还有那个豆腐脑嘛，都很好吃。

去了那么多取景地，我们发现一部剧真的能让人重新去认识一座城市。乐山不仅有世界遗产、风景名胜，还有一个个被光影点亮的天然摄影棚。影视 IP 和文旅的融合，让我们的出行多了一个理由，也让这座城市多了一扇被打开的窗。重戏在乐山的拍摄地远不止我们这一趟去的这些地方，剩下的呢，就等着你们去发现。

好，各位朋友，给到一点，今天的油米生发就高一趟来呀。欢迎继续留意书堂神族之上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啊，梦梦祖宗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爱钻木卡。
7: 乡亲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早时段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钱。第二时段是爱爱转物卡，带人转人生。
7: 今天首先来去谈一下物卡人讲物卡事，来去了解圈起来客家人生发生的那一条的新鲜事，听下去声音多的来去潜客家。
8: 嘅在下来嘅时间啦，嗬，我哋会同大家一齐来去到语文选诵嘅环节啊，嗬，有人叫我来去听客家歌，编客家诗。
7: 嘅除咗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唔仅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听客户端去搜索《爱爱转物卡》，就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嘅内容。要发展你。

0: 物卡人物卡事。
1: 嗯，我等首先来去关注一下哈。泰利说，规划港要提出泰利发展新型储能，将今年另一位新型能源基础实施建设重点任务。今日下丰田光伏壮举系连人攀升，富野天用埋落去损，损结到嘅用埋落去用。15能源领域的专项规划要是用来铺树的呢，接下来就同听众朋友一起来去了解一下。
0: 截止到2025年代啊，泰流新型储能累计总计是1.36亿千啊，比起13.5万的时候呢，是增长的超过40%。咁目前泰流新型储能总计，大概是喺占咪全球嘅一半咁多。咁当年既然系超过嘅储水蓄能，成为第一代嘅调节性资源。
1: 嘅需求啊，嗬，就系来自丰田光伏总计嘅连人攀升，发电呢就腾腾天起走。用天等等神散神发的节奏走，时间对不上的话，储能就可以来去调节。从运行的情况来看，储能也确实是近来近忙的。在2023年到2025年后，泰流新型储能等耗利用小时数从612小时提高到1195小时，平均每一座天仓一年而完整充放天大概是256次。
0: 但是我想说，穿过林亚边之后的持续几十钟头的用电高峰，天还要顺道要过桥，真是15专项规划部署的重点之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当中，你就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加力发展长时储能，鼓励多种储能技术路线的发展。到2035年，新型储能总计达到3亿千啊，比今下要再翻一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当中呢，进一步的明确嘅15新增可承担挡风保强作用的天然直脱力储能，它个是系8000万千啊，等候挡风时长，你就要达到40钟头。
1: 规划后还鼓励多种技术路线各展所长，在山东泰安采样留下来的地下岩石，最后变成储能天仓哦。地下的千米用来把天顺一批再发出来呢。
0: 在山东泰安肥上的江光岩生产基地啊，地下800到1300米层处46堆的采样留下的岩石，总容积呢是超过要2000万立方米。在上网拜一道的采空气是要去注水封浆处置的，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包袱。这件事呢记得研究成为的储能天仓的地下仓库哦。
1: 今日等记者和现场采访的时间就发现哦，地下岩石啦，今下系变成了10分体的地下储气管，用天大骨的石滩将空气压缩顺移到地下。压缩产生的热能存储啊，在地面的球管度是，等到用电高峰的时间呢，再释放高压空气，推动石皮来去发电。按照一来呢，就是讲呢，顺的是水，气也是天。来去谈一下总储国能非常项目负责人侯富参介绍讲，
2: 我们这个300多瓦项目，一次充满电以后，可以满发180万度电，能够满足20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从接到调度指令到并网发电仅仅只需要6到8分钟，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燃烧一克煤，不需要燃烧一滴油，属于一个零碳排放的这么电源。
0: 这件事呢，他已经真正的参与到山东天明的日常调度当中。在山东前线的用电负荷处在高位的时候，山东172座的新型储能天仓同时放电，最大出力超过1000万千啊。
1: 不过哈，顺天的新水头啊，并唔系只系要把空气变啊和地下一种。在另一家企业吧，哈，记者还看到一粒看起来同普通的锂电池找唔到的天线喎。
0: 嘅记者在现场采访就看到啊，一两粒天池上到找唔到，但系用嘅颜色啊就唔一样。一种呢系常见的锂天池，另一种就系生产线上增长下线嘅钠离子天池。钠嘅储量在铁壳当中系锂嘅几百倍，锂嘅燃料一吨往往要几万元，钠盐嘅燃料呢就会便宜得多。 也真系愿意嫁俾子。

0: 难丰富乱眼光那里子天词正好也出枪的神秘形形出难的一条新技术路线。山东浪一系先进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灿来介绍讲道。
1: 首先一个就是它的高定位性能好，它可以从零下40度到60度这样一个宽温域的这个区间进行工作。那另外一个它的循环寿命长，那我们电芯的循环寿命可以做到15000次以上，这样的话折成储能电站可以做到15到20年的这个寿命。
2: 嘅白天顺下来嘢，可我顺到更加叫来，去山东河七也好。一只长时储能呢，一体化成咗人，去见人办一款的时候就实现两成。长时储能从新饮食行业嘅查人，顺天早晚我强调一只长时呢。
0: 接着来到位于河七卢氏新区的海城储能产业园，它们最核心的产品之一就是长时储能电池，专门面向40小时到80小时这样的储能场景。
2: 电池产品的电池和大家都是我去关心的续航能够长期救援的储能电池也面临类似问题，给一只只太阳电池到底能够长久几钟头呢？目前主要的储能系统一般是能够满足20小时作用的用电调度，而可以给的一只只其他的充电宝呢，目标瞄准的是40小时乃至80小时的长时储能。给时长空的差距做嘛要很重要呢？继续来一谈一下山东海城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先田介绍。
3: 以光伏为例，白天是发电的这个高峰，但是到了晚上它的发电就会快速的下降，那我们的用电高峰那还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就需要通过长时储能来解决，我们需要把白天发的这个电存起来让它留得更久。说白了，长时储能我们就是想让白天的太阳到晚上还能接着用。
0: 海城河七基地两站是新一代的一只转闸信号，讲白呢，长时储能停留在新饮食同埋示范工程度嘅，嘅然下天线同组装嘅系统可以买到天参器，系真正嘅进入到位现实使用环节。山东海城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嘅系统生产经理冯新刚，
4: 放进这样的大容量电芯之后，它存的电会更多，然后成本也会更低。这个就是我们6.25兆瓦时长时储能系统。它的存电量会在6250度电，也就是刚才我们粗略算一下的话，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2年的生活用电量。
2: 在山东也长时储能等各类的新型储能应用场景做嘅初步嘅震动，马嘅时候充，马嘅时候放，也唔再只系靠固定安排，而系你更多嘅等等电力公司同市场嘅价格变化来去决定。海国庙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今日实时变化的新能源出力用天赋合同的市场价格，正是储能参与市场运行的重要依据。来去谈一下国庙山东电力调控中心山货市场处司局职员张国强介绍。
5: 平时晴好天气下，光伏的最大出力将达到5000多万，这个时候呢，中午这个电价相对较低，储能会选择在中午低价的情况下进行充电，在晚高峰价格相对较高的时候呢进行放电，通过低充高放来赚取充放价差。
0: 谈谈价格信号充同放，用储能电厂的电请到更加合适的时间。新型能源系统建设15规划当中呢，就提出优化储能建设同调用，推动新型储能调控方式创新，合理提升利用水平，顺得下更爱调得好。未来呢，随着呢市场机制同调用机制的不断的完善，也都顺起来的6天，将会在天命最需要的时候发挥更来更大的作用。
2: 好，听众朋友，今天每日的部分的内容啊，好，就先同分享到这哦。
0: 嘅除咗电话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您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播卡，就可以进行同步嘅收听，要非常联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另外，您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好嘅，下半年来去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去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6: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听下来听客家的声音，
7: 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平妹。在深圳两江有安阳一处200古世的客家遗物，青砖灰瓦半夜型的祠堂，叫安到合乎神奇。在前不久一处的客家老屋迎来一群后生的人客，几个人从报到台湾来，
8: 是我们龙岗本土的客家山歌歌友吗？他们唱了大半辈子的客家山歌，今天他们又从四面八方专程赶来，把熟悉的乡音唱给从台湾远道而来的你们。
7: 从维吾往外行几步，就是深圳的高楼同茶水马龙，而维吾都会相似的是一支支的山歌。深圳两江本地的客家歌谣的人，起一开合乎神奇的太门两只角，无攀招，人生起跳，一记接近一记。这是客家人迎客的时候最庄重的礼事，用山歌把迎客迎入门。这攀登来的歌声，台湾抢人的人行到的老屋前辈的和平巷，可以的两岸同胞共同开启的一场山歌盛会。比花舞，比花滚滚酿酒香。跳舞的乡亲是哪点慈悲的，边敲打的鼻也边跳舞，比上青菜，却好像同正一场的法通可以打破的。而客家酿酒的香气，好像也从伊个各鼻的声当中蔓延开来。

0: 艺术中华以五穷三间，之前在台湾的交流现场唱过，一拜佢在深圳的客家维吾尔族重新唱戏，再一拜也见证两岸同胞的生态气氛。现场的台湾腔人安尼分享到，
1: 我觉得蛮经典的，也是蛮酷的。大家都说这个深圳是个发展进步的城市嘛，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来都其实很领略这边科技的进步，体验到这么古色古香的欢喜，我觉得很棒，很多元啊。对，所以我觉得那么热烈的欢迎，然后那么用心的这样的仪式，我就觉得很棒。客家山歌很久以前有听过，比较高亢，然后能量也比较正面，对啊，所以今天真的听到感觉蛮好的。
0: 在上一集节目同下一集节目表演的空袭台上台下已经日落起来的，在三个老师的带领下，台湾嘉宾现场学讲客家话，一句又一句学唱两江佳歌。
2: 千年榕树琼条听落来，金苗丹呐，两岸同胞一家亲落来，苗丹花，一对鸳鸯随风花落来。龙岗来。

0: 现场的台湾嘉宾安内飞英讲道。
1: 我们也接触，在台湾也有唱。你们这么大的阵仗，而且化妆唱作俱佳，那个味道全出来了。
2: 在现场又可以跟龙岗的这些兄弟姐妹在一起，我觉得那真是两岸一家亲啊，这种感受真的很道地。
0: 龙岗这个是深圳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是深圳龙岗一带的客家人唱的山歌，用客家话来唱，跟到麦嘅唱麦嘅即兴编词，以一年起头按多沙腔下来去合唱。在上网拜年，客家人夏天唱、婚嫁唱、逢人过节也唱，而唱的是客家人的生活。而今下龙岗这个更掺起一条牛带，歌声一时瞬间就拉近了两岸同胞的心。陈俊思客家山歌协会的副会长郑山人，
3: 我们今天有一首歌叫做《千年榕树共调羹》，我们用这么一首地道的深圳山歌来迎接台湾同胞，让他们感受我们客家人骨子里的热情。龙岗这歌有专属的特定的衬词，像金牡丹啊、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牡丹花象征富贵吉祥，鸳鸯寓意相守相伴，这些衬词啊，承载着客家人朴素的一种心愿，向往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0: 龙岗是深圳客家人栖居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三百年前，一批批的客

竟然从一栋山区站在南下，可以地开启事务。佢竟然带来嘅自家嘅方言、自家嘅口味，也带来嘅自家嘅歌。克服心机，就系一段历史留下嘅失误。当然，进步嘅加速可以地此处而居，不会一看看往外扩，最终为成了一撮可以处得下正义从严嘅假人。从今本太自家所地嘅太多事系交流太下交心客气，而来到克服心机，可以令到太自家看得到一撮上司嘅冷一面，原来一撮上司嘅剑就把喺几百年前呢乃吐到嘅。剑本嘢。维护爱是沉重的心态化神器，当我行业维护，会发现时间可以的好像行得更慢一点。他这家为坐下海冲下，所以一碗剃头的擂茶送几块客家茶果，义工躺到位，实践也记到位。

山重，浸进两江客家山歌共接受的乡村单元带来的歌舞歌声，比过淡水河。淡水河是台湾的一条河，山歌摩脚万里行，天南地北有飞翔。歌声飞过淡水河，乡音联系两岸情，家人爱记的歌舞记一份情。歌声是摩脚的，但是其后参乐队的一甲可以避过一头的海峡。爱用山歌敬亲人，客家乡亲，一光光灯，一束接灯，一束灯台。

0: 当一光光小财郎，你跳的一时台下超越五少年，听得你强强的唱。来一听一下现场的台湾强人对记者分享的感受。
1: 家里长辈会不会有讲客家话？
2: 有，我会讲客家话。
1: 那你对乡音的传承啊，客家文化的传承，你是怎么的看法？
2: 我觉得它有存在，这个文化它都有它的价值，那没有被好好的保存跟传承就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不要去评断它好与坏，但是先不要让它流失，我觉得最重要的。
0: 先莫本其流失，而且话躺起来一强，但系落下海诶，白人咧老糊涂诶，超悠闲地一重。陈俊思梁江起客家山歌讲习所负责人吴飞梅，
3: 我就是想让台湾的年轻朋友知道，在龙岗有一座200年的老围屋，有一群唱了半辈子山歌的父老乡亲，有一个叫贺福新居的地方，永远欢迎他们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听一听乡音，喝一杯擂茶，吃一口茶果，唱一首客家山歌。
0: 两岸的民间交流最打通人呢，从来不是繁复的现实，而是当两岸同胞同海白人回复到同唱一曲山歌的时候，一份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真情。陈俊思梁江起梁江街头当官的伟人史志超，
4: 客家建筑、客家民俗、客家饮食，这些都是两岸共通的文化语言。两岸的民间交流像走亲戚一样，大家越走越亲，越走越近。山歌一唱心连心，我们希望这首歌年年唱下去。

上节目有给一部分的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伊个。以往上非常节目嘅话呢，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又或者你唔开云堂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接下来呢，休息一下，再来去来到语文选诵嘅时间，叫我来去听家乡一个户卡嘅事。

0: 中年文明同华南派地的交融。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从前朋友来到今集的板块，我带你去来去听好听的客家音乐，我是阿平妹。今晚呢，我带我去行业的是广东梅竹的一座千人客桥古镇琼桥。琼桥曾经是客家人下南洋的出发地，在鼎盛时期具有小香港一样的名称。王眼睇塔系浅浅咧，企下海梅港岸边，见真咧咧，一台又一台嘅华侨嘅礼片同故事。客家音乐人陈新宝，佢就系土生土长嘅琼桥人。喺访谈当中，佢带我哋人去探访眼睇塔、火船码头、移民基因广场呢度，去片托留几容留嘅岁月痕迹。意思梦回琼桥，把客家童谣同游子享受，成业成立度嘅。今天的节目就向下来去介绍琼桥一年游的路线，来去拓展桥乡古镇其他海广水度的客家乡情。Hello， 乡亲朋友，今天节目呢是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今天就是客家音乐人陈三宝先生，三宝哈，就是老家就在我们的梅竹市梅人区的琼桥镇啊，琼桥啊，就是千人古镇哦，哎呀，就是一个啊，十分好高好料的地方。给三宝还没有来，同大家来去介绍一下你们老家，推荐一下琼桥有吗？好高好料的东西。
2: 琼桥镇，琼桥古镇呢，佮有特别多好高好料的地方哈。当然最出名的地方，也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就是一个梅江边乡的
1: 岩葵塔。
2: 对啦，一个呢也是我哋人所有客家华侨的一个心灵回归区。因为昨晚呢，因为一条华侨以前转来家乡时候呢，看到一座塔的时候，就是转到我家乡啊。
1: 我听讲，即系岩葵塔系要搬运到系梦想塔嘛，嗬？
2: 系，梦想塔。
1: 即系头先讲到一种意思，即系华侨转来时节，即系一种归乡心情，嗬。但系一看到一座塔，一座塔，心就轻咧，
2: 就转到家乡。
1: 系，岩葵塔系一座

0: 佢嘅話全球當天就上有名嘅旅遊景點嘛，嗬，係咪？我天然也會到全球嘅人去睇下，類似點一下。
1: 佢話呢，每人都要貼片多嘅一道，各地嘅朋友都一達人去睇。
0: 嗯，
1: 係，因為有啲人一人去睇下邊呢，有一隻財神鐘。
0: 啊，財神鐘。
1: 所以也貼片望。贴片的要联系，贴片喺到位人三十一步嘅时候，到位十二点嘅时候，我哋所有很多全球人都会到一边去拜香，然后嚟放纸炮，就贴当去一放哦，然后人十一、人十二到人十三呢，就贴片到外地嘅，俾外人呢来到诶，因为看见啲茶牌就啲嘛，然后。包括听到几多人讲嘅，诶，比如话先嚟五花客家话，就啲啲几多人去先嚟五花过来嘛，
0: 吓，
1: 然后，去送人去头嘅一条路呢，因为也比较细嘛，嗬，有人哋好，所以就特别，哇，特别多人，听到以前有几人用，一团小石石，咁多，一只玉笔荡青天。门前河水滚溅溅，
0: 啊，讲嘅就系人
1: 嘅，讲嘅就系人嘅头。
0: 如果系把唐靓嘅嚟讲，系唐呢一集年代吓，就系人嘅头。嗯，跟自家先往白，应该跑过好多到位人嘅头吧。
1: 嗯，佢话我很细时候，应该系七八岁时候，我记得。就会我爸爸妈妈一定带我去嘛，过年时候带去嘛。佢话第一次上一座塔的时候呢，哇，特别长诶，那觉得自家
0: 好奇哦，
1: 是分歧到自家觉得好像自家系只小狗一样，一直在爬，你最后一个爬，爬到八楼，哇，然后看到真的全球风貌系好靓诶，但系一路上去呢，其实好长，但系中间要休息咧，哦，诶，好多年，但系诶呢就冇灯，但系见未上热层嘅时候呢，佢中间可能有啲小嘅透光孔看得到，但系其实好外向咩，因为彩排流程咧比较高诶，
0: 所以话就系人多嘅时节嗬，就比方我哋出去用去搞去聊嘅时候，安全系咪特别好？
1: 安全啲嘢，系啊。
0: 人其他诶，虽然讲出发爬上去肯定望到十分好嘅一种景色，但系诶期间也系要注意保护好啊，安全嗬，离
1: 开。诶，你就见爽见色咯，诶，开始上去诶觉得简单容易。但你见上上说，哇，好难哦，好难哦。然后下来的时候呢，其实也唔容易，因为我一铺一铺，就同做事一样，唔好急，一天我
0: 脚踏实地，
1: 脚踏实地，
0: 一天要踏到实的来，
1: 踏到实来，掌握下先。
0: 我曾经去跑过一个道，同朋友还有老师同学上下去，然后我觉得爬的时候。感觉好健壮，一多年啊，好心就好像胸前一样，即系即系安尼憋出水出的安尼腾上去啊，顶上去的感觉。
1: 系啊，
0: 咁下来吧，下到最后时候，我脚竟然瘫瘫嚟转嘅。所以话顶塔不易嗬，但系你风景确实系可以最蛋糕系最正。望下去诶。太港太河哈，
1: 因为我木块坐对面，望得到，望得到，
0: 哇，竟然上到老家都去望到人佢塔，哇，
1: 望得到，望得到，
0: 系啊，十分好嘅景色嗬，全靠听下啲人咧两难孤身嘛嗬，其实也系我哋中国移民经验广场，又即系一啲系。出南洋的铁
1: 站，
0: 系上网拜啊！我哋啲华侨前边啲人出南洋的铁站，即系系要货船码头啊，系嘛？系要全球嘅流景，全球流景空系要骨到人哋嘅特色咧，什美食啊、嗬小食啊，全球小食
1: 可以特别多。全球嘅流景一边咧，佢话系最用嘅一笪地方哦。如果睇架车都系全球古镇嘅话，一笪出去。佢话一天开始地方，因为有只比较重要嘅码头，然后一只古街，就喺以前佢话喺一百年以前一种感觉咯，系，反正咧以前一百年以前感觉就一种感觉。
0: 当时全球十分嘅繁盛嘅时候，
1: 繁盛系，佢话喺以前嘅小香港嘛，
0: 系啊，以前嘛全球不认主嘛，而家 可以讲嘛，算棒棒的地方。
2: 以前呢，
0: 一种他嘛水润发塌的时候，全靠一只十分重要一只安尼中转天，知道吗？头先讲发桥，哈南瑶瑶一穷哎呀，行水路出去哈，跟一只火山码头。今天可能也有好多嘛雕像啊，吼，出来的。
1: 系啊，一只就系本体家是影像，也本体家是一只想象的空间。以前人用的下南洋的。
0: 佮全球系华侨之乡，佮三百五里不开有华侨吗？
1: 可以话米家米夫基本都有比我爱吃家不快。还有俺外公那边呢，因为俺外公也是就系印尼出生，一九四零年出生呢。就佢十岁时候就坐船转到
0: 转到琼桥，
1: 琼桥系啊，然后包括艾斯加木夸，艾斯加木夸也系有，就是也是印尼，因为也比较多都系印尼，但系去印尼之后呢，喺公台去一次就冇做啦咯，就唔能做呢，各只价钱嘅情况唔一样。
0: 也有好多以前啦，基站嘅马桥皮啊，哈，喺度，搭啲马水下转来
1: 嘅，
0: 而且琼桥一只历史大文十分深厚，然后有十分多嘅安尼传奇故事嘅地方，对不对？陈三宝系根据自家嘅老家，哈，同自家嘅老家来写嘅一首歌曲，看到系孟非琼桥，哈，
1: 孟非琼桥，
0: 哇，十分文艺啊，一只歌曲名嘅。
1: 喺希望用嗰啲人海外嘅喺度客家乡亲听到一条歌呢，希望今天都可以，好像还是赚到五块一种感觉。所以我前面呢就系安阳唱嘅。一壶酒，爱广茶，起路边同友诶来帮茶，阿妹阿爸养爱。用刀梯盼望艾丁肩上转活卡，你就唱啲童谣部分。

0: 不过一条过去五省葱的吼，然后嗰啲南省葱呢，其实可能会
1: 气候我调整一下，对不对？哎，呀，糖的时候，就会从一首歌曲当中，就最开始头先那一段童谣诶，南葱部分，哇，我哋一过去。老花桥，喺度花桥前边摊下头，可能五十岁都跌出咯。
0: 诶，因为其实就一般嗰啲客家乡亲用一百只童谣多些。虽然话童谣简单，但系佢哋嘅蕴含定嘅特别重要嘅只信息，特别种思想嘅乡亲好多。比如话一壶酒喝，一光茶，一光茶，肯定嗰啲呢，喺度，比如话在南洋咧，喺度家乡嘅有一句。看到一阵日光，就想到诶家乡嘛。
1: 特别像阿内诶过年呢吼，阿内团圆咧，正月啊中秋啊过年啊吼，都系话特别思乡诶吼，特别咧想念家乡。诶，如果睇住噶，见下去到全球老几嘅花火，我发觉诶。变化还特别大耶，就一个你之前有去过诶，琼桥老街吼，对吧？一种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吼，就会其他街路巷都重新翻装修诶，系咪啊？看，
0: 嘿，真正套路可以话相当靓咯，因为琼桥镇政府呢专门就花费好多钱去打造嘅，特别就会搬到本来的人呢朋友过年时候可以来到琼桥古镇，更好的、更顺畅的。行好一条旅游之路啊！
1: 如果系话，肯唔来去向听众朋友推荐琼桥嘅打卡点嘅话，要哪几集？比如话，从早晨到夜晚，可唔可以同听众朋友来规划一集睇佢嘅路线？
0: 比如话，早晨呢，我哋系可以先去到一集，老街一边，特别一集，火船码头诶，可以先感受一条，千年历史咯。因为诶能够感受到我哋客家人下南洋嘅一种特别唔一样嘅心情。

0: 所以就和一边呢，可以先打打卡，所以后边哈，然后可以一只，岸边哈，然后天一早翻嚟就可以住住的时候就可以到一只移民纪念广场，中国移民纪念广场诶，杨宗祥也特别靓诶山水哈，然后冬至时候呢就可以去富春诶的好多，商店呢店面上啊，连当地的客家菜你去品尝啊，嘿，你话特别诶的河鲜啊。五神粉啊，还有蘸肉盐啊，嘿，还有甜洋葱，也系属于特别咯。因为全球人人人都咁多食甜嘅，都是羊肉哦。一笪羊翅汤也特别靓。也系有羊翅汤配那一笪甜洋葱。然后当中呢，休息了之后就可以去到，有一两只比如木啊，好，比如话狮子汤，去感受下佢一笪防宫式的一种。一种客家围梁木哦，十分特别，有差不多四百年历史哈。在亚铁呢，就可以去到人葵头那边，人葵头那边在灯光蒙人一下，然后
1: 在观赏夕阳，
0: 一个夕阳，
1: 林家边的景色，
0: 一个日头就最靓的哟。
1: 又有光景哈，
0: 一种稻秧，稻秧之下特别靓的。
1: 哇，
0: 然后如果大家最尾接触一双呢，我觉得热天去个地方就系梅东桥乡。
1: 哦，梅东桥。
0: 拆田啦吓，就 A 嘢，睇佢享受十几分钟一种夕阳落下嘅一种相当靓嘅感觉。然后再看到古镇哈，琼桥古镇嘅一只稻秧，系特别靓，可以话真正光景无铁嘅一种感觉。包括我以前。经常琼桥中学在木跨上啊，每次啊打个工啊，都会十分感叹诶，一摊呢景色系特别靓，所以每次再去，我一天都会停下来再看一下，再欣赏上，特别靓，特别靓。
1: 看三宝基因把琼桥诶几多太近哈，不太近几多太近，同大家十分详细诶来去介绍诶哈，就系热热。如果是热热摇的话，琼桥安样的落去摇。但是其实你琼桥的一条历史啊，还有一条故事啊，也记得加了一种大碗啊，热热肯定是行唔劈哈，开唔劈，又系淡唔劈咧。
0: 特别包括琼桥，还有好多一条名人故居哈，比如话一条嗰啲人中国松潘铁路同外国桥梁。中庸山故居也可以感受到佢特别多一只爱国情怀的佢以前一只客家人咧客商嘅创业嘅历史啊，特别的让人去感慨。然后包括一只小寨故居，吓，小寨故居佢作为以前咧民主党派用在一只中国咧危难时刻，来去帮助治国啊，来去听书做更多事情，来去。用我们中国发展的更好，那个历史啊，特别多。
1: 好，给十分感谢陈三宝，十分详细的来去推介一下位老家哈，青阳古镇琼桥，也看得出佢对自家家乡嘅满满的爱。小姐朋友，时间过得一快哦。我们今早时段的客家话的内容也差不多了，在主播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能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去搜索艺爱进步卡，就可以去上班来去点汤我们的节目，要非常你去上班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哦。在最后呢，送文车的艺术梦飞琼桥，然后一个上当中继续我们节目人的节目，我们陈长义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来。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每天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午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现在也可以使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在手机里面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说有乡亲以外这些内容挂曲，也可以来回复和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台海，看台海也要跟乡亲来到小伯，这些最近最近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好，也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有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了解。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咱来看福建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整整三周年，也是三年来的这成果，也和咱来看到福建甲台湾融合的这大变化。今仔日主要来看万代互联互通全面成型的成果。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跟乡亲来去到福建厦门，来了解现在在做好这些政务服务一件事的这改革，其中啊，安怎做来让我们的台湾乡亲台塑企业带着

0: 在文路消费的新需求。也第四部分是有法到三工，甲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上届新修订的徛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最近是正式的来实行。听讲啊，说落去，咱若是做装修，还是交物业费，拢会当来用到徛房公积金这笔钱。相关情况，咱请专业的人士甲咱来做一个介绍。好，这是今天的融合到庭行，要跟乡亲来分享的这些主要内容，也说来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融合观察又得跟大家等来开讲。2023年九月十二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要意见发布整整三周年了。福建是以对台真独特的区位、人文加产业优势作为基础，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也将作为这大批的重点项目来落地，搁来创新多元的交流模式，推动两岸融合为高一个点的突破，走向全面全息的发展，为经贸互通走向心灵的契合。今天我们就做会来了解在互联互通方面全面成型的成果。说到互联互通，我们说福建和台湾有很大的优势，就是地理位置很挖掘，海峡更加是相连，这就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成为福建台湾融合发展的这先行的基础。这三年来，福建是暗暗来抓到应通尽通这个要求，全力来推进两岸经贸的畅通、设施连通、人员互通和标准的共通。以这些基础设施的连通来做好融合的基础，也以亲像人员、标准、经贸的畅通来或者发展的动能更加好。也即马厦门、金门和舅妈做港城化是加速的来落实，福建台湾立体连通的网络全面成型，也贴对来打破海峡阻隔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头先来看小三通的客运航线，即马是常态化的运行，也将这两岸民众往来上界利便的通道。即马有四条核心的航线班次是持续的在加密，同时也搁来创新推出真侪只利便乡亲的办法，比如讲航线退票的保险，拜六礼拜周末延时的服务，搁有咱金门乡亲专属的服务站，种种的只利便的做法，和咱的台湾乡亲会当感受。到底现办转停里边安尼的体验，公家客运来看海运通道也是详细来畅通。下金海运快速物流航线，逐礼拜常态化来开行14班。黄岐马祖对台小件贸易航线，2025年就开行90座，贸易件是达到2120万元，港币增长40%。阁有就是浦田的罗素港，有一个40万吨级的铁矿石的船位，常态化来服务两岸贸易。即马对台铁矿石中转量已经是突破3200万吨，也实现这个大宗的物资，一日就能到台湾，天光出发，日暗就会到地，也将这两岸产业链、供应链会当稳定来连接的一个重要的枢纽。这讲的是两岸往来一部分。所以咱来看金门供水的工程，这可能叫做是两岸民生合作的一个典范，也即马也是持续稳定的在运行。有一个苏博里讲，到2025年的年底，累计是向金门供水超过4900万吨，这也是福建金门逐日平均用水量的80%较低，81%高。也咱讲啊。供应一江水，供应一江水，这那讲的以前只是金门乡亲的一个梦想或一个愿望，即马已经是成做逐日的现实，逐日的日常。这是公告在基础设施的互通，像是呀，你看下金通气工程，大顶液化天然气气管站也来完成准工的验收，厦门的两个变电站是具备供电的条件。阁有福州向马祖通水的离奇工程，大陆这边的先行段也顺利完工了。

0: 也更加好，两岸乡亲讨论到足够热烈的厦金大桥厦门段，也进入到时间关键的阶段，估计伫今年年底会来实现海上主线通车，2027年得当全线贯通，到时啊得当贴对来拍通厦门金门陆路连通的限制，推动厦金港城生活圈的这品质来提升。再来看伫空港、海港的基础设施，也是同步来升级。福州机场二期、厦门雄安新机场也来加紧建设。福建已经是实现加台湾主要港口海上客运直航的全覆盖，立体化综合性对台统道的枢纽功能是全面的展现出来。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0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永合观察》，福建建设两化永合发展示范区，整整三年了。也这三年来，有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有一大批的重点项目来得对，也有推出多元的交流模式。今天跟大家来看的是伫互联互通、全面成型方面的这成果。稍来，咱来看区域共享化的建设，也咧持续的推进。来看厦门是全面来落实金门居民共享台固，出台专项的实施方案，推动金门同胞伫教育、医疗、社保、徛房、旅游这领域，甲厦门市民会当来享受到平等的服务。再来创新发行下金共享卡。下金同城卡，为交通、消费、文旅、到政务这些功能都该整合做伙，会当讲是予咱金门民众的日常生活都会当有这些利便甲好康。搁看福州，福州主要是在做甲妈祖的这共享生活圈。福州已经是小刷发布30条的福妈融合的措施，推行福妈共享通卡、福妈同城通卡。也来得也是为咱乡亲的出行、看病、徛起、金融种种的这利便服务，都来照顾着。今嘛来到凤马三甲合作园区发展的妈祖企业有58间，注册资本是超过5亿元的人民币。会用讲啊，福州妈祖的三甲协同、民生互通的格局是加速来成型。对这福建省发改委的总规约书林友就表示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来打通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一个阻隔，更加是两岸民心相通、产业相融的一个通道。这三年来，福建是以厦门、金门、福州、妈祖作为重点的片区，以民心互通、产业联通作为一个突破口，推动两岸为隔海相对看，走向现在是共享共生活，和地缘优势真正转换成做融合发展的优势。对这些变化，其实我们的台湾乡亲都有真深的感受。有一位在金门在做生意的这个大商杨超宏，在两岸打拼有10几年了，应该说他是亲身来经历下金共享化的发展，也来得到很多这些利便和优惠。他就说啊，下金海峡距离无超过30分钟的航程，也现在为交通、物流和民生是全方位的来互通。他若在厦门创业生活，甚至是来买一些这些物件房产，跟在金门是拢总相款。也这种共享化带来的，不仅说是利便而已，更加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的红利。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金门少年人也愿意跨越海峡到底福建去追求梦想。好，这是今天的融合观察，跟大家来讲到福建这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年来的这成果，在互联互通方面的成果。再来休息一下，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咱再继续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麦连登的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所来这回来进入《融合家园》。《融合家园》今日你个乡亲来去到福建厦门，第七代啊，即个个体工商户事业愈做愈大，想要转型升级，成做企业。过去啊，得去到几落个部门去走动，吼，时间也得用去几落礼拜。也即嘛，通过厦门的即个高校办成一件事的改革，上紧听讲啊，当天就会当办理好势。也即项改革，毋但讲是互本地吼厦门的遮经营者会当有即种利便，更加是为台湾乡亲、大族企业来专门订做一个专属的服务。相关情况，得由得来去了解。厦门黄厝海边特色民宿林立。不久前，一家海景民宿完成了一次重要升级，从个体餐饮店转型为公司制企业。民宿主理人邵江斌告诉记者，转型后经营范围从单一住宿拓展到了婚庆服务、餐饮配套等多元业态。
1: 这次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整个办理得非常的方便，包括我们的这个字号、店名啊，还有这个企业的统一信用代码，这些都直接就延续过来了。就是一站式的帮我们解决了我们各转企的所有这些流程和服务啊。我们是上午去提交完以后，他们下午就跟我们对接，然后包括一些现场下现场，当天就能帮我们办这些事情，然后包括我们出证啊，也是当天就可以出来了。整个各转企以后，从这种知名度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客源啊这方面，倒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也给我们很大的底气。
0: 邵江斌的这份底气来自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在福建省率先推出的各转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过去个体工商户要转型升级为企业，必须先注销个体户，再新办企业，重办各类许可

0: 证件。不仅手续繁杂，经营多年的字号品牌和信用记录也会随之清零，让不少商户不敢转，不愿转。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与行政审批处处长邵碧荣介绍，厦门在福建率先推出直接变更转企新模式，从三个关键方面破题。
1: 第一个方面是直接变更登记，突破传统的注销加设立的模式，采用个体户直接变更升级为企业的模式，那可以沿用原来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成立日期，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的字号和行业特点，保证这种品牌价值的传承和这个经营的延续性。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事项的集成联办，涉及不同部门的21个事项的申请材料整合成一套，个体户只要在市场监管部门一个部门提交，采集数据通过部门的这种推送共享实践联动办理。另外涉及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些许可证，有些还可以衍生计办，比如说编以餐饮有限公司，它就在换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的同时，也领到了变更以后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0: 数据显示，自去年五月底在福建率先落地以来，厦门已累计办理个转企1000多户，同比增长超过5倍。邵碧荣介绍，目前厦门已经推出了覆盖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的15个一键式套餐。厦门市场监管部门联动13个部门，整合122项高频事项，累计精简材料173份，减少环节146个，压缩时限118天，总办件量超过174万件。
1: 包括准入准营、经营发展，还有注销退出不同的环节，我们也聚焦企业和群众的实际办理需求，自主推出了这个证照的联变联销的模式。比如说在变更环节，我们推行1+10的联变模式，营业执照可以跟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交通运输还有公共卫生的一些高频的许可事项同步办理。那其中有8项的市场监管的许可证是免申计办的。那第二个，在注销环节，我们也构建证照加这个税务的联销模式，那企业不用额外再提交材料，就可以实现市场监管里面一些许可证同步注销，实现无感退出。
0: 这些改革举措同样汇集在厦门的台胞台企，目前厦门台资企业已超过7200户，占福建省台资企业一半以上。针对台企在食品销售领域较为集中的特点，厦门专门推出了台企食品销售一键式。
1: 除了我们覆盖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的15个一键式套餐也普遍适用于台资企业之外，我们还针对这个台资的食品销售企业进行了政务服务的集成改革，推出了覆盖开办变更注销的台企食品销售一键式。那把营业执照和一包装食品销售的相关的一些证件进行联合办理，实现压缩50%以上，那是让台企能够好落地、好经营、好发展。
0: 邵碧荣介�绍，目前这项服务已汇集300多家台企，实现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步办结。
1: 我们大概已经服务了300多家的台资企业，通过这个套餐一次性的来办理关联的事项。材料是一套的，然后提交也是一套的，时间也是压缩一半以上。台企一方面可以通过我们线下的台胞台企穿窗来一站式提交材料，同时也可以通过线上一网通平台来提交申请，实现全程网办，一趟不用跑。
0: 从个体工商户到企业，从多次跑到一次办，从本地经营者到台胞台企，厦门市场监管部门的一键式改革正用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更多经营主体在这片热土上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2: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请找 FM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新到底怕别个创新
1: 新就几下咱做下音上好听
0: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登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每天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现在也当使用手机啊，来在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新竹之声，对当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也稍来，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要甲乡亲来去看的是，甲咱的生活徛起做有交挂吼，即徛房下乡建设，即、这个话题啊，一方面是联系着咱每一个人的生活，也一头连的是规个社会的发展。讲到徛房下乡建设，其实主要是有三大部分的内容，一、这个是下乡建设，一、这个是徛房甲房地产，第三就是建筑业吼，即三大部分。不过现在咱中国的这三大部分都处在一个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城镇化也正在为快速增长期来转向一个稳定的发展期，所以城市发展正在为大规模增量扩张的阶段来转向存量要按怎提质增效为主安尼一个阶段。也来讲到房地产市场，和即马即个供应甲需求的关系也发生一个大变化，应该讲是进入到一个存量时代。也够第三部分的即建筑业，即马也是在向地定化、绿色化、甲融合化来转型。处在安尼一个大背景，吼，咱讲啊，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期，要按怎来推进徛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跟咱老百姓关系足够密切的这个徛房甲房地产的领域，吼，国家讲要甲这个新厝起的好，徛的这旧厝改造的好势，甲服务做到位，也只是要按怎来实现？咱得记者来去了解。
3: 先来说房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这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他举例说，
4: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3: 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两米八提高到三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一米二。这些都成为对好房子的底线要求。与新房密切相关的还有房地产市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5: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3: 新房子要是好房子，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想把老旧房屋改好，经过检测评估，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原拆原建，另一种是改造维修局部提升。
4: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3: 十四五时期，我国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而今后也将不断会有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与此同时，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李小龙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4: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百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十五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对物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营里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6: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2: 欢迎大家回来看见新大陆，又得跟大家继续来开讲。现在是来讲到徛房社乡建设这个话题，讲到社区更新，这是这个阶段社区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是要透过实施社区更新来塑造一个新的空间，来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的生活，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社区高质量的发展。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大家人的这美好生活的需求可以来满足，这项工作就跟徛房一样，也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在这方面，第15个5年规划时期又有按照新的计划，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3: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8: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从工业锈带向生活锈厂的转型路径。我们将运营前置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3: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 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9: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

0: 1.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首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0: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0: 好，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用脚斗阵行，又得甲大家当咧开讲。头拄仔咱来讲的是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期伫徛房城乡建设方面的遮个规划蓝图。所以咱来看文化甲旅游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内底，又搁有倒一寡亮点。顶无偌久，文化甲旅游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来发布。明确来提出讲，到2030年要推出更加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有文化内涵的产品。以这个作为一个目标甲重点，咱讲啊，全面来提升入境旅游利便化、国际化的水准，和外国游客更加好诶来体验伫中国的旅游，甲伫中国的采买。也咱来看伫上海，即马正在发生一个有趣味的变化。以前啊，外国游客来到的真是观光，特别会专工去到东方明珠这个电视塔，吼去遐翕相，这也就是上界重要的一件代志。也相翕了，就离开了。也即马无相了，即马即个外国朋友吼，是会加这汉服穿个身躯顶，行入到上海这行啊行说，而且佮动手来学做小笼包，甚至啊，因个叫了一台车，吼一台无人开的无人驾驶的这车，伫个城市内底安尼来行行看看。也能讲，即个外国游客即观光旅游，吼为以前是简单用目睭看看中国，到即马是亲像。在地人同款安尼来生活，遮个外国游客咧佚佗的物件，嘛有新的变化。咱带记者做回来去探访。
1: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2: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1: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3: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1: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3: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1: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集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 外卡支付功能覆盖文旅、餐饮、购物、定制服务等多个消费领域，并支持10种语言、120余个币种，助力入境游客消费无忧。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十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4: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4: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用合道电行，让我得跟大家登来开讲。稍来，咱做回来进入有法道三讲，和个乡亲来去讲到都修订的《卡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最近是正式来施行。这个条例啊，有进一步来拓宽卡房公积金的提领加使用的范围，来提升管理服务的效能，强化风险的防控，而且再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很多人在关注的就是说，条例里面有新增加一些可以来使用公积金的情形，比如说你若是装修家己骑的骑房，也是来付家己骑的骑房的物业费，这些情形都可以用骑房公积金。而且再来明确说，个体工商户等这些另外就业的人员，现在是可以自愿的去交这个骑房公积金。也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对这个条例来做修订，修订以后的这个条例有多一些具体变化，我们来请卡房社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来给我们做介绍。
1: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2: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新修订的条例还进一步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并筑牢资金安全防线。
2: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关乎到我们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
1: 整体来看，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3: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4: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由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及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根脉中华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跟随总台记者打卡云南腾冲银杏村，捡拾一片秋日金黄，
6: 之后去到深圳龙岗听山歌一唱新乡亲，百年围屋里的两岸和鸣。
5: 文化探源，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上集。
6: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中了解五岳名称的由来，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8: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7: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秋日金黄。
1: 地处祖国西南中缅边境的腾冲，背靠高黎贡山，火山和温泉在此共生，自古便是西南丝绸古道上的重镇，这里沉淀着戍边移民的厚重历史，群山环抱，风物温润。故东镇江东社区万亩银杏林在此扎根，所以被称作银杏村。这是一个明代屯垦戍边形成的古村落，中原汉文化与滇西边地文化交融，以银杏作为文化载体，有600多年历史。村民郑亚娟说，全村有连片银杏林地10000多亩。
2: 那么银杏村呢，是因为我们拥有天然连片的银杏林10000余亩、4万余株的一个规模，其中啊，千年以上的银杏树有10余株，百年以上的是有1200余株呢。所以的话，因银杏而得名，大家叫我们银杏村。其实呢，我们是因为地处龙川江半以东，所以呢是叫江东。银杏村就像是一个网民，一个颜值担当。
1: 村落之中矗立着一株树龄1300多年的银杏王，雌雄同株，树干遒劲，盘根错节，十分震撼。
2: 这株银杏王呢，是我们村最早的株客，在我们的村民还没有迁入的时候呢，它就已经矗立在这里了。它是树中的老寿星，老百姓心中的保护神。据考证啊，它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的商人人挑马驮的过程中呢，也许呢是我们的马肚子上的银杏果不慎落在这里，也许呢是我们商人特意种的一株，在这里作为向导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有了我们这株树。这株树王啊，目前树干高30米，胸径约为6米，盘根交错，相依相偎。我们村有句俗话叫做人长瘤要命，树长瘤是值钱啊。所以我们只用看它的树瘤啊，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个年代感了。
1: 秋风一过，万千扇状叶片褪去青绿，化作漫天金箔，白墙灰瓦的滇西民居掩映在金黄林海间，落叶铺满庭院、石板小路，形成村在林中、树在家中、人在画中的诗意图景。风过枝桠，金叶飘落，这便是银杏村独属于秋日的限定美景。
2: 其实银杏村啊，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村在林中、树在家中的这种意境。南村的银杏树呢，它是环屋成林的这种自然景观，而整个村子的森林覆盖率也是极高的，它的森林覆盖率占比是52.7%，它是天然的氧吧，负氧离子非常的高，所以的话空气呀，各种都非常的新鲜。
1: 前人栽树，后人受益，是村子核心文化理念。银杏村对百年以上古银杏普查登记，500年以上古树全部挂牌保护，落实古树保护责任制，纳入村规民约，禁止砍伐、移栽、攀爬、摇树、采果，白果改为自然落果捡拾，减少对树木损伤。四季流转，古村各有风姿，并非只有秋光动人。银杏变黄，从大概每年的10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而最佳观赏期是11月底到12月上旬。
2: 其实它4月份我们的银杏花一开呀，我们的整个村子它就复活了，就在一片生机勃勃中。5月份的时候呢，果子就开始挂在树上，7、8月份的时候硕果累累的，也是非常漂亮的。它的果子也是像我们的叶子一样，从绿色向黄色的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的黄绿相间的话，它又是一种美。
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火山沃土滋养的银杏果，果肉莹润翠绿，村民就地取材，将山野风物化为舌尖美味。
2: 我们固东的话，它有一个非遗技艺，就是我们的麦芽糖。那么我们就在我们身后的锅里啊，炒制这个麦芽糖，炒制融化之后呢，我们就加入一些坚果，就比如瓜子仁啊，或者是核桃呀、花生碎呀之类的，然后炒制，然后让它定型，然后我们会在案板上提前呢撒上一些银杏果的粉末，撒在案板上，然后呢把这些坚果融了以后呢，把它放在案板上，然后经过我们的千锤百炼啊，真的是千锤百炼，经过我们的匠人呢敲打锤制定型，冷却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身后的那个银杏酥。
1: 炭火烤白果，外壳焦脆，果仁软糯清甜， 土陶罐漫威白果炖土鸡，汤汁醇厚鲜香，银杏煎蛋。

0: 银杏羹、银杏小炒，一席银杏宴，把秋日山林的甘鲜尽数收纳。
1: 其实银杏果它最初的吃法呢，我们杨万里有首诗里面就写到了：生灰浅火烈香糟，小苦微甘应最高，未必鸡头如鸭脚，不妨银杏半斤桃。其实我们的古人他也就有食用银杏的这种习惯了。其实他说的这个生灰浅火烈香糟呢，其实我们农村啊它是生火塘的嘛，那么每家每户都会生火塘，那闲来无聊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银杏果放在那个燃燃的火灰里面一放，哎呀，它熟了之后呢，那种味道是真的是非常的鲜美啊。
0: 古村之中，马帮茶的香气悠悠飘散。千百年前，茶马古道的马帮途经此地，赶马人歇脚树下煮茶解乏，驼铃声早已消散在岁月深处，但煮茶的习俗留存至今。一壶热茶在银杏树下缓缓烹煮，茶汤醇厚，品的不仅是茶香，更是那段翻越群山互通有无的古道往事。
2: 以前走马赶马的时候，走南闯北的都喜欢驱湿驱寒。
1: 因为我们自古的话它就有茶马古道，就是我们的村民呀、还有我们的这些商人啊，他们人挑马驮的过程中呢，其实是像我们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是有瘴气的，那么它是寒冷的，
3: 好，
1: 所以的话这个马帮茶的话，他们吃完喝完的话，它就是可以说是我们马帮商队的续命水。对，他喝完这个的话，那身体就会快速回暖，驱寒。其实它茶叶里呢，它虽然说有一些寒性啊，但是经过我们炒制的话，这种寒性的话就会降到最低，喝起来的话就身体就会快速回暖，而且提神。
0: 为了保护好村落风貌，银杏村保留火山石巷道、传统民居格局，控制新建建筑风格，守住古村肌理。另一方面，将银杏元素和腾冲皮影、油纸伞、绒绣等非遗结合，开发银杏果、银杏叶文创和特色美食，以生态旅游反哺古树保护和村民增收，形成保护、收益再保护良性循环。看过茶马古道的来去，见证古村的变迁，秋风年年如约而至，把腾冲银杏村的秋意写满枝头。这藏在滇西边陲的金色村落，以一树金黄诉说着自然之美、人文之韵，让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读懂古村里的秋日诗篇。
1: 其实银杏村呀，它里面的话住的全部都是原住居民、然后呢这些地呀树呀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其实来银杏村它最好的体验感呢，也是选择一方这样的院落，坐下来喝个咖啡，吃顿下午茶。像我们旁边的这个呢，它就是烤奶。对，
3: 烤奶、
1: 对，这些坐下来聊一聊。来银杏村呢一定要放慢节奏，它本身这种小乡村的话就是来感受人间烟火气的、那一定要放慢你的脚步。
4: 600余年岁月沉淀，高黎贡山的清风，龙川江畔的烟火，茶马古道的余韵，尽数藏在腾冲银杏村的漫天金黄里。这里有古树参天的自然胜景，有戍边文化的厚重底蕴，也有非遗美食的人间烟火，更有慢时光里的温柔治愈。
5: 在这里，四季流转皆成风景，不必奔赴远方，于此放慢脚步，看金叶翩跹，品山野风味，听古道余音，在树影婆娑间邂逅秋日浪漫，在烟火寻常中读懂岁月安然。这片藏在滇西边陲的金色秘境，始终以温柔姿态等候每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逢。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在深圳龙岗有一座200多年的客家围屋，它青砖灰瓦，有个半月池塘，它叫鹤湖新居。前不久，这座客家老屋迎来了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客人。
2: 深圳龙岗当地的歌友们分列大门两侧，用一声声客家山歌把客人迎进围屋。台湾青年跟着老师一句一句学唱龙岗街歌，千年榕树共调根，两岸同胞一家人。
1: 山歌五角万里行，歌声飞过淡水河，乡音入耳，两岸一家亲，成了能听见也能跟着唱的画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曾平到百年围屋里听两岸和鸣。
3: 是我们龙岗本土的客家山歌歌友们，他们唱了大半辈子的客家山歌，今天他们又从四面八方专程赶来，把熟悉的乡音唱给从台湾远道而来的你们。
4: 从围屋往外走几步，就是深圳的高楼和车水马龙，围屋里头响起的是一句句山歌。深圳龙岗本地的客家歌友分列大门两侧，没有伴奏，人声起调，一句接一句。这是客家人迎客时最郑重的礼数，用山歌把客人迎进门。伴着这歌声，台湾青年们走到了老屋前的和平广场，在这里，两岸同胞共同开启了一场山歌盛会。

悲花舞，悲花滚滚酿酒香。舞者手持瓷杯，边敲边舞，杯声清脆，像在给整场活动打拍子。客家酿酒的香气仿佛就从这敲杯声里漫了出来。

0: 这首《中华儿女共婵娟》此前曾在台湾的交流现场唱过，这一次他在深圳的客家围屋里重新唱起，再次见证两岸同胞的盛大聚会。现场的台湾青年这样分享道：
1: 我觉得蛮惊艳的，也蛮酷的。大家都说这个深圳是个发展进步的城市嘛，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来都其实很领略这边科技的进步，体验到这么古色古香的欢节，我觉得很棒，很多元、啊、嗯，对，所以我觉得那么热烈的欢迎，然后那么用心的这样的仪式，我就觉得很棒。客家山歌很久以前有听过，比较高亢，然后能量也比较正面，对啊，所以今天再次听到，感觉蛮好的。
0: 几首山歌听罢，台下已经热络了起来。在山歌老师的带领下，台湾嘉宾现场学讲客家话，一句一句学唱龙岗街歌。
2: 再来，预备起。前言永世共调频，两岸同胞一家人。再来，
3: 两岸同胞一家人。
2: 再大声一点，预备起。
3: 两岸同胞一家人。
2: 预备起。
4: 千年永树穷条听落泪冰冰淡啊，两岸同胞一家听落泪冰淡发，一对烟要随风发落泪

0: 现场台湾嘉宾分享。
1: 我们也接触，在台湾也有唱，你们这么大的阵仗，而且化妆唱作俱佳，那个味道全出来了。
2: 在现场又可以跟龙岗的这些兄弟姐妹在一起，我觉得那真是两岸一家亲啊，这种感受真的很道地。
0: 街歌是深圳龙岗一代客家人唱的山歌，用客家话唱，见什么唱什么，即兴编词，一人起头，众人相和。过去客家人做农活的时候唱，婚嫁唱，逢年过节也唱，他唱的是客家人的生活。2007年，龙岗街歌入选了深圳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今龙岗街歌更像是一条纽带，歌声一起，瞬间拉近了两岸同胞的心。深圳市客家山歌协会副会长曾宪元：
3: 我们今天有一首歌叫做《千年榕树共调根》，我们用这么一首地道的深圳山歌来迎接台湾同胞，让他们感受我们客家人骨子里的热情。龙岗街歌有专属的特定的衬词，像金牡丹啊，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牡丹花象征富贵吉祥，鸳鸯寓意相守相伴，这些衬词啊，承载着客家人朴素的一种心愿，向往。

0: 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1: 龙岗是深圳客家人聚居最集中的地方之一。300年前，一批批客家人从粤东山区辗转南下，在这里开基建屋。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方言，自己的口味，也带来了自己的歌。鹤湖新居正是那段历史留下的实物。当年建屋的家族在此聚族而居，房子一圈圈往外扩，最终围成了一座能住下整族人的家园。深圳为人所知的大多是高楼大厦、高新科技，而来到鹤湖新居，人们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另一面。原来这座城市的根扎在几百年前的泥土里。今天围屋外是深圳的现代化城区，当人们走进围屋，会发现时间似乎会走得慢一些。大家围坐在一起，喝一碗地道的擂茶，尝几块客家茶果，耳朵听到了，舌尖也记住了。

现场，深圳龙岗客家山歌讲习所的乡亲们带来了歌舞《歌声飞过淡水河》。淡水河是台湾的一条河，山歌五角万里行，天南地北有回声。歌声飞过淡水河，乡音连起两岸情。借这支歌舞寄一份情，歌声是没有脚的，但它好似有一双翅膀，可以越过那道海峡。

0: 山歌《我用山歌敬亲人》《客家乡亲》《月光光》等一首接一首登台，《月光光》《秀才郎》，当这调子一起，台下不少人跟着轻轻哼唱。现场的台湾青年跟记者这样分享：
1: 家里长辈会不会有讲客家话，或者说
2: 不会讲客家话？
1: 那你对乡音的传承啊，客家文化的传承，您是怎么的看法？
2: 我觉得它有存在，这个文化它都有它的价值，那有没有被好好的保存跟传承就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不要去评断它好与坏，但是先不要让它流失，我觉得最重要的。
0: 先别让它流失，这句话看似说得很轻，但落在这百年老屋里却显得很重。深圳市龙岗区客家山歌讲习所负责人巫飞梅：
3: 我就是想让台湾的年轻朋友知道，在龙岗有一座200年的老围屋，有一群唱了半辈子山歌的父老乡亲，有一个叫贺福新居的地方，永远欢迎他们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听一听乡音，喝一杯擂茶，吃一口茶果，唱一首客家山歌。
0: 两岸的民间交流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繁复的形式，而是当两岸同胞同在百年围屋里同唱一曲山歌时，那份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真情。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党工委委员史志超：
4: 客家建筑、客家民俗、客家饮食，这些都是两岸共通的文化语言。两岸的民间交流像走亲戚一样，大家越走越亲，越走越近。山歌一唱心连心，我们希望这首歌年年唱下去。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西汉时期的鎏金铜蚕，首尾九节，脚足完备，身体微微昂起，仿佛正处于吐丝的前一刻。西汉丝业兴盛，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了一条连接中华大地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交通要道。
2: 从此自长安向西，驼铃声声，大量丝绸食物也随之留存于丝绸之路的咽喉甘肃河西走廊，直到今天的考古工作者让他们重现世间。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上集。
3: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丝绸则是这一交流历程的标志性载体。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丝绸技艺在汉代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其辉煌成果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河西走廊当然是很重要，这个丝绸之路比较成熟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说在汉代，在这个时候丝绸之路在不同的小的那个国家它都有丝绸的需求，在这个丝绸的贸易还是非常多。在汉代以前，在战国时候的这个刺绣已经在新疆境内发现，所以说往西传播这个过程对，其实在汉代以前已经是存在了。
3: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夹在祁连山与北侧群山之间，形成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天然廊道。在接近这条廊道西端的戈壁地带，坐落着汉代重要的一址遗址悬泉置。它地处瓜州与敦煌交界，南以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因山中又以悬泉而得名。考古人员在此发掘出大量汉简，其中一批既有悬泉置文字的简牍，明确了遗址身份。此外还发现了被称为里程简的记载一套里程的文书。
1: 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艳娜：
5: 这枚简它详细地记载了天水道的走向，从苍松、鸾鸟经小张掖、姑藏至渊泉的路线，汉代官民从长安至河西走廊、敦煌及西域主要是经天水道、安定道，二者在武威郡的小张掖交汇。边塞遗址出土的这些简牍它其实是官方的文件，应该是当时汉代经济贸易等往来的一条线路，从长安一直到敦煌的线路的描绘，它完整的记录了从当时的长安出发向西到敦煌的路线里程以及沿途经过的地区。
3: 张骞通西域后，为抵御匈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列四郡，据两关，修筑长城，沿线烽燧相望。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遗址便是其中一处，其残存的墙垣与角墩静守着曾经的边关岁月，也护卫着身后那条贯穿东西的丝路通道。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汉武帝时期抵御匈奴，沿着汉跟匈奴这个交界的那个边界线里面修了长城，修了那个烽燧，但是从往西的方向来看，它其实最远就走到敦煌跟新疆交界的那个地方。 在这里面留下了大量的文物。
3: 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对马圈湾遗址的发掘带来了一份意外收获，不仅有大量汉简与丝绸残片，还有一件写有文字的汉代帛书。这件帛书呈长条形，是古人裁剪衣物时留下的边料，其主体为本色卷，两侧及下端染红，一行墨书工整地题写于卷面中央，印封身中小左掌篆一，帛一匹，400撒以铸杂，十月丁酉，厅长延寿，都立志系。
1: 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燕娜：
5: 尹逢生是人名，中小左掌是他的官职，篆一是他所携带的篆信，也就是相关的证明文件，帛一匹，400撒以铢，也就是他所带的一匹帛，当时的市价是431铢钱。十月丁酉是时间，亭长是官职，也就是当时的市亭长。都吏在这里并非是具体的官职，而是主管世贸的官吏。这件帛书是研究汉代世贸制度、丝织品来源以及丝织品价格的重要资料。
3: 这篇帛书上的记录虽然只是边塞官吏的一笔布料交易，却清晰载明了交易人、价格与监管官吏。它表明丝绸贸易在此地是有市价、有管理、有凭证的制度行为，而丝绸的生命力远不止于流通。在河西走廊的墓葬与壁画中，它已从远来的商品深深融入当地的生产与生活。
2: 简牍上的里程记录、帛书中的交易明细，这些看似零散的边塞文书实则环环相扣，共同拼合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图景。
1: 当丝绸贸易在河西走廊扎根，丝绸本身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从墓葬中出土的服饰到壁画上的纹样，呈现出的是什么样的中华记忆与稀土风尚相融合的独特面貌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骆驼城遗址位于甘肃省高台县，曾是丝绸之路商贸与军事重镇。如今它作为国内保存较完好的汉唐古城遗址之一，静卧于戈壁滩之上。按照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这座古城的繁荣日常被绘于墓室砖画，以期在另一个世界延续。20世纪80年代，当地农民在耕作时偶然发现了骆驼城墓葬。考古人员发掘出许多块画像砖，这些画像砖上的图像清晰描绘了当时人们生产与使用丝绸的生动场景。
1: 高台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丽娟：
6: 这一件壁画砖，我们中间可以看到呢，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桑树，旁边呢各绘有一女子，一手提篮子，一手在树上采桑叶。
3: 这些壁画砖以图像代替文字，连缀成一幅生动的古代社会图景，其中与丝绸相关的场景尤为引人注目。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我们可以看到河西走廊这个骆驼城，就是很多很多这样汉晋之间的那些城市里面， 都可以看到，一个可以看到墓葬，墓葬里面有这个画像砖，画像砖里面就有当时当地栽种桑树这个布帛来做衣服。
3: 这画像砖定格了人们剪裁布料的瞬间，两位女子一着红衣，一穿罩衣，都梳着魏晋时期汉族妇女崇尚的高髻。她们手持剪刀，共同裁剪一块织物，动作协调。
1: 高台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丽娟。
6: 那么从这些画面当中呢，我们传递出了第一个信息，家庭作坊业已经达到一定高度，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满足家庭就是生活的必备品。
3: 除了壁画砖，在骆驼城墓群还出土了许多丝织物，上面所描绘着人物细节丰富。
6: 画像砖和丝绸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高台不仅是丝绸之路必经

0: 之地，而且这是在魏晋时期，我们高台县已经开始重桑养蚕、蚕丝织布，还发展到了一定的缫丝技术，也说明当时的丝织加工业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1: 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批来自河西走廊古墓的丝织品正在被修复。它们出土于甘肃省玉门市的毕家滩墓地。2002年，考古人员再次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大量汉晋时期的丝织品，其中许多服装的式样与中原内地一脉相承。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当地的河西走廊这块，基本上就是以汉人为主，在湘西这个迁徙，在拓展，把这个内地的技术就带过去。
1: 这件紫鞋襦采用了汉晋时期典型的上衣制式，它衣身短小、交领又韧，衣袖平直而宽大。
4: 最引人注目的是通体以染鞋工艺呈现的菱形图案，下系一道鲜明的黄色腰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糜卓君，
5: 此件衣物上肩部有一条装饰带，装饰带织物较为特殊，是一种彩色格子织物，它用蓝、红、白、褐四色的金线和纬线组成排列，织造技术。
1: 简单，但是它的风格却很有特色。在河西走廊出土的丝织物中，很多都带有鲜明的西北民族特色。这件形似两裆的织锦便是典型，它最初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容服饰两裆甲，后来演变为日常服装。它仅由前后两片衣襟组成。 一片护胸，一片护背。正如汉代文献《释名》所载：“两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
4: 两裆在古代文献中有多种写法，如两裆或两裆。两汉时期多用作内衣，多穿于妇女身上，但到了魏晋时期，不拘于男女，均可穿在外面，成为一种常见的便服。
3: 这件名为非臂裙的织物，保留了部分裙腰与裙身，其工艺颇具巧思，以两片碧色绢帛加和一片绯色绢帛三片缝合，构成一条色彩对比鲜明、层次分明的裙装。
6: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在玉门关边上花海墓地，就是出了一个女尸。 这个女尸的，对她当时叫大狗女什么，这是一个很土的一个名字。对，但是她身上的整套衣服还是穿的那个裙子，就是肩色裙，红色跟蓝色相间的，非常好的一件刺绣，衣服都很漂亮，基本都是丝绸做的。
1: 修复完成后，令考古人员惊叹的是，它历经近2000年依然鲜明的色彩。
4: 两侧臂绢如晴空，中间飞绢似赤霞，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正是飞臂裙得名的来源。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糜卓君，出土丝织品的染料品种检测有嵌草、靛青、黄柏等染料，通过染色工艺，使得纺织品在色彩上呈现出独特的层次效果。 体现了当时对服饰形制、功能和美学的全面追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也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5: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也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钥匙。古往今来，一代代的华夏儿女都把五岳看作了中国疆域的象征。在人们心中，涌动千年的不仅仅是五座高大巍峨的山脉，更是一份对万里河山的依恋，对天地至道的追寻和对宇宙苍穹的叩问。
3: 在泰山之巅，杜甫挥笔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这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哲学体现。在华山绝顶，李白写下了"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的壮美华章，这是独属于大唐盛世的豪迈气概。从古至今，人们觉得五岳不可分割，就像众星拱于北辰，江河归于大海一样，五岳镇守五方，让江山永固。那么五岳名称的由来是怎样的呢？一起来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
6: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衡山天下幽，嵩山天下俊的评价就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五岳的名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岱宗，这里的岱啊，指泰山为告岱之山，告岱的岱加上山就是岱。这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岱。因为这种告岱，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主，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件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为剑客， 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所以得名华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那么这也是它因为横亘东西，所以得名衡山的缘故。五说中岳嵩山，上下结构的嵩字，上面是山，下面是高，所以很清楚，嵩山就是高山。而这高大的嵩山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更是人文的高大。比如在嵩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嵩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东岳泰山，小妹南岳衡山，剑客西岳华山，将军百岳衡山，老者中岳嵩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名的精彩。
3: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5: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仔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在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群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在今仔日吼，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着啊。最近呢，伫消费品依旧换新政策的加持下面，也够有各个所在吼，真侪样真侪款的这个补贴政策，也够有商家的这个促销活动刺激下面，三 C 数据、智能家电等等这商品的销售热度持续上升，依旧换新。发挥着促消费叫做撬动力，消费者更加愿意为品质升级来买单。好，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详细情况。另外，咱也可以跟乡亲到底来讲着，前一阵仔时间啊，我与地坛舒适吼，踮伫北京地坛公园来举办。即届即个舒适吼，展场啊，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尺，隆重的接待读者超过83万人次，人气真旺啊。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这场秀，普通读者人讲是秋天的文化集市。另外，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深耕幼儿教育领域的这个台湾老师廖家兴，要甲乡亲到底来分享幼儿教育的这个叫做“剪刀效应”、“加刀效应”。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最近呢，踮伫消费品依旧换新政策的加持，也够各位所在真多样的这个补贴政策，也够商家的促销活动的刺激下面啊。三 C 数码、智能家电等等这商品销售的热度，正在持续来上升。依旧换新，发挥着促进消费的这个叫做撬动力。消费者吼，更加愿意为品质升级来买单。来，刷入去咱请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记者在北京的多家家电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非常醒目。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促销活动，选购心仪商品。在了解到卖场里一些最新款的冰箱、洗衣机、扫地机等产品也能享受补贴后，有消费者现场就下单。
11: 家里那台冰箱用了快10年了，制冷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大。现在一换新有国补，旧冰箱还能折价，省了不少钱，就觉得挺划算的。
12: 家里有两台老空调比较费电，现在有国家补贴和旧空调能折价回收以旧换新，算下来一台能省600-700块钱，两台加起来有1000多。
10: 今年以来，各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很多地方还在国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贴合本地消费者的补贴品类。最近重庆就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黎先生就趁着有补贴前来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13: 算下来

0: 品啊能够下乡，可以把服务直接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尤其是呢，很多中老年包括农村地区的消费者啊，他现场就可以了解补贴政策，现场办理手续，降低了参与门槛，可以方便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政策红利。
1: 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四个月突破60%。业内人士指出，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北京苏宁易购市场总监刘美晨说，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北京的门店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客流环比提升了70%。我们看到消费者的选购偏好正明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那在国补政策的刺激下，很多消费者原本打算花2-3千去置换的家电，最终可能会选择4-5千的中高端产品，尤其是一级能效的产品也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54万亿元，惠及超过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持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李明涛表示，在政策支持、供给上新以及多重补贴活动刺激下，有望迎来一轮以旧换新的消费小高峰。
0: 一方面的话呢，是供给端的新品上市会刺激消费者换新欲望。比如说近期头部厂商它的这个新品的手机集中上市，就会吸引很多的存量用户产生换机的需求。汽车家电同样有很多的新款，包括绿色节能产品的持续投放，那么这些产品本身对消费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叫政策补贴加活动助推加平台补贴，形成多重让利，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换新成本，这些呢都会促使形成一个以旧换新的小高潮。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准备讲的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前一阵啊吼，我与地坛苏轼啊，踮伫北京地坛公园来举办。即届即个苏轼吼，展场咧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尺，九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间参展商啊，集中来展示展销60多万种的即个精品的图书。根据主办方的一个统计啊。这个苏轼吼，拢总是接待读者咧80多万人次，但伫上界馆的这个客流啊，超过12万人次。踮伫未少读者看来吼，这个地坛苏轼上界迷人的所在咧，是伊吼无册店迄款较安静、较素朴的迄个距离感，伊搁较吼亲像一场小普通的这个读者，这个叫做秋天时的文化集市。爱册人呢，用投书啦、吼盖章啦、收集文创这古体这小代志。继续来写到我和地坛的这个新故事，来扫入去咱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的了解。
1: 本届苏轼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2: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在这么喧嚣里面还能自己找到一个小小的角落去读书，我觉得哎呦，我觉得身为一个书店多年的从业者，我感到也是非常的欣慰的吧。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3: 我们因为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

0: 标了，打五折的，标价的技术商打五折、八折的。
1: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2: 折后还可以用券。
1: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3: 我们带的书主要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接。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4: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2: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1: 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来地坛的年轻人占大多数，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4: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很时尚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移花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可能中国的公园里地坛应该是最年轻化的、最时尚的一个公园。
1: 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5: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6: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7: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8: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9: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的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是新竹之声《两花斗三江》。真侪家长啊，踮伫养育囡仔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个现象吼，讲囡仔呢，踮伫细汉的时阵，年幼吼，特别是年幼这个阶段啊，互相之间啊，看袂出来讲伤大一个分别。但是咧，随着年岁的增长啊，囡仔之间的发展的差别吼，会慢慢慢慢来展现出来。这是为虾米？稍后的时间啊，亲近幼儿教育的这个台湾老师廖家兴会含甲咱乡亲到阵来分享幼儿教育当中的这个叫做剪刀效应。咱请乡亲哦，到阵为这个角度来熟悉囡仔成长过程当中出现差距的这个现象。南强青到底的了解。
1: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那家庭教育里的有一个叫做剪刀效应，成长这个初期啊，它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经过时间的不断的累积啊，它慢慢就会演变成日后比较明显的发展差距。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说一下，就是这个差距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并不是单纯的比拼什么考试成绩啊，或者是天生的这个天赋啊，其实它更多的是来自于日常的习惯、认知的视野，还有兴趣的积累，以及家庭滋养等方面的沉淀。孩子童年的这个时期呢，他的这个点滴积累，其实就像我们所说的埋下一颗种子，他短期啊，其实是很难看见这个明显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

0: 往后推移啊，日积月累啊，就会慢慢的拉开成长的距离了。所以不少的家长啊，他容易陷入两种极端的心态。一部分呢，家长就会觉得孩子现在看不出差别，等到长大之后啊，再努力也来得及。然后恰巧呢，他就是忽视了孩子阶段的这个习惯与心智的培育。那当然，咱们也有一部分的家长啊，他看到的这个剪刀效应啊，他就会陷入这个深度的焦虑了，他就会疯狂的去给孩子堆砌各类的课程，盲目抢夺各类教育资源。其实呢，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剪刀效应带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是制造养育的恐慌，而是提醒家长看见时间的力量，成长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早期的这个陪伴与引导啊，它会很直接的影响孩子后续发展，打下的这个基础的重要关键。但这并不代表咱们孩子童年阶段就可以决定孩子一生的结局哦，这个要是提前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解释清楚。那咱们呢，可以回顾孩子完整的这个成长路径，从这个儿童时期的学习习惯养成，早期的启蒙，到少年时代的时间管理、兴趣探索，那当然还再到了后续的这个专业方向的这个学习哈，还有青年阶段的综合成长。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啊，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在儿童时期呢，你会发现孩子之间的差距啊，它往往藏在日常细节之中。同样是课余时间，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他就愿意坚持阅读呢？为什么有些孩子就愿意动手去探索呢？慢慢的养成专注的习惯。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他更多的去沉浸在碎片化的娱乐当中呢？缺少深度思考的机会。所以在当下，两者的这个表现啊，或许差别不大，但是你会发现日复一日，专注、好奇、自律这些小特质会慢慢沉淀为孩子的内在的能力。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教育案例好了啊，是我朋友的学校的两个班级的小男孩，他们学校啊，就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考试成绩呢，这小两个小男孩啊，成绩不相上下的。那这个男孩呢，他叫小宁，那男孩小宁的家长呢，他没有给孩子报大量的课外班，但是他会坚持每天20分钟陪伴孩子亲子共读。那写完作业之后啊，他还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去自己整理这个书籍啊，收拾桌面啊，还有去分享他遇到生活里的小小事物。那他也会引导孩子去多观察，多提问。那另一个男孩呢，他叫小哲。家长呢，小哲的家长呢，总觉得孩子啊，现在还小啊，不用着急，不用要求太多。放学之后啊，大多任由孩子自己去刷刷手机的短视频啊，玩耍啊，书本啊，文具啊，乱丢都无所谓，反正家长最后会帮忙收拾，所以很少去陪伴孩子开展阅读。那一二年级呢，这个知识点呢也很简单，两个人的分数啊几乎看不出这个差距。但是升到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啊，这个学科难度啊，它就已经有一个 plus 的提升了，那他就要需要阅读理解能力、自主整理能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小雨长期阅读积累出了这个理解能力，在学习新内容上啊，他就比其他小朋友很快，那也可以自主的去规划自己的一些学习任务啊。但是相对小哲，他面对这种长篇阅读题目啊，他就感觉到很吃力，学习物品啊经常丢三落四的还找不到，那需要家长啊去反复的去督促。那原本微弱的起点差异呢，就会随着这个时间逐步的放大，这就是剪刀效应很真实的体现。那进入少年阶段之后啊，除了这个知识的学习、时间的规划、兴趣培养啊，它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关键。有的家庭啊，他会尊重孩子的喜好，支持孩子去探索兴趣爱好，教会孩子合理分配时间。也有的家庭啊，他会把重心放在这个考试卷上、分数上，忽略了这个兴趣、孩子的品格、孩子的自我管理的培育。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兴趣不只是玩乐哦，它可以去锻炼孩子坚持、抗挫、目标感等底层能力。这些能力啊，同样可以去迁移到学习生活当中。 在这里，我也想到有一个案例啊，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是我们自己邻居家的一个孩子。那这个邻居家的孩子呢，是一个女孩子，她在小学阶段啊，成绩啊，水平啊，般般吧，还行。那这个女孩呢，叫做朵朵，那他们家长啊，就很尊重她喜欢画画的这个兴趣爱好，每周呢，她就留出固定时间让她去创作，不把画画当成必须出成果的任务，而是通过这种过程中啊，引导他的孩子啊，安排好画画和写作业的这个时间管理。那这个画画过程呢，反复的修改，不断的去打磨这个作品，也慢慢的让这个朵朵磨练出了耐心和抗挫力。那同样的，还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叫做一个也是女孩子叫琪琪。那这个琪琪的家长啊，就认为兴趣啊会耽误学习。课余全部的时间呢、都要用来，刷题跟补课，几乎啊就没有留给这个琪琪啊自主探索的空间。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短期去看这个琪琪的分数啊，哎是有优势的哦。所以进入初中之后啊，这个科目变多啊，学习压力增大。朵朵从兴趣当中习得的坚持与时间管理的能力，她迁移到了这个学习上，她就懂得去我们所谓的合理分配各个学科的经历啊，那相较琪琪呢，他长期缺少这种自主安排的锻炼，所以一旦学习这种学习节奏啊变得又快又复杂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手忙脚乱，所以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也很容易心态就崩溃了。所以等到了这个步入青年时期的时候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要去让孩子接受专业化的学习，面向社会，过往的多年的积累的学习方式。还有视野的见识、心理的素质都会综合起来发挥作用的，所以从小积累良好的习惯，它其实是帮孩子变成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挑战的底气啊。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咱拄则含甲廖嘉兴老师到底呢了解了幼儿教育当中的这个叫做剪刀效应。廖嘉兴认为讲啊，对有剪刀效应吼，咱踮伫了解伊的同时，也需要用理性的这个态度去对待，也够应用伊，避免呢陷入到甲一寡误区。为这啊，廖老师为家长朋友啊传了几点的这个建议，咱请先到底来了解。
0: 我们呢也要理性去看待这个剪刀效应，避免走入这个认知的误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我还是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就是早期积累这些东西它很重要。但是成长啊，没有绝对的定局。剪刀效应呢，它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趋势，而不是注定不变的命运。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哈，后天的觉醒、环境的改变，依然可以改写孩子的发展轨迹。不要因为孩子说什么啊，早期落后啊、落后啊，就彻底的失望了，不等于盲目的内卷报班。所谓的优质的成长滋养，不等于高价培训班的这个学习方式。高质量的陪伴、良好的家庭氛围、正向的习惯引导，都是珍贵的成长养分。所以普通家庭呢，可以做到。那这个差距啊，不等于优劣。每个孩子成长的这个节奏呢，各不相同。有些孩子呢，就很早就有智慧；有些孩子呢，属于厚积薄发。所以我们要去看见成长的差异，但是拒绝拿孩子互相攀比。那综合刚刚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剪刀效应的分享，我想再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些食物的养育的建议。首先呢，咱们一定要重视孩子阶段的底层习惯的培养，比起那些短期成绩的波动啊、专注力啊、阅读习惯啊、好奇心、责任感这些等等的底层能力，它更值得投入。从每天一点的小事做起，日积月累啊，就会改变很多。再来，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节奏，学习的节奏也好，生活节奏也行，都要尊重他们的节奏，适度的去做好资源的投入，结合自家的孩子的特质与家庭实际的条件，选择适合孩子的学习与兴趣内容，不要去盲目说啊，别人学的我们也要学，这种盲目的攀比是没必要的，拒绝过度消耗孩子的内在的身心的一些这种内耗。然后呢，咱们要终身成长视角去看待孩子的发展。我们呢，要承认时间的复利，同时也要接纳成长存在的变数。所以，就算阶段，现阶段孩子表现 一般般、平平无奇，但是只要保持持续学习的状态，他依旧能够拥有向上发展的可能性。打从心底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就是好好分享一些经验。那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养育呢，它是一场长跑马拉松。剪刀效应呢，它是提醒我们看重早期的耕耘，但不必被差距裹挟焦虑。所以家长，咱们一定要稳住心态，做好能力所及的陪伴和引导，允许咱们的孩子按照自己的生活发展节奏去慢慢的成长。我相信啊，时间终会回馈每一份踏实的付出。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说起吼，要来甲乡亲讲啊，中国十几咧，这是历史悠久的这传统的表演的艺术，到甲现在咧已经有3000多年的这历史。五桥十几等等地方传统十几项目，被列入国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几吼起源是远古先民的劳动技能，也够祭拜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啊，十几吼被正式来定名。定就了正规的这舞台，也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佫开始完成了一个一个飞跃，融合了声光电、舞蹈、戏剧等等这元素，成做真受观众喜爱的这综合舞台表演艺术。绵延了3000多年的这中国十几啊，爱安怎来面对观众？吼，安尼一直希望讲会当来保持新鲜感。这关系到甲这门艺术的传承也佫发展，也是中国十几团总监厅师王建民啊，长期咧思考一个课题。踮伫看来吼，以道具创新推动节目创新，已经是变成做一个大诶发力点。2025年啊，第4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举办，作为一项啊全世界拢真出名即艺术诶赛事，来自世界22个国家诶26个优秀诶作品啊，聚集到阵吼。最后咧，中国十几团啊创新升级诶作品叫做《御风凌霄》，男主集体车机以总分第一个决战诶即个成绩，摕到即届马戏节最高奖金小丑奖。这个英语啊，可以唔限定是演员的出色个表演，也佫因为中国十几团吼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王建民。几十年的时间啊，伊制作过真侪，予人感觉讲真赞、真特别的这个道具，也会晓音乐，会晓物理，吼、哦，伊真会画图，会晓机械，佮头壳内底吼真庞杂的这个知识，化成做一件又佫一件真卡、真妙的这个表演的道具。安尼吼，王建民呢制作过倒一挂。你会感觉讲不可思议的道具，踮伫2005年迄一届提奖的这个节目内底，王建民又阁是安怎来点石成金，制作出真神奇的脚踏车？咱请今到底来了解。
1: 两只玲珑手，一颗七窍心。
2: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
1: 强手如林的马戏节，各国高手争先登场，他的创意如何天马行空，拔得头筹？
2: 地面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里没见过？
1: 道具关键环节出现问题，竟然在舞台上失控。他该如何抽丝剥茧，找出解决的办法？
2: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
1: 异想天开创作，脚踏实地设计，一起走进王建民的神奇世界。2025年，中国

0: 杂技团的作品《御风凌霄》男子集体车技，使用了王建民创新研发的道具，助力中国杂技团在强手如林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拿下一尊金小丑奖杯。除了大家熟悉的普通自行车，王建民团队研发出六种异形车，可以拆分组合，配合节目编排。在节目的高潮部分，九个演员落成四层站立在车上，最下层的演员很难凭一个人的力量蹬动车子，这时就是王建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车上暗藏玄机，
1: 小的都不行，你看这个后来变成这么大，原来有个小的在这贴着400瓦，不行，现在这个800瓦，这是属于暗助力，现在还是像掩面灯似的，这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这地方有东西助力。
0: 2004年摩纳哥第28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它一直被看成是最高级别的国际杂技赛事，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都汇聚于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赢得金小丑奖。中国杂技团带来的节目是13人顶碗，演员们表演用的道具碗就出自王建民的设计。
1: 我的作用呢，就是给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条件，建立一种没见过的这个事儿，就是让外国人也没见过，使他脱胎，使他前所未有。
0: 演出一开场，极具东方神韵的头顶碗开扇就惊艳了观众。最终，13人顶碗获得了金奖，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第一座金小丑奖杯。
1: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里没见过？
2: 各位乡亲啊，其实踮伫2012年啊，中国杂技团就记得参加第3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这个邀请。为了这一届比赛吼，团内队咧集合了上届优秀的这杂技的演员，而且咧精心准备了男女两个团体节目，吼，希望讲会当向这奖项来冲刺。女子的项目吼是真出名，这叫做俏花旦集体空竹，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经典的作品之一，踮伫国际舞台顶头有真悬的一个知名度。但是呢，过关的这个知名度也正做这个节目的一个短板，因为吼评委已经熟悉这个节目的一寡细节，有可能吼会失去一寡新鲜感。也想要踮伫这摩洛哥摕到好的成绩，这得需要另外一个男主的节目更加出彩。这个节目叫做《圣斗地圈》，踮伫这个节目的表演的道具的设计创新顶头。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民又搁有啥款的奇思妙想，咱请先继续到底来了解。
0: 作为一个传统节目，钻地圈要求演员在一条直线上通过助跑快速穿过固定在地上的地圈道具，这是个一成不变的形式，但现在看起来显得有些单调了，因此要想让它呈现崭新的面貌，道具的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设计一件道具，改变一个传统节目的未来，就需要对杂技有深入的了解。杂技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演员通过训练将柔术、技巧、力量等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一招一式都历经了千年的打磨，因此杂技道具的设计也要遵循杂技本身的固有规律。
1: 说来说去，道具看起来很重要，但是我明明白白的知道，道具再重要也没有演员重要。
0: 在接到摩纳哥的邀请之前，王建民曾经为《圣斗地圈》这个节目设计了一组能行走的机器人道具，并分别起名为大风轮和太极拳，他们改变了传统地圈的运动方式，
1: 运动轨迹啊彻底的变了。
0: 大风轮是一个能快速旋转的道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演员一旦失误撞上道具，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1: 真正旋转起来那个圈已经轮的都椭圆了，都已经拉长了，都那就像鞭子是一旦打到人身上那就不行。
0: 而太极拳道具的特点是多维度运动，在之前的演出中却出现过两侧运动不同步的现象，这些都是王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距离摩纳哥的比赛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演员还要和道具进行最后的磨合。
1: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几个月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候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有好多环节在做梦当中思索，有些时候做梦还解决点问题，哎，想不哎呀。
0: 经过思索，王建民决定制作新一代的道具。在新版的太极拳道具中，他决定尝试用链条来传递动力，使两侧组件的运动达到一致。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一家机械加工厂，圣斗地圈的新一代道具就要在这里生产。因为王建民，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与世界最高杂技赛场联系起来。
3: 他把东西放在，把图纸放在，搁我这儿，假设得四天，他来的话半天就有结果了。
1: 各种各样的姿势，一会儿横一会儿竖，一会儿公转一会儿自转，有这个自转的这个轨迹运动，还有一个围绕着这个轴心运动，还有围绕着这个垂直轴心和水平轴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遥控进行的。
0: 接下来王建民的助理李涛准备开机试运行。由于蒙特卡洛的赛场是马戏场，地面凹凸不平，因此道具的轮子被设计成了履带结构，以应对相对复杂的地面。而由于杂技道具的独特性，工厂不能进行标准化生产，因此一件道具制作出来需要经过多次的调试。链条的使用使之前组件不同步的问题得到解决，看来可以交付给演员了。道具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失去了控制，王建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因为它是遥控，电路失控或者是哪个环节不好使，这个动作上不来，这事就砸死锅，极端的担心这个。
0: 太极拳线路结构复杂，失控原因一时很难找到，王建民只能对组件逐个的进行排查。这组道具是《圣斗地圈》这个节目冲击金小丑奖的关键。如果失控发生在摩纳哥的赛场，演员们几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经过数日的排查，王建民终于找到了太极拳三号失控的原因，原来是某个组件中的一个电容出了问题。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让王建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冲击金小丑奖的这个十期节目《圣斗地圈》，另外一件核心的这个道具是大风轮，但是吼，和中国十期团总钢琴师王建民啊，头疼的是大风轮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还关系到演员的人身的安全。安尼吼，王建民是安怎来排查？踮伫解决问题这个同时，也阁爱保证道具外形的美观。来，咱请先介绍到底来了解。
1: 完了，把这个再装上吧，这个再装上，把它装完了，装这个。
0: 对于大风轮旋转的安全问题，王建民也找到了解决方案。他用磁性极强的铝铁棚将组件与道具相连接，这样一来，当快速旋转产生离心力时，组件不会被甩出去，同时一旦发生撞击还会迅速脱落，这样既能保护演员也避免了道具的损坏。见过王建民的道具的人都会被他的功能折服，但是人们对道具外形的看法有时并不一致。
1: 我的

0: 道具的美学就是，以实用美为最高美，所以以结构美为最高美。因为实用美和结构美，它比那种弧了、圆了、云字卷了，它要在同等受力的时候，它要轻十倍呢。同时又走了咱们认为我也比较追求的这个美学路线，叫布莱希特的接力感，让你感觉静观看戏，更重要是突出眼缘。我们都是黑色，黑色的处理，让大家。啊，不要使劲看道具，一看演员好了。发明，从小就是喜欢，我这个生活的这个愉快点呢、啊，和这个中心呢、啊，或者追求等等，就在这种喜怒哀乐当中在漂浮着。
1: 王建民设计制作的杂技道具，不仅在国内是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王建民。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和清醒的头脑。
0: 我不是我们团的，在杂技表演当中站在这个前列位置上的人，我是后台推他们的。真正表演的是演员、教练，甚至于导演，都应当比我呢，更应当光辉灿烂、光彩夺目。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3: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刘军

0: 两岸一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番又蜜桃，
3: 油蜜神番，
4: 油青面神番，有故事的神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邵逸。今天台的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优美生活》主要内容。前段时间台长李小米参观了位于深圳平山的真神古迹，可以说帮人客家人落地步，推动了东江纵队先辈的家国情怀。小米娃一道的厂房另一对故乡同的人生献策有了前行的感悟。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参加分享。让我们来跟着台湾合众小杨一下行业五兰七步，谈下超人康同风有关的故事。以上你就是今天有没想法将内容下播今日第一板块。
6: 聊下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邵逸。前段时间台长李小米参观了位于深圳平山的真神古迹，也是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客家老院落，也是东江纵队司令员真神的出生地，同等少年神葬地。真神将军从中山太和求和时节就投身救亡运动，之后转到家乡之间抗日游击队，在华南铁后坚持多年抗战。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要投身地方建设，一生人都扎根在一片神奇拥挤的土地上。在其他古迹地盘里保留的真神将军当年生活过房间，陈列的其生前用过物品，还有大量的史料，完整记录了真神将军从求学报国到投身革命的人生历程。国土内地厂房的两岸强人都从这里平时的老物件地盘里推动了先辈的人把今年命运同家国紧紧联合一下的慈心。台长李小米在深圳生活了半年，而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到平山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上到一片沙对家创业资源，更关注平山的创业机会。给一道你的重要机会，请他先来好好了解一片土地背面的故事。参观拍了真神古迹，小米对故乡同人生献策有了更多的感悟。希望你谈了真神将军的人生故事，几推人抵得哈，不管行几日。先度你有一份对故土的牵挂，脚下路啊，将会走到根本。接下来你我的一下谈家分享。
7: 大家好，我是小米。走进真神故居之前，我对真神这个名字其实并不熟悉。这次来到平山，对我来说不只是参观一处历史建筑，更像是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开始，慢慢认识一段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历史。如果说东江纵队纪念馆里我看到的是一支队伍和一个时代，那么来到真神故居，我感受到的是这是一个后来被写进历史的人，最初也只是从一个普通家普通生活走出来的人。真神故居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客家式居民建筑，它没有现代建筑的华丽，也没有刻意营造出来的宏大感。正因如此，站在这样的空间里，反而会让人很自然的想到，在成为后来被人记住的历史人物之前，真神也曾经只是一个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孩子。他也曾在熟悉的屋檐下生活，也曾从这里认识外面的世界。这一点让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后来在认识一个历史人物时，都很容易先看到他的身份、经历和成就，却很少去想他的人生最开始也和我们一样，是从一个家庭、一段童年以及一次次成长中选择开始的。故居之所以特别，就在于他会把

也包含他在家乡对亲人和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因为家有时候不只是让人休息的地方，也会让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以及在重要时刻自己愿意守护些什么。这一点也让我重新思考了故乡两个字。所以当我走进曾生故居时，虽然我和他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却能够理解一个人的故乡之间的那一种很深的链接。人可以走得很远，也可以接触不同的世界，但真正影响一个人的选择，往往还是他心里最在意的那些人和事。不过这次参观也让我觉得，纪念一位历史人物，不应该只把他塑造成一个离普通人很远的符号。如果我们只记得他的头衔和经历，可能会觉得历史离自己很遥远。但当我们走进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看到那些朴素的生活空间，就会发现所谓的历史人物也是在一次次的选择中慢慢的成为那个后来的自己。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因为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不需要面对同样的时代考验，但每个人依然要面对自己的选择，要不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去一个新的城市发展，遇到困难时要坚持还是放弃，在个人利益和责任之间又该怎么取舍。这些问题当然都不能和战争年代相比，但它同样会一点一点地塑造我们的人生。我自己来到深圳以后，也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从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到面对工作变化，再到开始做短视频宠物内容，以及尝试更多新的方向，很多事情都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答案的，更多的时候是要走到一个阶段才发现自己必须重新选择。有些选择看起来很小，但几年之后回头看，会发现正是这些决定让自己走到了今天的位置。所以我在曾生故居感受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历史，也是选择本身的力量。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哪一年，也无法完全掌控外在环境，但他可以决定在时代和现实把问题放在面前时，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回应。曾生的人生选择当然和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不同，但它让我看见一个人的成长和担当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来自长期累积的信念，也来自他对家园和社会的理解。当我从台湾到深圳生活，再透过这样的活动认识坪山的历史，我会觉得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也在一点一点变得完整。以前认识深圳，更多是现代城市产业发展和生活机会开始。现在我也是逐渐看到，在快速发展的城市背后，还有许多被保留下来的老建筑、人物故事和地方记忆。而曾生故居的存在，就像在提醒今天的人，一座城市不能只记得自己发展有多快，也要记得曾经有哪些人从这里出发，他们做过怎样的选择，又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如果要我说，这次走进曾生故居，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想，是让我看到一个历史人物更接近普通人的一面。他从一座普通的家出发，也经历过成长、离开与归来，最后在特殊的时代里，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故居留下的不只是一栋老房子，也是一段关于出发、选择和责任的记忆。它让我明白，我们今天也许不会成为被写进历史的人，但每个人依然可以认真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在重要的时候做出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身边人的选择。而一个人的人生往往就是从这些看起来并不惊天动地的选择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0: 66学唔着，面罩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夜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夜节目啊，我哋特登邀请到深港儿童营养两位多年的台湾营养师林文义博士，为大家解答儿童科学营养的相关话题。在台湾路上啊，各多人都有唔可以在经典难题啊，比如唔将茶杯科普。把小朋友啊，一岁之前冇识养哦，啊，转头你就看到木卡的装备的结合，条条可以腐蚀地板，加下啲甜蜜的糖汁，跟你想到爱按可可节奏来去神思强健的加朴实，老人家就总系让到月，爱当然大人的人哈，早就可以食太人的饭呢。这一篇上你系装备的人赞的几十年的有益经验。一篇上你是大家翻篇资料啊，那些后来的身体运用理念，两头年你出于对小朋友的爱啊，但是你经常会分作行下就会闹起分歧，明明每年都是为小朋友好，但是你就更沟通更闹心，最不明你心属爸爸妈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朴实运用的焦虑又多了一切家庭相处的压力。林博士，你接触过太两两岸家庭的运用案例，你发现了很多运用的矛盾，其实从来都不用慢人错慢人查问题，也是两套人表达爱惜人的方式不一样。接下来你我们一下谈到林博士很用办看待两套人之间的运用分歧，他从自家多年的临床经验和亲身的友谊经历出发，同大家分享用办训练小朋友的感官发育节奏，建立健康饮食习惯，帮大家听到既能够尊重长辈的心意，又能够守住可好运用大仙的相处方式。
2: 大家好，我是林博士，我原来呢是读营养学的，那我后来呢因为很向往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所以又涉略了很多中医的这个学习，一直都是在前线，不管是透过营养教育的方式，还是透过产品教育的方式，都是在前线，在跟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个人，在这个健康还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改善上呢，都有一些的沟通与交流。我经常遇到的很多父母都会跟我说，哎，我都有给他弄东西吃啊，我都觉得我弄的东西很营养啊，可是他就不爱吃啊。后来追根究底是父母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倾向于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认为好的东西给小孩，而不是去观察小孩子喜欢吃什么，我在他喜欢吃的这个角度上去帮他做一些变化，或者是帮他添加，或者去观察他吃这个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从一个专业的医学工作者，然后也是临床工作者，然后到自己养育子女的时候，我的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这样。小孩虽然是我们自己亲生的，但小孩的味觉跟小孩的整个生长发育其实都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还是要站在一个辅助跟支持的角度去教养这个孩子，这个是我自己学来的经验了。我自己观察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味觉跟他的触觉跟他的嗅觉的发育是跟我们人大人是不一样的，大人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因为大人他知道嘛，知道吃什么对我们好，可是小孩他不一定知道，所以小孩就要透过很多游戏啊、体验啊、玩的过程，哎，去了解到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大家都希望小孩子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跑第一的，然后家长都会不由自主的去比较，然后不由自主的去跟风，然后反而会比较倾向于很喜欢看外面的人在做什么，而不是回到他自己孩子的层面去观察自己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讲的是不管是营养的需求还是心智成长的需求，其实我觉得有小孩有新生命到家庭里面是所有的人都很开心的，而且都是充满期待。那我觉得有小孩出生是全家要一起学习的过程，然后加上科学研究与时俱进吧，我们可能每个月都有各种不同的新的研究出现，或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关于营养学的一个论点都会出现。当然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养我们，可能那个时候讯息还没有像现在有网络时代非常的普及，所以父母他可能一边要工作一边照顾小孩或者怎么样的，他就觉得 他所知道的就这些，所以他就用他所知的来养育孩子。可是当时如果假设父母他可以多学习一些，搞不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体质、我们的状态可能就会有所不同。所以现在的人他更是会比较讲究我怎么样的来做更科学的养生，因为现在的环境大家也知道嘛，外面的空气污染呐、加工物质的污染呐、还有水的污染啊，这些都在发生当中。那假设我们把孩子的体质调养得好，那他就更容易的去面对这些外在环境的一个变化，或者外在环境带来的生长压力。所以我觉得，过去有过去的时空背景，现在有现在的时空背景，我觉得应该是双方要一起去共学，想出一个最适合我们自家小孩的一个教养跟帮助他成长的一个方式。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洗手呢，去江南水乡的河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身体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的台湾合众小杨会带大家去打卡乌兰察布。乌兰察布是位于内蒙古中部离北京的国家，当天有计划行走北京上市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北京的朋友的人还是乌兰察布啊，国方便可以随时可以去一场挖走就走的旅行。乌兰察布旅游最特别的是金丹能够看山看水，还可以探风看风。一点呢是国家一类风自然气，不含着空中山下风天之都。起登来探超人的风山，看风机一片转通，在亮亮的陪葬太片，把超人的风光天的海相片地背。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学长小杨一下出发，在乌兰察布探风看风，讲述乌兰察布土地的风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我这次给大家介绍有中国草原云谷之称的乌兰察布。很多朋友以为这里只有草原和牛羊，但是这片土地呢，目前正站在中国未来的风口上。从即将崛起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到神舟飞船回家的地方，从亿万年前的火山遗迹，到乌兰察布之夜的热闹的人间烟火。这一次我带大家穿越时空来感受一个真实的乌兰察布。首先要去的还是草原啊，但是从市区往草原去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大风车，这些转动的白色风车呢，其实就是辉腾锡勒风电厂。而风车发电的背后还有个更酷的故事，就是乌兰察布的风正在变成算力。大家知道这几年最火热的人工智能最需要的不是算法，是电。一个大型 AI 模型的训练呢，它的耗电量相当于几千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而乌兰察布呢，它因为拥有稳定廉价绿色的风电，所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啊。很多企业像华为啊、快手、阿里等等这些科技巨头的服务器就藏在我们的草原深处，那靠的也就是我们这些风车提供的清洁能源。那更令人兴奋的是，今天的乌兰察布它在规划和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园，所以这里呢以后不仅是草原云谷，而是草原智谷。那么我们今天在手机上和 AI 对话，背后呢可能就有一台在乌兰察布服务器上运行的算法。风车转一圈 AI 跑一步，这个就是现代乌兰察布送给世界的礼物啊。所以这些风车它不只是一道风景，它更是中国绿色科技革命的发动机。
3: 头先呢，小杨带大家去飞腾石力探下风，看下太风车，系咪感觉到十分过瘾哈？不过你乌兰察布好高呀，唔得喺度。台湾好种小杨，下一场我带大家试验你系采有种气嘅文化狗，一地方你就去飞腾石力超人地步。文化狗嘅风景样板，火山旅游又有奈到必打卡嘅风景。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参加分享。
4: 那么继续向前走呢，我们就会进入著名的黄花沟。有朋友问黄花沟和辉腾锡勒草原是什么关系，其实很简单，就是辉腾锡勒是草原的名字，那黄花沟是草原里面最精彩的一道峡谷，它也是中国三大高山草甸草原之一啊。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它的晚上也只有十多度，所以大家如果在秋天来的话一定要带一件厚外套。那黄花沟呢，它是第四季冰川切割形成的花岗岩峡谷，沟里全是怪石还有白桦林。在这儿我们能同时看到高山草甸、 还有峡谷溪流，还有奇峰怪石，这里叫做草原里的地质博物馆了。所以秋天来的时候，虽然草原已经不再绿了，但是这个季节正是我们欣赏白桦转黄的季节，整个峡谷布满黄色森林，非常壮观。我们还可以坐小火车穿越沟底啊，去看两侧山上的巨大的这个风车，这个视角非常震撼。这里还有个网红的打卡点，就是玻璃栈道，脚下就是万丈深渊，头上是旋转的风车，仿佛在风中行走，非常有意思。那我们从草原继续北上呢，会进入一个火山群，叫做乌兰哈达火山群，这里被叫做中国最美的火山草原，那也是之前拍摄

0: 火山照片的网红地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黑色的锥形山体，它们是年轻的火山。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有不同类型的火山。当然，我们不用每个都去，去几个有特点的或者容易攀爬的即可。像是三号火山，因为它每个火山是有编号的嘛。三号火山又叫北炼丹炉，它有木栈道可以让我们进行登顶。那它也是火山口保存最完整的，像一口大锅一样的。还有五号火山，它叫中炼丹炉，它是保存最原始，它没有步道，需要你用手脚并爬。那登顶以后呢，可以看整个火山群，也非常壮观。六号火山呢，又叫做南炼丹炉，它被开采过，那它裸露的这个黑色的火山岩断面像月球表面。很多朋友到这呢，会穿宇航服饰来这儿拍照，因为这随手一拍，就是感觉像在火星拍照一样。那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脚下有很多黑色的小石头，这个小石头呢非常多孔，然后又非常轻，它又叫火山渣，它是当初岩浆喷发的时候形成的。那到了今天呢，我们用这些火山渣来做建材，甚至做美容磨砂，把过去的这个火山的遗址变成了财富。
1: 是。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船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台阶上，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日潮过后，你海鲜啊，就是大家传说中的重头戏。讲到吃海鲜，不得不提河北秦皇岛，一座依山傍海的江城，南临渤海，北倚燕山，既有山海关的孤城雄风，又有北戴河的滨海浪漫。作为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秦皇岛的渔业资源相当丰富。当天然食海讲究的，你就是只鲜食。而且你终于把时令海货切开一下做。接下来你还得跟着蜜桃调查员同美食制作者魏泰哥，谈下一锅海鲜啊，是用把鲜料哈，用把你把海海后的剔口鲜端上桌的。
4: 在素有港城之称的秦皇岛市，海鲜绝对是本地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海鲜粥、花盖炖倭瓜、麻辣海鲜烩、五谷鲍鱼、家常炖等等，一日三餐人们都离不开大海馈赠的这一抹鲜。家住秦皇岛市昌黎县的魏军权大哥就是制作海鲜大餐的各中高手，为了制作第一手的新鲜，他经常跟船出海，无论捕捞上来什么鲜，他都有办法融会一锅制作成美食。这一次渔船会捕捞上来什么鲜呢？魏大哥又会用这些鲜味制作出什么美食呢？
5: 哎，魏大哥，
6: 哎，
5: 咱这现在不到四点就出来了啊。
6: 嗯，确实够早的。
5: 这个出海捕鱼的是吧？这个海里一般都有什么鱼啊？
6: 近海一般就是一些小鱼啊，什么小鱼、小虾，包括一些小花旦蟹之类的，
5: 都会有。
6: 对对，都会有，
5: 都会有。
6: 一会儿就差不多能来鱼了。
5: 一会儿咱什么时候收啊？
6: 两天就收。
5: 嗯。
4: 几个小时过去了，这次的收获到底怎么样呢？
5: 哇，大家看啊，现在这个天已经亮了，正是收网的好时候啊！来来来，漂亮漂亮！今天能上来多少鱼，全看天意了。大家看，这个网其实很薄的一层，它其实不厚。我觉得啊，每次收鱼的时候都是人最兴奋的时候。
7: 哦，这么多，
8: 放上鱼，
7: 来鱼了啊！
5: 来鱼了吗？哟。这第一条什么鱼啊？
6: 这个小卤子。
5: 小卤子啊，啊，哇，这个鱼这么漂亮，这是什么鱼啊？
6: 这个在本地在秦皇岛叫旗袍鱼，烤着吃啊，煎着吃啊，这特别好。
5: 都可以啊。
6: 对对对，啊、烤的时候都不用刷油，脂肪含量高。这再来一条够咱俩煎着。
4: 花鲈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型鱼类，它肉质细腻，味道鲜美。因为身体两侧背缘处有很多黑色斑点，就像穿了一件花衣裳，所以才得名花鲈。当地人也管它叫海鲈鱼。这次出海收获颇丰，除了花鲈，还有平鱼、拐子鱼、黄花鱼等等。魏大哥要用这些新鲜的海鱼制作成什么美味呢？
9: 看得出来，这海鱼你看它这鳞特别硬，又细，
6: 而且它有很多的倒刺。
9: 对。
6: 现在咱们把鳞刮完以后，切刀这么来三刀
9: 就可以了，其实就入味用。
6: 对对对，然后翻过来，
9: 哎，
6: 再来三刀，这条鱼咱就处理完了。
9: 好的，后面咱弄个啥？弄个这瓶子鱼吧。
6: 它鳞很少，直接的就是说，那去内脏，
9: 哎，
6: 就行了，把内脏抠上。
9: 因为这个鱼啊，确实它是又平又齐，而且像个小飞碟一样。
6: 对对、
9: 啊，所以说它处理起来要比其他鱼可能要稍微简单一点。
6: 对，
9: 我们改的这个花刀就跟之前的这种鱼不太一样。
6: 嗯，对对，
9: 啊、这个。十字花刀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它入味儿，而且我们在夹的时候呢，其实可以看到中间这块肉可以轻易的取下来，
6: 嗯、
9: 方便。
6: 对，
4: 我们捕捞的这种平鱼也叫银鲳，是一种身体扁平的海鱼，它富含高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微量元素，而且平鱼因为刺少肉嫩，很受人们喜爱。 有了脂肪丰富的花鲈和肉质细腻的平鱼，魏大哥觉得鲜的还不够，于是又选了一种鱼，当地人叫它拐子鱼。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可食用鱼，清淡的味道让它在烹饪中能被赋予更多惊喜，受到更多人的喜爱。
6: 后边咱们处理一下咱们这个八爪鱼，就是把这个肚子给它往这边一翻，
9: 用手指一顶就出来了。
6: 对，手指一顶。
9: 那它这个墨袋等于就是在这个白的这个，你看如果挤破了就滋。
6: 对，它就是弄一手黑的，你轻点没事。
9: 哦，这么翻。
6: 给它挤掉。
9: 你看，不小心让我给弄破了，它这个墨就已经出来了。
6: 对对，然后一会儿咱们再清洗一下就行了。
9: 因为我老怕它滋出来，这个
6: 滋
9: 一脸。
6: 滋不了，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牙，就在这几个这八个爪的中间，用指甲这么着一顶，看了吗？一顶它就掉了。
9: 小圆球一样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墨鱼的牙齿。
4: 八爪鱼也叫章鱼，是一种无脊椎动物。魏大哥说，处理八爪鱼可需要一些技巧。只见他将八爪鱼翻转取出墨囊，这时能看到在八条腕足的中间有圆圆的小圆球。魏大哥用手指盖将它顶出，八爪鱼才算处理完成。弹牙的八爪鱼可是餐桌上的小明星啊，酱爆八爪鱼和八爪鱼红烧肉都是经典美食。处理完八爪鱼，魏大哥又处理了花盖蟹、鲜虾。不得不说呀，这些鲜味食材那是相当的丰富呀。但魏大哥说，接下来还有一种不属于大海里的美食，要和这些鲜味十足的海货进行搭配，那会是什么呢？
6: 后面呢，咱们就切一些它的配料，配一点五花肉。
9: 五花肉，
6: 对，五花肉呢，就是为了就是说炝锅的时候激发出这个猪油出来，猪油出来以后
9: 爆香嘛。
6: 对，爆香，爆香。
9: 爆香。
4: 五花肉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美味担当，但是在魏大哥这里，五花肉都被切成了长15厘米左右、宽5厘米左右，而且厚薄均匀的大肉片。这些大肉片和那些鲜味食材又能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6: 大葱，把五花肉加里边。
9: 五花肉，炼猪油这是啊，
6: 加几粒花椒。
9: 花椒。
6: 现在呢，咱就把这个鱼放到里边。这原料比较多，而且为了保持它这个形状，
9: 对，
6: 咱们就是说勾它晃，
9: 破坏这形状。
6: 对对。
9: 哦，晃锅，你看这就是一技巧啊。
6: 酱油这个东西，咱们还是从锅边上往里淋，
9: 顺下去。
6: 对，然后呢，再来点啤酒。
9: 哟，啤酒有什么作用、啊？
6: 啤酒也是增香，然后去腥的。
9: 好，咱先加点这个汤啊。
6: 对，加汤。
9: 好嘞。
6: 咱把茄子放
9: 在。韭菜加茄子，加入一点点蔬菜的这个鲜味进去。
6: 对，然后现在咱们调一下口味，10克盐。
9: 10克盐。
6: 对，
9: 半克的糖就可以了，就一勺差不多。
6: 对，
9: 均匀的给它撒开就行。
6: 对，没错。
9: 这得等多久啊？
6: 15分钟吧。
9: 15分钟。
4: 魏大哥要制作的这道美食叫一锅鲜，热油下入五花肉片，肉片与热油接触的瞬间爆出丰富的油脂，肉香四溢。这时魏大哥将一盘摆放整齐造型讲究的海鲜放进了锅里，与海鲜一同入锅的还有蔬菜、调味料和高汤。在炖煮过程当中，肉香、海鲜香、调料香、蔬菜香彼此融合。起锅装盘，浇淋上带有韭菜香辛味道的汤汁，色泽诱人，香气扑鼻。魏大哥说，距离一锅鲜最终完成还差最关键的一步。
6: 咱们还有最后一步。
9: 还有一步。
6: 对，
9: 哪步呢？
6: 还加点咱们自己家酿的这个高度白酒，往上一浇，点着火以后，它把这个香味啊、鲜味啊，整个再激发一下。
9: 那这一锅鲜还来个火上烧，
6: 熄火，
9: 没毛病。来，成功。
4: 为了进一步激发鲜香的味道，魏大哥在一锅鲜上浇上了一层高度白酒，随即点燃，炙热的火焰在一锅鲜中窜起，为海鲜增加了醇厚的酒香，激发出更浓郁的鲜味。直到此时，这道豪横十足、味道丰富的一锅鲜才算真正制作完成。

0: 那种伊闭上行囊，都写为高人感受给这个神圣壮丽。
1: 我中意坐定西顺呢，去江南水乡的河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中意巡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近期日本一部剧中台日本人台法制剧充实，这部剧的近期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几季的开放后，法制更实为背景，共请人司法工作者成长，剧中的大量的老家、贫困楼、老厂房，错落在市场的落山。一座山岗飞流的城市，既有乐山、太富、峨眉山两处世界遗产，也有老厂、老家宿营同丝浆老家、山水古刹、工业遗存一应俱全。接下来，我哋听中台记者下去乐山的报道，顺便从些次景点聊下老厂区，让办变成文旅新喜出诶。
1: 追剧时，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充满年代感的场景，究竟是在影视城里拍的，还是真实的老建筑呢？答案是后者，不少取景地就在四川乐山。您看过重器吗？
2: 市民
3: 啊，看过。
1: 那您知道有一些取景地是在乐山吗？
3: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4: 你好，师傅，我们想去拍摄电视剧重器的那个取景地，您知道在哪儿不？
2: 出租车司机。
5: 我晓得，你这个很紧张，也是15分钟就回答。
1: 我说重庆里面一些公安办公场景的取景地就在这儿了，这里呢是老长征制药厂的一个工会大楼。当年的长征制药厂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和荣光，如今工厂已搬迁，老厂区在重庆取景后迎来新生。
2: 咖啡店主理人午夜，
6: 重庆播出之后来打卡的人特别多，我们就想着把这一栋楼包下来，现在我们二楼做了咖啡馆，然后三楼准备做在地文化和阅览室，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影视 IP 和文旅融合的新趋势。
1: 剧里还有不少生活的戏份是在909基地的家属区完成的，这里保留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式家属楼，很多职工依然居住在此。走进这里，老式木门，门口晾晒着的衣服，角落里的猫，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2: 某研究设计院基地文化管理中心主任张桂兰，
7: 我们也抓住了影视 IP 的流量，把一些剧情植入到我们的红色研学里头去，然后形成了影视 IP 和红色教育相辅相成。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目前来说已经接待了近50万的游客了。
4: 重庆里面打篮球的戏就是在这边取的景，如今这边依然热闹，来都来了，我们也去凑个热闹，走。刚才打球的时候，我又问到了一处重器的打卡地，那就是在峨眉山市。我跟你说，这球可真没白打呀！走吧，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峨眉山市的荷叶村了。重器里面夏英杰和张丽慧告别他们的实习指导老师的那场戏的取景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座青石桥上。它的桥身布满了青苔，溪水缓缓从桥下流过，周围全都是竹林。
2: 游客，
3: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场景，这个地方是博物古镇，然后这个地方的打算是明天去的，跟着重庆游乐山。
1: 从青石桥出来，直线距离大约200多米，就能看到不少特色民宿。村民们把闲置老宅改为风格各异的民宿，荷叶村正成为峨眉山脚下一个新的文旅目的地。
4: 坐在这儿，吹着山风，听着虫鸣鸟叫声，喝着清茶，可以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跟着茶香，我们来到了位于武亭桥的牛华镇。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重庆里一个面馆的取景地。当然了，随着重庆的取景之后呢，这边经过改造变成了一个茶社。
1: 在牛华镇坐下来喝一杯茶，是感受当地生活的开始。但真正让人记住这座小镇的是这里的味道。
2: 游客，
3: 听说重庆在这边也有取景地，然后我们专门过来打卡一下。
8: 蛋烘糕，还有那个甜皮呀，还有那个豆腐脑嘛，都很好吃。
4: 了那么多取景地，我们发现一部剧真的能让人重新去认识一座城市。乐山不仅有世界遗产、风景名胜，还有一个个被光影点亮的天然摄影棚。影视 IP 和文旅的融合，让我们的出行多了一个理由，也让这座城市多了一扇被打开的窗。重戏在乐山的拍摄地远不止我们这一趟去的这些地方，剩下的呢，就等着你们去发现。

好，各位朋友，记得一点，今年有米神发出高一通来呀，欢迎继续留意书堂神族之上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6: 根脉中华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跟随总台记者打卡云南腾冲银杏村，捡拾一片秋日金黄，
7: 之后去到深圳龙岗听山歌一唱新乡亲，百年围屋里的两岸和鸣。
6: 文化探源，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上集。
7: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中了解五岳名称的由来，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8: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9: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8: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6: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带您走进云南腾冲银杏村。
7: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苏幕遮怀旧》中说：“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每到深秋，在云南边陲小城腾冲，一场金色的盛宴都会如约而至。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伊盛南，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脚步，打卡腾冲市顾东镇的银杏村，捡拾一片秋日金黄。
10: 地处祖国西南中缅边境的腾冲，背靠高黎贡山，火山和温泉在此共生，自古便是西南丝绸古道上的重镇。这里沉淀着戍边移民的厚重历史，群山环抱，风物温润。顾东镇江东社区万亩银杏林在此扎根，所以被称作银杏村。这是一个明代屯垦戍边形成的古村落，中原汉文化与滇西边地文化交融，以银杏作为文化载体，有600多年历史。 村民郑亚娟说，全村有连片银杏林地10000多亩。
11: 那么银杏村呢，是因为我们拥有天然连片的银杏林10000余亩、4万余株的一个规模，其中啊，千年以上的银杏树有10余株，百年以上的是有1200余株呢。所以的话，因银杏而得名，大家叫我们银杏村。其实呢，我们是因为地处龙川江半以东，所以呢是叫江东。银杏村就像是一个网民，一个颜值担当。
10: 村落之中矗立着一株树龄1300多年的银杏王，雌雄同株，树干遒劲，盘根错节，十分震撼。
11: 这株银杏王呢，是我们村最早的株客，在我们的村民还没有迁入的时候呢，它就已经矗立在这里了。它是树中的老寿星，老百姓心中的保护神，既考证啊，它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的商人

0: 风过枝桠，金叶飘落，这便是银杏村独属于秋日的限定美景。
1: 其实银杏村呀、啊、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村在林中树在家中的这种意境、南村的银杏树呢它是环屋成林的这种自然景观，而整个村子的森林覆盖率也是极高的，它的森林覆盖率占比是 52.7%， 它是天然的氧吧，负氧离子非常的高，所以的话空气呀、啊、各种都非常的新鲜。
0: 前人栽树后人受益是村子核心文化理念，银杏村对百年以上古银杏普查登记，500年以上古树全部挂牌保护，落实古树保护责任制纳入村规民约，禁止砍伐、移栽、攀爬、摇树采果，白果改为自然落果捡拾，减少对树木损伤。四季流转，古村各有风姿，并非只有秋光动人。银杏变黄从大概每年的10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而最佳观赏期是11月底到12月上旬。
1: 其实它4月份我们的银杏花一开呀、啊、我们的整个村子它就复活了，就在一片生机勃勃中。5月份的时候呢果子就开始挂在树上，7、8月份的时候硕果累累的，也是非常漂亮的，它的果子也是像我们的叶子一样从绿色向黄色的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的黄绿相间的话，它又是一种美。
0: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火山沃土滋养的银杏果，果肉莹润翠绿，村民就地取材，将山野风物化为舌尖美味。
1: 我们过冬的话它有一个非遗技艺，就是我们的麦芽糖，那么我们就在我们身后的锅里啊炒制这个麦芽糖，炒制融化之后呢我们就加入一些坚果，就比如瓜子仁啊、或者是核桃呀、花生碎呀之类的，然后炒制，然后让它定型，然后我们会在案板上提前呢撒上一些银杏果的粉末，撒在案板上，然后呢把这些坚果融了以后呢把它放在案板上，然后经过我们的千锤百炼啊，真的是千锤百炼，经过我们的匠人呢敲打锤制定型，冷却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身后的那个银杏酥。
0: 炭火烤白果，外壳焦脆，果仁软糯清甜，土陶罐漫威白果炖土鸡，汤汁醇厚鲜香，银杏煎蛋、银杏羹、银杏小炒，一席银杏宴，把秋日山林的甘鲜尽数收纳。
1: 其实银杏果它最初的吃法呢，我们杨万里有首诗里面就写到了：生灰浅火烈香糟，小苦微甘应最高，未必鸡头如鸭脚，不妨银杏半斤桃。其实我们的古人他也就有食用银杏的这种习惯了。其实他说的这个生灰浅火烈香糟呢，其实我们农村啊它是生火塘的嘛，那么每家每户都会生火塘，那闲来无聊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银杏果放在那个燃燃的火灰里面一放，哎呀它熟了之后呢那种味道是真的是非常的鲜美啊。
0: 古村之中马帮茶的香气悠悠飘散，1000年前茶马古道的马帮途经此地，赶马人歇脚树下煮茶解乏，驼铃声早已消散在岁月深处，但煮茶的习俗留存至今。一壶热茶在银杏树下缓缓烹煮，茶汤醇厚，品的不仅是茶香，更是那段翻越群山互通有无的古道往事。
2: 以前走马赶马的时候走南闯北的都喜欢驱湿驱寒，
1: 因为我们自古的话它就有茶马古道，就是我们的村民呀、还有我们的这些商人啊，他们人挑马驮的过程中呢其实是像我们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是有瘴气的，那么它是寒冷的，
3: 好，
1: 所以的话这个马帮茶的话他们吃完喝完的话它就是可以说是我们马帮商队的续命水，对，他喝完这个的话那身体就会快速回暖驱寒。其实它茶叶里呢它虽然说有一些寒性啊，但是经过我们炒制的话这种寒性的话就会降到最低，喝起来的话就身体就会快速回暖而且提神。
0: 为了保护好村落风貌，银杏村保留火山石巷道、传统民居格局，控制新建建筑风格，守住古村肌理，另一方面将银杏元素和腾冲皮影、油纸伞、绒绣等非遗结合，开发银杏果、银杏叶文创和特色美食，以生态旅游反哺古树保护和村民增收，形成保护、收益再保护良性循环。看过茶马古道的来去，见证古村的变迁，秋风年年如约而至，把腾冲银杏

0: 村的秋意写满枝头，这藏在滇西边陲的金色村落，以一束金黄诉说着自然之美、人文之韵，让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读懂古村里的秋日诗篇。
1: 其实银杏村呀，它里面的话住的全部都是原住居民，然后呢，这些地呀、树呀，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其实来银杏村，它最好的体验感呢，也是选择一方这样的院落，坐下来喝个咖啡，吃顿下午茶。像我们旁边的这个呢，它就是烤奶，对，
2: 烤奶，
1: 对，这些坐下来聊一聊。来银杏村呢，一定要放慢节奏。它本身这种小乡村的话，就是来感受人间烟火气的，那一定要放慢你的脚步。
3: 600余年岁月沉淀，高黎贡山的清风，龙川江畔的烟火，茶马古道的余韵，尽数藏在腾冲银杏村的漫天金黄里。这里有古树参天的自然胜景，有戍边文化的厚重底蕴，也有非遗美食的人间烟火，更有慢时光里的温柔治愈。
4: 在这里，四季流转皆成风景，不必奔赴远方，于此放慢脚步，看金叶翩跹，品山野风味，听古道余音，在树影婆娑间邂逅秋日浪漫，在烟火寻常中读懂岁月安然。这片藏在滇西边陲的金色秘境，始终以温柔姿态等候每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逢。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耕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耕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在深圳龙岗有一座200多年的客家围屋，它青砖灰瓦，有个半月池塘，它叫鹤湖新居。前不久，这座客家老屋迎来了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客人。
2: 深圳龙岗当地的歌友们分列大门两侧，用一声声客家山歌把客人迎进围屋。台湾青年跟着老师一句一句学唱龙岗街歌，千年榕树共调根，两岸同胞一家人。
1: 山歌五角万里行，歌声飞过淡水河，乡音入耳，两岸一家亲，成了能听见也能跟着唱的画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曾平到百年围屋里听两岸和鸣。
3: 是我们龙岗本土的客家山歌歌友们，他们唱了大半辈子的客家山歌，今天他们又从四面八方专程赶来，把熟悉的乡音唱给从台湾赶到而来的你们。
4: 从围屋往外走几步，就是深圳的高楼和车水马龙，围屋里头响起的是一句句山歌。深圳龙岗本地的客家歌友分列大门两侧，没有伴奏，人声起调，一句接一句。这是客家人迎客时最郑重的礼数，用山歌把客人迎进门。伴着这歌声，台湾青年们走到了老屋前的和平广场，在这里，两岸同胞共同开启了一场山歌盛会。

悲花舞，悲花滚滚酿酒香。舞者手持瓷杯，边敲边舞，杯声清脆，像在给整场活动打拍子。客家酿酒的香气仿佛就从这敲杯声里漫了出来。

0: 这首《中华儿女共婵娟》此前曾在台湾的交流现场唱过，这一次他在深圳的客家围屋里重新唱起，再次见证两岸同胞的盛大聚会。现场的台湾青年这样分享道：
1: 我觉得蛮经典的，也蛮酷的。大家都说这个深圳是个发展进步的城市嘛，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来都其实很领略这边科技的进步，体验到这么古色古香的欢节，我觉得很棒，很多元啊。对，所以我觉得那么热烈的欢迎，然后那么用心的这样的仪式，我就觉得很棒。客家山歌很久以前有听过，比较高亢，然后能量也比较正面，对啊，所以今天再次听到，感觉蛮好的。
0: 几首山歌听罢，台下已经热络了起来。在山歌老师的带领下，台湾嘉宾现场学讲客家话，一句一句学唱龙岗街歌。
2: 再来一百集，前言永世永调平，两岸同胞一家人。再来。
3: 两岸同胞一家人。
2: 再大声一点，一百集。
3: 两岸同胞一家人。
2: 一百集。
3: 千年永树穷条听落泪金苗丹呐，两岸同胞一家人落泪苗丹饭。

0: 现场台湾嘉宾分享。
1: 我们也接触，在台湾也有唱，你们这么大的阵仗，而且化妆唱作俱佳，那个味道全出来了。
2: 在现场又可以跟龙岗的这些兄弟姐妹在一起，我觉得那真是两岸一家亲啊，这种感受真的很道地。
0: 街歌是深圳龙岗一代客家人唱的山歌，用客家话唱，见什么唱什么，即兴编词，一人起头，众人相和。过去客家人做农活的时候唱，婚嫁唱，逢年过节也唱，他唱的是客家人的生活。2007年，龙岗街歌入选了深圳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今龙岗街歌更像是一条纽带，歌声一起，瞬间拉近了两岸同胞的心。深圳市客家山歌协会副会长曾宪元：
3: 我们今天有一首歌叫做《千年榕树共调羹》，我们用这么一首地道的深圳山歌来迎接台湾同胞，让他们感受我们客家人骨子里的热情。龙岗街歌有专属的特定的衬词，像金牡丹啊，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牡丹花象征富贵吉祥，鸳鸯寓意相守相伴，这些衬词啊，承载着客家人朴素的一种心愿，向往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0: 龙岗是深圳客家人聚居最集中的地方之一。300年前，一批批客家人从粤东山区辗转南下，在这里开基建屋，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方言、自己的口味，也带来了自己的歌。鹤湖新居正是那段历史留下的实物。当年建屋的家族在此聚族而居，房子一圈圈往外扩，最终围成了一座能住下整族人的家园。深圳为人所知的大多是高楼大厦、高新科技，而来到鹤湖新居，人们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另一面。原来这座城市的根扎在几百年前的泥土里。今天围屋外是深圳的现代化城区，当人们走进围屋，会发现时间似乎会走得慢一些。大家围坐在一起，喝一碗地道的擂茶，尝几块客家茶果，耳朵听到了，舌尖也记住了。

现场，深圳龙岗客家山歌讲习所的乡亲们带来了歌舞《歌声飞过淡水河》。淡水河是台湾的一条河，山歌五角万里行，天南地北有回声。歌声飞过淡水河，乡音连起两岸情。借这支歌舞寄一份情，歌声是没有脚的，但它好似有一双翅膀，可以越过那道海峡。

0: 山歌《我用山歌敬亲人》《客家乡亲》《月光光》等一首接一首登台，《月光光》《秀才郎》当着调子一起，台下不少人跟着轻轻哼唱。现场的台湾青年跟记者这样分享：
1: 家里长辈会不会有讲客家话，或者说
2: 不会讲客家话？
1: 那你对乡音的传承啊，客家文化的传承，您是怎么的看法？
2: 我觉得它有存在，这个文化它都有它的价值，那有没有被好好的保存跟传承就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不要去评断它好与坏，但是先不要让它流失，我觉得最重要的。
0: 先别让它流失，这句话看似说得很轻，但落在这百年老屋里却显得很重。深圳市龙岗区客家山歌讲习所负责人巫飞梅：
3: 我就是想让台湾的年轻朋友知道，在龙岗有一座200年的老围屋，有一群唱了半辈子山歌的父老乡亲，有一个叫贺福新居的地方，永远欢迎他们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听一听乡音，喝一杯擂茶，吃一口茶果，唱一首客家山歌。
0: 两岸的民间交流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繁复的形式，而是当两岸同胞同在百年围屋里同唱一曲山歌时，那份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真情。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党工委委员史志超：
4: 客家建筑、客家民俗、客家饮食，这些都是两岸共通的文化语言。两岸的民间交流像走亲戚一样，大家越走越亲，越走越近。山歌一唱心连心，我们希望这首歌年年唱下去。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西汉时期的鎏金铜蚕，首尾九节，脚足完备，身体微微昂起，仿佛正处于吐丝的前一刻。西汉丝业兴盛，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了一条连接中华大地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交通要道。
2: 从此自长安向西驼铃声声，大量丝绸食物也随之留存于丝绸之路的咽喉甘肃河西走廊，直到今天的考古工作者让他们重现世间。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锦绣西行》上集。
3: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丝绸则是这一交流历程的标志性载体。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丝绸技艺在汉代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其辉煌成果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河西走廊当然是很重要，这个丝绸之路比较成熟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在汉代，在这个时候丝绸之路上不同的小的那个国家它都有丝绸的需求，在这个丝绸的贸易还是非常多。在汉代以前，在战国时候的这个刺绣已经在新疆境内发现，所以说往西传播这个过程，对，其实在汉代以前已经是存在了。
3: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夹在祁连山与北侧群山之间，形成一条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天然廊道。在接近这条廊道西端的戈壁地带，坐落着汉代重要的一址遗址——悬泉址。它地处瓜州与敦煌交界，南以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因山中有一悬泉而得名。考古人员在此发掘出大量汉简，其中一批既有悬泉志文字的简牍，明确了遗址身份。此外，还发现了被称为里程简的记载一套里程的文书。
1: 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艳娜，
5: 这枚简它详细地记载了天水道的走向，从苍松、鸾鸟经小张掖、姑藏至渊泉的路线，汉代官民从长安至河西走廊、敦煌及西域主要是经天水道、安定道，二者在武威郡的小张掖交汇。边塞遗址出土的这些简牍，它其实是官方的文件，应该是当时汉代经济贸易等往来的一条线路，从长安一直到敦煌的线路的描绘，它完整地记录了从当时的长安出发向西到敦煌的路线里程以及沿途经过的地区。
3: 张骞通西域后，为抵御匈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灭四郡，聚两关，修筑长城，沿线烽燧相望。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遗址便是其中一处，其残存的墙垣与角墩静守着曾经的边关岁月，也护卫着身后那条贯穿东西的丝路通道。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汉武帝时期抵御匈奴，沿着汉跟匈奴这个交界的那个边界线里面修了长城，修了那个烽燧，但是从往西的方向来看，它其实最远就走到敦煌跟新疆交界的那个地方。 在这里面留下了大量的文物。
3: 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对马圈湾遗址的发掘带来了一份意外收获，不仅有大量汉简与丝绸残片，还有一件写有文字的汉代帛书。这件帛书呈长条形，是古人裁剪衣物时留下的边料，其主体为本色卷，两侧及下端染红，一行墨书工整地题写于卷面中央，印封身中小左掌篆一，帛一匹，400撒以铸杂，10月丁酉，亭长延寿，都立志，系。
1: 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燕娜：
5: 尹逢生是人名，中小左掌是他的官职，篆一是他所携带的篆信，也就是相关的证明文件，帛一匹，400撒以铢，也就是他所带的一匹帛，当时的市价是431铢钱。十月丁酉是时间，亭长是官职，也就是当时的市亭长。都吏在这里并非是具体的官职，而是主管世贸的官吏。这件帛书是研究汉代世贸制度、丝织品来源以及丝织品价格的重要资料。
3: 这片帛书上的记录虽然只是边塞官吏的一笔布料交易，却清晰载明了交易人、价格与监管官吏。它表明丝绸贸易在此地是有市价、有管理、有凭证的制度行为，而丝绸的生命力远不止于流通。在河西走廊的墓葬与壁画中，它已从远来的商品深深融入当地的生产与生活。
2: 简牍上的里程记录、帛书中的交易明细，这些看似零散的边塞文书实则环环相扣，共同拼合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图景。
1: 当丝绸贸易在河西走廊扎根，丝绸本身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从墓葬中出土的服饰到壁画上的纹样，呈现出的是什么样的中华技艺与稀土风尚相融合的独特面貌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骆驼城遗址位于甘肃省高台县，曾是丝绸之路商贸与军事重镇。如今它作为国内保存较完好的汉唐古城遗址之一，静卧于戈壁滩之上。按照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这座

0: 古城的繁荣日常被绘于墓室砖画，以期在另一个世界延续。20世纪80年代，当地农民在耕作时偶然发现了骆驼城墓葬。考古人员发掘出许多块画像砖，这些画像砖上的图像清晰描绘了当时人们生产与使用丝绸的生动场景。
1: 高台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丽娟，
2: 这一件壁画砖，我们中间可以看到呢，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桑树，旁边呢各绘有一女子，一手提篮子，一手在树上采桑叶。
0: 这些壁画砖以图像代替文字，连缀成一幅生动的古代社会图景。其中，与丝绸相关的场景尤为引人注目。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我们可以看到河西走廊这个骆驼城，就是很多很多这样汉晋之间的那些城市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个，可以看到墓葬，墓葬里面有这个画像砖，画像砖里面就有当时当地栽种桑树这个布帛来做衣服。
0: 这画像砖定格了人们剪裁布料的瞬间，两位女子一着红衣，一穿罩衣，都梳着魏晋时期汉族妇女崇尚的高髻。她们手持剪刀，共同裁剪一块织物，动作协调。
1: 高台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丽娟，
2: 那么从这些画面当中呢，我们传递出了第一个信息，家庭作坊业已经达到一定高度，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满足家庭就是生活的必备品。
0: 除了壁画砖，在骆驼城墓群还出土了许多丝织物，上面所描绘的人物细节丰富。
2: 画像砖和丝绸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高台不仅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而且这是在魏晋时期，我们高台县已经开始种桑、养蚕、产丝织布，还发展到了一定的缫丝技术，也说明当时的丝织加工业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0: 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批来自河西走廊古墓的丝织品正在被修复。它们出土于甘肃省玉门市的毕家滩墓地。2002年，考古人员再次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大量汉晋时期的丝织品。其中许多服装的式样与中原内地一脉相承。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当地的河西走廊这块基本上就是以汉人为主，在湘西这个迁徙，在拓展，把这个内地的技术就带过去。
0: 这件紫鞋襦采用了汉晋时期典型的上衣制式，它衣身短小，交领又韧，衣袖平直而宽大。最引人注目的是通体以染鞋工艺呈现的菱形图案，下系一道鲜明的黄色腰篮。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糜卓君，
4: 此件衣物上肩部有一条装饰带，装饰带织物较为特殊，是一种彩色格子织物，它用蓝红白褐四色的金线和纬线组成排列，织造技术简单，但是它的风格却很有特色。
0: 在河西走廊出土的丝织物中，很多都带有鲜明的西北民族特色，这件形似两当的织锦便是典型。它最初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容服饰两当甲，后来演变为日常服装。它仅由前后两片衣襟组成，一片护胸，一片护背。正如汉代文献释名所载，两当其一当。

0: 凶，其一当背，因以明之也。
1: 两当在古代文献中有多种写法，如两当或两当。两汉时期多用作内衣，多穿于妇女身上，但到了魏晋时期不拘于男女，均可穿在外面，成为一种常见的便服。
0: 这件名为飞壁裙的织物保留了部分裙腰与裙身，其工艺颇具巧思，以两片碧色绢帛加和一片飞色绢帛，三片缝合，构成一条色彩对比鲜明、层次分明的裙装。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在玉门关边上花海墓地，就是出了一个女尸。这个女尸的，对她当时叫大狗女什么，这是一个很土的一个名字。对，但是她身上的整套衣服还是穿的那个裙子，就是肩色裙，红色跟蓝色相间的，非常好的一件刺绣，衣服都很漂亮，基本上都是丝绸做的。
0: 修复完成后，令考古人员惊叹的是它历经近2000年依然鲜明的色彩。两侧壁卷如晴空，中间飞卷似赤霞，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正是飞壁裙得名的来源。
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糜卓君，
1: 出土丝织品的染料品种检测有茜草、靛青、黄柏等染料，通过染色工艺使得纺织品在色彩上呈现出独特的层次效果，体现了当时对服饰形制、功能和美学的全面追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也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5: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也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钥匙。古往今来，一代代的华夏儿女都把五岳看作了中国疆域的象征。在人们心中，涌动千年的不仅仅是五座高大巍峨的山脉，更是一份对万里河山的依恋，对天地至道的追寻和对宇宙苍穹的叩问。
3: 在泰山之巅，杜甫挥笔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这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哲学体现。在华山绝顶，李白写下了"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的壮美华章，这是独属于大唐盛世的豪迈气概。从古至今，人们觉得五岳不可分割，就像众星拱于北辰，江河归于大海一样，五岳镇守五方，让江山永固。那么五岳名称的由来是怎样的呢？一起来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翔的讲述。
6: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衡山天下幽，嵩山天下俊的评价就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五岳的名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岱宗，这里的岱啊，指泰山为告岱之山，告岱的岱加上山就是岱。这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岱。因为这种告岱，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主，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剑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为剑客， 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所以得名华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那么这也是它因为横亘东西，所以得名衡山的缘故。五说中岳嵩山，上下结构的嵩字，上面是山，下面是高，所以很清楚，嵩山就是高山。而这高大的嵩山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更是人文的高大。比如在嵩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嵩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东岳泰山，小妹南岳衡山，剑客西岳华山，将军百岳衡山，老者中岳嵩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名的精彩。
3: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5: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0: 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收官，
1: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
3: 文化播报。
0: 各位听友，历时3个月选拔比拼，近50名台湾青年舞者、网络达人参与竞技展演。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近日在福建泉州圆满收官。
1: 在9月27号晚上举行的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总决赛暨颁奖晚会上，台湾舞者带来了中华潮舞精彩展演，将国风气韵与潮流街舞巧妙融合，拉开当晚的活动序幕。两岸知名裁判轮番登台，带来了专业裁判秀，展现行业标杆水准。
0: 台湾筑梦者街舞团团长田进宇表示，街舞是跨越地域、直通人心的青年通用语言。本次大赛搭建了优质的两岸交流平台，两岸舞者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彼此成就，在竞技中交流艺术，在相处中增进情谊，是两岸青年文化交融中最生动、最鲜活的方式。
1: 福建省街舞协会会长、中国国际街舞艺术团执行团长林清景介绍说，本次大赛最大的亮点就是街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他说，我们把多场周赛直接设在泉州府文庙、晋江武甸市传统街区状元戏台等适宜点古街区，将泉州五祖泉、高甲戏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融入街舞表演，让传统武术、戏曲身段和潮流街舞相互碰撞，也诞生了三条簪、齐天大圣等这些优质非遗国风街舞作品。
0: 林清景说，我们希望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潮流形式活化传统文化，推动两岸青少年多多交流，切身感受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
1: 本次大赛创新构建街舞加两岸交流、街舞加非遗活化、街舞加文旅赋能三大特色 IP， 为深化海峡两岸融合发展、赋能海丝泉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动能。
0: 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蔡英殿表示，大赛以舞为桥，让两岸青年从同台走向同心，以舞为媒，让闽南文化从共源走向共传，以舞为约，让两岸融合从此刻走向未来。两岸青年舞者通过比赛结下的同胞情谊将延伸到日常交往之中，不断增进民族认同，以青春担当厚植两岸共同家园的情感根基，携手谱写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新篇。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近日，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6: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 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

0: 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1: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屿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两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2: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这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0: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3: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0: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3: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那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0: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0: 笑着你，笑着我。
1: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7: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8: 风雅越东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一文两听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10: 各位听友，漳州这座坐落于中国东南沿海之地的城市，拥有着漫长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粤港古街处处流光溢彩，霓虹闪烁，漳州的城市古韵与现代风尚交相辉映。
9: 漳州被山海缔造，被先贤开启，被海上贸易成就。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福建漳州。
11: 每天清晨，漳州古城都在一阵阵剪刀声中苏醒。卤味杂碎，酥脆炸物，通通被一把剪刀驯服之后，主角这才隆重登场。不到漳州，你很难相信一座闽南城市会将面条这种北方主食视为舌尖上的乡愁。
12: 越吃越弹，架随后架都凉。
11: 北方式的粗犷的手抓面，类似河南烩面的卤面，包含丰富海洋食材的蚵仔面，融合了南洋风情的沙茶面，为何一座地处东南的沿海城市对面食如此钟爱？漳州地处福建省最南端，东南濒临大海，博平岭横亘于漳州的西北部，岱云山脉的余脉也延伸至北部地区。山脉和海洋的阻隔，曾经使得漳州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唐高宗时期，闽粤之间有人聚众作乱。少年陈元光追随父亲陈正将军，从家乡河南固始县出发，南下入闽平乱。陈正病逝后，陈元光子袭父职，留守当地。公元686年，武则天批准在泉州和潮州之间建置漳州，陈元光被任命为第一任刺史，他也被后人尊称为开漳圣王。南下入闽的军队约有10,000人，漳州建立后，这些来自河南的将士及家属在此定居。据说这些北方移民将他们的面食文化带到了漳州，从此流传下来。
13: 我们现在站在这座从古城跨过来九龙江上这座南山桥，有很多的群众在这里打牌啊，非常的闲适，所以是一座生活节奏非常慢的一座古城，也是我心目当中比较向往的一座闽南的古城。
11: 城市规划师徐萌不止一次来漳州，在他看来，漳州是研究闽南城市的理想样本。 漳州古城位于九龙江西西北岸，距离九龙江入海口不到30千米。九龙江是福建省第二大河流，它一路向东，冲刷出福建最大的平原——漳州平原。不难想象，来自中原的移民发现这片沃土时的欣喜。从此，九龙江两侧肥沃的土地成为他们世代居住和劳作的家园。
13: 古城，最开始其实是逐渐选址，从云霄到漳浦，最后才选到了我们现在今天的古城。古城建在九龙江入海口的这个交汇的这个地方，有它出于交通的考虑，也有出于它农耕耕作的多重因素的考虑。
11: 漳州古城是福建省风貌保存最完整的唐宋城池之一。古城的营建，先是用夯土筑起紫城城墙，外城用木栅做防护，挖掘壕沟作为紫城的护城河。
13: 洞河，也就是当年紫城周围的一条护城河。那当城市呢拓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把紫城的土城墙毁掉，形成了以水替代城墙，以桥啊这几座桥来替代城门，这种独特的啊营城的格局。
11: 紫城城墙拆除后，原来的护城河变为城市内河，加上与九龙江相连，它便成为城市交通运输的重要通道，更加便利了商贸交流。一块普通的樟木，经过十几道工序，变成栩栩如生的人物。这是漳州布袋木偶戏表演所用的木偶。
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漳州木偶雕刻代表性传承人徐聪亮。
6: 我们这个雕刻的刀法都是跟中原那边非常雷同的。
11: 除了对中原造像技艺的延续，漳州人还创造性的在木偶头里面设置机关。机关可以让木偶头的五官都能活动，最多时一个木偶头内可设置36个机关。
6: 手伸进去，只要动到一个支撑点，它整个都能够动。
11: 精心设计的木偶头制作好后，还需等待另一双巧手。
14: 你明明休走，看枪！哟，嘿。
5: 福建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漳州布袋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洪慧君。
15: 为什么叫布袋呢？有几种说法，一个是说它的形状像一个布套啊，那演员手伸进去呢啊，就是这样的表演。还有一种呢，就说我们福建山比较多，包括我们漳州，艺人呢走街串巷，一个布袋把这些木偶装进去呢，行囊呢比较简便，走街串巷爬山那时候比较方便。
11: 因为方便携带，木偶戏在多山的漳州地区得以流传并延续至今。遥想当年，那些木偶戏演员就是背着装满木偶的布袋从漳州城出发，行走在通往闽南各地的道路上，江东桥常常是他们旅途的必经之地。始建于南宋的江东桥位于九龙江北溪水道之上，筑桥的石梁每条长约22米，重约200吨。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将这些石梁架上波涛汹涌的急流之上，至今是个未解之谜。 人们选择在如此险要之地建造桥梁，正是因为它打通了漳州向东行进的驿路。自然困境没有阻挡漳州人出行的脚步，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开拓出连接外界的驿道网。宋代以漳州城区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驿道网已具雏形，向北连接泉州，向西通往龙岩地界，南行可抵达广东潮州。蜿蜒的古驿道与水路连接，犹如血脉一般深入八闽大地。东山岛位于漳州南部，在这里人们关于海岛的所有浪漫想象都能变为现实。游客不仅能在此听涛揽海，享受海湾的清凉与乐趣，还能感受到这座岛屿深厚的历史文化。东山岛上的这段城墙已经有600多年历史。明代初年，朝廷实施海禁政策，在东南沿海修建起大量的城墙，片板不许下海。坐落于此的铜山古城，作为镇海卫三大守御千户所之一，是明代海防的前哨。

0: 郑水土是漳州地区有名的造船师，他的家族世代以造船为生。
1: 这个造船的图谱哦，是我爷爷写的，我爷爷的爷爷都是在做那个古帆船嘛，到我现在是第六代了。
0: 郑家祖传的造船图谱，详细记录了大约100年前制作的十几种船型，传统木帆船营造技艺的精髓尽在其中。
1: 造这种船哦，就是要看这个图谱，要做几吨的船，看龙骨要多长，那这个宽度就配多宽。
0: 郑氏家族如此精通造船，是因为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曾经是一个繁华的港口。因其港道一水中线，环绕如偃月，故名月港。泉州港被禁止贸易后，大量海商看中了粤港。这里地形复杂，海岛暗礁众多，容易躲藏，方便进行走私贸易，于是海商们纷至沓来。
2: 闽南师范大学教授郑庸：
3: 如果要开港，那这个地方呢，加强的管理，设关卡就很方便。从厦门湾到粤港，可以层层设防，设置关卡来查验你的货物，那就好管理，政府容易把控。
0: 明朝隆庆元年，明政府终于在粤港开放了洋市，履行了近200年的海禁发生松动，史称隆庆开海，粤港迎来了华丽的转身，它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民间海上贸易始发港。内陆的货物沿着九龙江顺流而下，到达漳州，之后转运到粤港，从粤港运往南洋等地。货物到达南洋后，穿过太平洋到达美洲，进入美洲和欧洲的贸易圈，整个世界链接为一体。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48集，残梦之眼。唐三和大师来到斗魂场观看神风学院和天水学院的比赛。当大师和唐三聊到武魂殿时，大师的眼中不自觉地闪过一丝恐惧的光芒，似乎想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唐三突然抬起头：“
9: 老师，我想先回学院了。”“
0: 什么？小三，你不看比赛了吗？”“
9: 嗯，我的三窍玉之心还不熟练。”“
0: 您说的对，与其去研究别人，还不如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五大元素学院的实力都近似于象甲宗，他们的实力虽强，但正像您说的，如果我们全力出战，战胜他们并不算太困难。为了我们真正的对手，我还是尽可能加强自身的实力才好。”这一周以来，除了比赛，唐三每天都在进行着特殊的修炼。他的三窍玉之心完全是在融合周围环境下进行修炼的，每天与森林中的野生蓝银草进行沟通已经成为了唐三的必修课。一周下来，唐三发现自己魂力提升的速度明显增强了，蓝银草武魂本身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未知的变化。内在的变化是什么，唐三说不准，但他可以肯定，那完全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变化着。现在唐三对于蓝银草的控制比以前更加圆融了，每一根蓝银草都像他思想的延伸。再配合三窍玉之心的使用，虽然魂力的等级没有提升，但在控制能力上，唐三明显感觉到自己进步了。
2: 唐三一直在刻苦的修炼，从未停止过一刻。这种感受野生蓝银草的全新修炼方式，令他隐约中像是找到了什么东西的密码一样。具体是什么，就要看修炼一段时间之后的变化了。大师听了唐三的解释，微笑着说：“
0: 好，那你就先回去吧，小三。他们就算了，这些天的比赛也够辛苦的，让他们休息一下。记着，待会儿换上衣服再出去。路上注意安全。”“
9: 嗯。”
2: 唐三微笑着答应，大师的话带给他的是父亲般的关怀和温暖。他微微向大师行礼之后，没有惊动其他观看比赛的人，悄然从后面离开。史莱克学院众人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唐三的离去，反而是在参赛者观战台的另一边，一束阴沉的目光始终落在唐三身上。当唐三从观战台上消失时，那束阴沉的目光也随之消失。唐三换好衣服，悄悄地溜出了天斗大斗魂场， 此时大斗魂场外，除了一些没买到票入场的观众和一些倒票的黄牛党以外，倒还算清静。出了大斗魂场，唐三快步朝史莱克学院的方向而去。此时他心中惦记着如何将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强，以及蓝银草变化的奥秘。现在还是上午，阳光明媚，温暖的光线照射在身上，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唐三很喜欢这种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全身放松，说不出的舒服。他一边行走，一边思考着修炼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唐三觉得今天行走的路似乎特别长。虽然沉浸在对分心控制技能的思考当中，但感觉也应该要走到学院了才是。可抬头一看，这里似乎距离学院还有一段不短的路。
9: 难道是我今天走得慢了？
2: 唐三皱了皱眉，再次加快脚步前行。走着走着，唐三的脚步突然放慢下来，隐约中他感觉到有一丝不对。阳光明明洒在身上，可那种温暖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反而有一种淡淡的阴冷似乎在无形中从四面八方悄然涌来。放缓的脚步停下，唐三眼底的光芒顿时变得异样，他下意识地警惕起来，周围的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过往的行人络绎不绝地从他身边经过，这里距离史莱克学院已经不算很远了。
9: 难道是我多心了？
2: 唐三回头向自己走过的路看去，锐利的目光从周围行人身上扫过，但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唐三定了定神，再次抬脚向前走去，玄天功不自觉地凝聚起来。他很相信自己的感觉，自从经过冰火两仪眼中的锻炼之后，这种感觉就变得分外强烈。敏锐的直觉令唐三心中那一丝不安不断地放大着，但心态的沉稳没有令他再次加快步伐，而是缓缓前行，同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感知扩散，寻觅着周围可能出现的蛛丝马迹。
0: 又前行片刻之后，唐三突然停下脚步，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凝重起来。
9: 不对，绝对有问题。
0: 虽然唐三的感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他的心思何等缜密。从第一次停下脚步到现在，他一共走了605步。按照正常的情况，现在自己应该已经抵达史莱克学院门口才对。可现在看来，距离史莱克学院的大门还有一段距离。人的步伐大小或许会有变化，但绝对不会差这么多。虽然唐三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立刻警惕起来。诸葛神弩第一时间落入他掌握之中，顾不得周围还有路过的行人，他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蓝烟草武魂。从那丝阴冷的气息中，淡淡的杀气弥漫，那是足以威胁到生命的杀气。周围突然变得很静，之前在街道上应有的声音竟然在同一时间悄然消失了。眼前的景物像蒙上了一层薄纱，一切都在这一刻变得模糊起来。一道淡淡的身影在唐三面前10米外

0: 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1: 不愧是莱卡学院最出色的弟子，经历性果然很强。不过可惜，你发现的已经晚了。
2: 那是一名白衣老者，这个人，唐三不只见过一次，就是那个苍辉学院的带队老师。弗兰德曾经提醒过他要注意的72级魂圣，十年。看到这个人，唐三的心不禁越来越沉。他静静地注视着十年。
3: 原来是苍辉学院的老师，不知道您在这里拦住我，有何指教？
2: 十年淡然一笑。
1: 指教就没有，只是需要你消失。
2: 唐三冷然问道：“
3: 为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经营大赛吗？”
2: 十年的嘴角处浮现出一丝冷意。
1: 这些天，老夫一直在寻找机会，可惜你一直都和史莱克学院的其他学员在一起，老夫没办法出手。可今天还是把这个机会给了老夫。真是可惜了，你不是苍辉学院的弟子。
2: 唐三的瞳孔略微收缩了一下。
3: 你要杀我？
2: 十年冷哼一声。
1: 滚！怪我太出色。史莱克学院战队实力虽强，但真正最强的一点，正是在你身上。只要你在这世界上消失，那么苍辉学院就有继续下人的可能。
2: 唐三冷笑：“
3: 你以为你杀了我，你们苍辉学院就能够战胜我们史莱克学院吗？”
2: 十年淡淡的说：“
1: 杀你一个不行，我就继续杀，杀到狗为止。”
4: 或许下一个选择的就是那个叫戴沐白的学员。
2: 唐三看了看朦胧的四周，
3: 难道你就在这里出手吗？别忘了，这里可是街道，你杀了我，你也别想在魂师界立足了。
2: 十年笑了。他的笑容令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以夹死苍蝇，一双阴险诡异的眼睛中寒光闪烁。
1: 老夫既然决定动手，就早已有万全准备。你在指望和你们关系密切的七宝琉璃宗给你报仇吗？你放心，我不会留下证据给他们。三呢？你看，这里还是天斗城吗？
2: 周围朦胧的景象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唐三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在荒郊野外之中，回首望去，隐约能够看到天斗城的城头。他立刻判断出这应该是在城外的一片小树林里。唐三的反应何等之快，手上的诸葛神弩在周围一切变得清晰的刹那铿锵大作，16根锋锐的铁晶弩箭带着强横的穿透力眨眼间射到十年胸前，光影闪烁，16根弩箭一闪而没。唐三的脸色在这一刻变得更加难看了，没有血。是的，16根弩箭虽然没入了十年的胸膛，但没有一丝鲜血流出。弩箭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连一丝声息都没有发出。十年有些吃惊地看着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
1: 那是什么？威力很强的武器。

0: 是魂导清呀。
1: 唐三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十年。
2: 同龄人中，你武艺很强。老夫甚至没见过比你更出色的青年魂师。不过可惜，你与老夫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天才二字就能够扯平的。你手中武器不错，可惜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以及身体所处的位置，都是老夫带给你的残梦。即使是老夫刚才让你看到真实景象，也依旧是幻境。在老夫的残梦中，老夫就是一切的主宰。我说你这个四岁，就是和老夫同等级的魂师，也无法从老夫的残梦中挣脱出去。
1: 唐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将手中的诸葛神弩重新收回自己的24窍明月液之中。
0: 唐三，你知道老夫眼中最怕的魔人是什么吗？
1: 十年脸上的笑容突然变得有些古怪，如果非要形容的话，或许变态二字很适合他现在的样子。
3: 是什么？
0: 老夫真的是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对手在老夫的残梦中发疯，直到死亡。马上老夫就将看到一个被誉为天才的青年笑话，
4: 老夫已经感受到无比的兴奋了。
1: 唐三淡淡地问：“
3: 你一定要杀我，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吗？”
1: 十年的脸色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0: 既然老夫让你看到了真身，你认为老夫还会放过你吗？你不用试图挣扎，唐三，一切对你来说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如果人真的有灵魂，就用自己的灵魂看着我苍龟学院如何杀出预选赛，进入下一轮比赛吧。
1: 唐三没有再说话，而是在原地盘膝坐了下来。蓝银草自然在他身体周围布置出了一层缓缓盘旋的防御屏障。十年哈哈大笑：“
0: 你以为这样能够抵御老夫的武魂吗？小子，你实在是太天真了。如果老夫的残梦这么容易抵御，那老夫就不配称作魂圣了。让他看吧。”你将在极度的痛苦中消亡，而这些痛苦将是自己感染的。
1: 十年的声音逐渐变得轻微起来，周围的一切再次变得朦胧，他仿佛已经远去，又仿佛已经消失。唐三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静静地凝聚着自己的魂力。由于身体周围的蓝银草不断转动，从外面很难看清楚端坐在其中的他脸上是怎样的表情。周围的一切开始出现变化，唐三突然吃惊地发现，原本在自己控制下盘旋在身边的蓝银草似乎消失了。虽然感觉中他们还存在，可视线之内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踪影。周围的景色一变，已经不是先前的小树林，那是一座悬崖，一座唐三无比熟悉的悬崖。
3: 鬼见愁，我怎么会在鬼见愁呢？
1: 唐三原本平静的双眼骤然睁大。这个地方留给他的记忆太深太深了。前方数米外就是云雾缭绕的深渊，而在后方十余道白色

0: 和身影正在变得清晰。低下头，唐三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换了，那斗大的唐字已经告诉了他许多。
1: 梦？难道在斗罗大陆中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我终究还是触犯了门规的唐门弟子吗？
0: 唐三呆呆地注视着前方，整个人变得迷茫起来。那渐渐清晰的十余道身影将他所有可以退避的路线全部封死，一张张熟悉而愤怒的面庞逐渐出现在他面前。
2: 唐三，你竟然偷本门的玄天宝录，罪恶滔天，
3: 受记，你竟做出如此人神共愤之事。
0: 一个个声音不断地在唐三脑海中放大，那一张张面孔也不断地扩散。很快，那十余唐门长老来到他面前，将他团团包围。唐三忍不住急呼出声：
4: 各位长老，请听弟子解释。
2: 你还有何言说？唐三，你罪大恶极，将承受本门最高刑罚。
0: 唐三的四肢已经不能动了，他被四名长老同时扣住，其中一名长老已经抬起了手，那家罡气从掌心溢出，一掌拍在他的手臂之上。唐三惨叫一声，整条左臂刹那之间寸寸断裂，放大十倍的痛苦瞬间蔓延到大脑之中，他整个人都剧烈地痉挛起来，紧接着是左臂和双腿。在长老们的那家罡气面前，唐三身上的骨骼不断破碎着，直到身上再没有一块完整的骨头。可是他偏偏没有死，整个人在那里不停地痉挛，无论身体周围传来的痛苦再剧烈，他的精神都依旧亢奋。亢奋的精神意味着他要全面承受强烈的痛苦带来的每一分感觉。长老们的面庞渐渐淡化了，他们将全身骨骼寸寸断裂的唐三留在了鬼见愁的悬崖上，并告诉他，他要在这里哀嚎七天七夜，最后死于鹰隼之口。此时唐三的双眼已经变得模糊，剧烈的痛苦不断席卷而上，整个身体在痉挛中抽搐着。他眼前的场景依旧是鬼见愁，可是他面前已经出现了另一道身影。长长的辫子，娇俏的小脸，修长优美的身材，这正是小舞。和小舞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个40多岁的猥琐大叔。唐三想要呼喊，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他不明白为什么小舞会和那个人在一起。那个人的一只手紧紧地勒着小舞的脖子，正一脸邪恶地看着唐三，而小舞的脸上充满了悲愤和不甘。
5: 哥，哥，救，救救我！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7: 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是来自金婷婷演唱的歌曲《大梦中国》，来到节目当中，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玉萨的歌曲《听到花儿就想家》。祖国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家是我们最温暖的依靠。玉萨用温暖的声音给予我们来自家的温暖。

好，听到的是来自奥日奇愣带来的歌曲《看不够美丽中国》。中国正在以飞速发展的脚步向世人展示它的美好。中华好儿女，有谁不爱自己的家？奥日奇愣用深情款款向祖国诉说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美好意志。即将听到的是来自乌兰图雅演唱的歌曲《天南地北唱中华》，整首歌曲寓意美好，朗朗上口。这首歌更是气势恢宏，深具大国情怀。天南地北唱中华，唱着那自信雄姿英发，一带一路手挽手，世界连成一个家，短短几句就表现出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自信和大国担当。

0: 好，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汤飞演唱的《中国时间》，朴实无华的歌词，荡气回肠的旋律，再加上演唱者汤飞成熟大气的嗓音，一幅描绘改革开放以来的崭新画卷在听者眼前徐徐展开。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
1: 山河同歌，家国和民。
0: 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薛浩莹演唱的《中国时代》，这是一首献给祖国母亲的时代颂歌，歌颂了中华儿女长期的奋斗和坚持，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担当。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汤子欣带来的《我们的美好时代》，激昂的旋律代表着我们的美好时代。汤子欣以激昂澎湃、热血奔腾的演唱，书写了对祖国的热爱。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藏族小伙扎西顿珠演唱的《阳光》。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下的中国，每一寸土地皆有阳光，每一处人民都安居乐业，这就是扎西顿珠要通过歌声传递的幸福感。

到的是来自吕薇和莫华伦演唱的《把心交给你》，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加油男孩组合演唱的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2035年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让我们共同出力奋发，为2035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一份爱。

好，听到的是杨洋和熊天平带来的歌曲《幸福像阳光一样》。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即将要听到的是徐千雅倾情演绎的歌曲《心弦为谁拨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情怀，都有一份心念铭记于心，爱国之情，爱家之心，这就是我们的心之所念，心之所向。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好，听到的是来自孙楠演唱的《新的天地》。在创作《新的天地》的过程当中呢，曲作家舒楠被这首歌的歌词深深打动，他带着这份感动和激情，曾去过深圳、上海等地实地采访，用心捕捉着中国发展、中国速度的成就和伟业。

纳西经东乡，独龙洞水移

听到的是来自王雅杰演唱的《中华民族唱起来》，这首歌的旋律就是追求简单直接，朗朗上口。歌曲的配器是以流行音乐乐器为主，加上弦乐队以及民族乐器，前奏又同声朗读民族的名字引进来，比较代入感。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谭维维、孙楠演唱的《幸福新起点》。无论是谭维维还是孙楠，他们都有着大气通透的声音，在这首歌的诠释上，两位歌手都是饱含深情。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不仅看见我们的祖国飞速发展，同时也能看见人民生活水平与日提高。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媛媛演唱的《揣着梦想走四方》。这首歌以一种明朗欢快的曲调，唱出了年轻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逐，渲染出了一幕幕欢欣鼓舞、苦干实干的美好景象。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峰演唱的《我爱你中国》，歌词以个人视角抒发了对祖国的依恋，如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等段落，充满了情感张力。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王菲对歌曲的诠释让这首经典旋律呈现出了别样的温暖辽阔，营造出了一种祥和的包容感。即将要听到的是周鹏演唱的《刻骨铭心》。

好，听到的歌曲是思兰演唱的《大美中国》，歌声豪迈大气，振奋人心。思兰以饱满的唱腔和一腔热诚，放声歌唱，歌颂祖国。正所谓“秀美山河舒华章，大美中国亮辉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曾勇演唱的《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歌曲融合交响乐，听感大气磅礴，美丽的梯田，翠绿的麦地，奔驰的高铁，在曾勇的歌声当中徐徐展开。

好，听到的歌曲是苏乐亚齐齐格演唱的《最美大中国》，这是一首非常具有气魄的爱国之歌。歌曲展现了国人坚强不息的坚韧品格。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当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书写了这一幅壮美的山河图。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王丽达演唱的歌曲《花开中国》。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挥着档案位加一
6: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9: 我被买厝，
10: 我被倒租，
9: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5: 爱爱转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4: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5: 有菜又有料，
16: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7: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会当讲来关注阮的杨士斌小号、两花好生活、含甲万南风。诶，内底有真侪咱两花交流的资讯，诶，趣味的咱这个旅游的。相关的方案，含加对咱身体帮助正大，即养生的知识，也欢迎乡亲来观看、来捧场。那今仔日的节目啊，首先是万南风吼、哦、来听台湾青年医师来到福建厦门来开展饮食之旅，来关注福建厦门绿色地零产品啊卖甲正好，政策红利释放消费的潜力，也佮有增加群众收入，促进共同富裕。泉州是培育十二个市级特色农牧品牌，也伫跨水食四方单元呢，要来看的是贵州的酸汤鱼。主角吼唔是鱼呀，伊这个汤料吼则是第关键的。也闽南养生堂，咱来关注林家碧吼，也有这个节日当中啊，第一届适合的时段。那这个好处啊，可能咱乡亲无一定知影，较晚咱到店来分享。也讲天说皇帝呢，节目是邀请到嘉宾陈旭啊，继续来广告吼，《英雄生平》第十七集。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这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我是熊阿。那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啊，是为推进两岸医疗人才融合发展，在今年七月举行的2026厦门人才服务月的开幕式的时阵啊，福建的厦门市是发布两岸医疗人才融合工程，作为这项活动的这个内容之一呢。最近来自台湾甲厦门重建医馆，这体系台湾青年医师啊，是斗阵来到厦门的海沧区，来开启两岸牵手的医学研习之路。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报道。
1: 活动中，青年医师们先后走进万泰、沧海等生物医药企业，近距离感受厦门生物医药产业的脉动。之后，研习团还奔赴西安、成都两地，赴多所知名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与临床观摩，围绕青年医师培养、医疗技术协作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并分享两岸医院管理经验，拓宽专业视野，深化医疗互鉴，立足两岸融合发展。厦门在全国率先构建短期执业加资格采认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政策体系，打通两岸医师资质互通、职业发展、生活安居等多重关卡，越来越多的台湾医师跨越海峡来厦短期执业，从2022年的14人增加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13人，增长超7倍。厦门长庚医院中医科执行主任、厦门台湾特聘专才郭子嘉。
2: 我来厦门8年多了，这座城市呢，它其实让我从医者，然后到生活的一个部分，双重的一个有归属感。那在厦门长庚医院呢，它医疗的体系与两岸协作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呢能够将两地的一个经验深度的一个融合，让我们呢能够在这边安心的一个安家。
1: 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永宁也已在厦门工作13年。
3: 对于我来说，到厦门工作来说，基本上等同无缝接轨。这几年又因为各种的惠台政策呀，我觉得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呢，其实只要你愿意努力，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然后创造自己的未来。
1: 作为台湾医师落地的核心载体，厦门长庚医院每年有近100名台湾医师定期来厦执业，开业以来累计柔性引进执业医师224人，其中93人完成职称认定，约占全市9成。全院43个科室全覆盖推行双主任制，两岸专家共同担任科室负责人，共享学术话语权。
0: 近年来，低碳低能的这消费理念啊，是渐渐的深入人心。那在福建厦门，政府和企业是协同来拍出促进消费的组合拳，持续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而不少电器城、新能源汽车销售部门啊，是迎来了消费的热潮。那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4: 今年6月，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健身设备等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工作启动，让不少市民迎来电器升级的好时机。1到7月，厦门限额以上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分别增长6.8%和1.4倍。近日，记者在湖里的苏宁易购电器城看到不少市民在选购扫地机器人。市民冯先生：
5: 主要看洗地机啊，有这个补贴肯定是比较好一点的，相当于是能给我们省一笔钱嘛。本来装修可能我能费用可能是比较紧张，那现在有补贴了，那我们可能买的电器啊会更好一些。
4: 近期，厦门市再次扩大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范围，新增数码相机、智能抽油烟机、智能洗碗机等5类产品，单件最高可补1500元。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消费热情。与此同时，电器城还开启中秋薄饼优惠活动，吸引门店客流。市民刘女士：
6: 有国补当然是对我们来说价格上有优势啊，那刚好又是刚需啊。可能我们本来会选择说我们用消毒柜就好了，但是你算一下，它加国补洗碗机其实相差价格也没有特别多啊。
4: 厦门苏宁易购副总经理杨成：
7: 那我们厦门区域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金额的话，对比去年同期来讲的话，我们是有一个137的百分比的一个增长。薄饼活动接下来每周周末的话，我们都会开展，我们还有提供大的家电的免费上门收旧、免费拆装，还有冻装一体等等的这些服务。
4: 今年1到7月，厦门限额以上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5.3%。 在厦门海上世界的一家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不少市民来看车试驾。市民：
8: 我那款油车比较耗油，现在过了10年了，有了计划吧，所以说特意来看一看。
4: 市民：
9: 我已经定了，带我爸看一下，考虑到比较环保，用电也比较便宜。
4: 记者了解到，目前购买新能源汽车不仅能享受最高20000元的市级以旧换新补贴，还有各类区级购车补贴，持续刺激消费市场。例如8月14号到10月11号，在集美区登记结婚的新婚夫妻可额外享受甜蜜购车礼，叠加区级购车补贴，优惠最高可达3800元。同时，车企也纷纷推出优惠活动，降低消费者购车门槛。特斯拉厦门海上世界体验店销售主管：
10: 像我们品牌的话，也是有推出了5年免息或者5年超低息的金融方案，消费者最低只需要首付45900就可以开着我们的新车。那我们还有部分车型享受8000元的车期减免或者8000元的保险补贴，此类活动呢都可以跟政府的各类补贴互相叠加。8月份的话，我们门店的客流和销量较去年是均有2位数的一个同比增长。

所以来，咱来关注一条福建泉州的消息。记者为泉州市林业局是了解到，泉州市是立足关系特色产业，吼，新经技能就业赋能，已经成功来培育十二个市级特色的农务品牌，以专业化、特色化、规模化的农务力量，来助力群众稳就业、增收入含加创副业。那即摆培育完成的十二个市级特色农务品牌，深度适合泉州一关一产业的发展格局，均是伫各关市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兼有本土辨识度，也佮有行业的专业性。具体是包括永春制香工厂、全港农村建筑工厂、回湾建筑师、德惠土肥制造工艺林、南满水暖维护工、石狮市廉政署、安徽地米制作署、乐江乐昌建筑林、石狮电商林、南满武阳家政署、晋江山厂、丰德电商署等等。那各个品牌都是由所属地的行业工会、协会，也有专业的培训机构牵头培育，精准对接特色产业的用工需求，构建起本土化、专业化的劳务人才体系，为持续来做强劳务品牌，释放不明互联效应。各培育单位是采取多款措施，不断来加强、来巩固，全方位来打好品牌发展的根基。在就业互联方面，持续来畅通劳务输出的办法，深化省内山海合作，拓展省际劳务对接，持续扩大泉州劳务品牌辐射带动的效应，常态化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技能交流典礼，也有职业技能竞赛，建强技能带头人的骨干队伍，精准来提升培训质量，也有就业转化率，同时通过区域定向输出、领头企业吸纳、就业推介等多元的形式，全力来扶持专业人员的就业和创业。根据无完全的统计呢，泉州十二个市级特色农务品牌已经累计带动就业创业815,200人次，充分来释放技能就业、品牌布名的倍增效应，有效来拓展群众增收的办法，为泉市产业提质升级、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则是推动共同步入，助力了正强的民生动能和产业活力。那最近这几年呢，泉州市林业局是联合泉州市财政局来出台泉州市特色农务品牌培育实施方案试行。那依托泉州市民营经济发达的产业优势，为本土品牌挖掘培育、技能培训政策落地，稳定就业、机制构建、先进典型选手推广四大维度，系统化、常态化来推进劳务品牌建设工作，培育出一批伫全省拢正界出名、辐射全国的优质专利好劳务品牌。通过持续的深耕培育，泉州劳务品牌啊是经常来得到国家级的认可，也来伫全国的舞台顶面啊来发挥家己的这声音。2023年呢，德惠土肥形象代言人柯瑞芳是得到第二届全国劳务品牌大会新兴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2024年，德惠土肥制造工艺林是作为全省四个优秀的劳务品牌代表之一，在全国劳务合作也有劳务品牌发展大会顶面啊，甲大家人来见面。2025年，回湾建筑师吴杰良、德惠土肥制造工艺艺人张丽娇，是入选全国劳务品牌民生保障类

形象代言人，会我石雕建筑师作为福建省全省之一的两间代表之一，来参展第三届全国罗布协作，也有罗布品牌发展大会成果展，充分来展现泉州罗布人才的专业实力，也有品牌竞争力。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嘴食四方单元。我是熊啊。那要来讲的呢，是酸汤鱼啊。酸汤鱼吼，是贵州苗族一个侗族诶传统的这菜肴。那即满伫即个菜系当中啊，哦，伊是发源伫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诶雷平县雷洞乡叶乡村一带。2020年的时阵啊，这块技艺吼就予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以这个汤料吼，以这个龙酸菌作为发酵菌，分作米汤发酵的白酸，也够臭气啊来者哦红酸这两大类。那经常以这个木姜猪油来调味哦，选用传统的这个潮汕养殖的潮花鱼。啊，有时阵啊，也用这个清水缸的鱼类。那这道菜肴吼，应该讲是以酸代盐的这传统的美食。初期的这个汤料吼，是由这个咧吉酒的吼，这个米酒啊来调制。那后壁就发展成做啊，粒米汤自然来发酵。那咧煮的时阵啊，需要按这个汤料诶这堆料吼，加入去以后啊，再甲新鲜的鱼斗阵来煮。哦，啊，经常配豆腐、豆芽、臭芽啊，哦，等等的辅料。食用的时阵啊，有时阵也搁会听因在地的歌曲，在地的这个音乐表演吼，啊，搁敬酒仪式。那这道美食吼，到底偌好食？有啥物趣味的物件？咱就斗阵来听今仔日看嘴食四方。
1: 这是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才能吃到的美食，本地人百吃不厌，外地游客尝过就念念不忘。
2: 越吃越好吃，
3: 撒完了，撒完了，
4: 这酸汤味道得正。
1: 在贵州黔东南，人们把酸味吃到了极致。一锅酸汤鱼好不好吃，先不看鱼，要先看那坛酸汤够不够香。当地酸汤主要分红酸和白酸，红酸热烈，白酸温润，一烈一柔，才构成了酸汤鱼最迷人的底色。红酸的灵魂是山里一种小番茄，叫毛辣果，它个头不大，酸味儿却很冲。将毛辣果和长线椒分别剁碎，再加入姜、盐、高度白酒一起封坛，时间开始发酵。番茄的酸，辣椒的香，白酒带来的酯香在坛子里慢慢融合。3个月后，酸味浓郁；5个月后，颜色鲜红透亮。一坛红酸才算真正醒过来。白酸则更温和，也更适合托住鱼肉的鲜。优质大米熬出的米汤，粘稠清亮，是白酸汤的底。糯包谷粒捣碎，再和糯米粉、甜酒一起倒进热米汤里，轻轻搅开，等温度降下来，再加入一勺老酸汤，剩下的就交给乳酸菌。有了这锅酸汤，鱼才真正登场。姜团切断下锅，鱼皮下的脂肪和胶质慢慢化开，汤底多了一层浓厚鲜香。黄辣丁肉质细嫩，遇热即熟，最适合用白酸来煮。锅底先加猪油，把香味托起来，再放入酸汤腌过的莲花白，清爽脆口，也能平衡油脂。等热气翻上来，白酸的柔和，黄辣丁的细嫩就在锅里慢慢融到一起，而红酸汤更炽烈。当它遇上鲤鱼、毛辣果的酸甜、长线辣椒的辛香和鱼肉的鲜美，便在锅里碰撞出最直接的黔东南味道。吃酸汤鱼还少不了胡辣椒蘸水，鱼肉裹上蘸水，酸香开胃，辣味提神，一口鱼一口汤，鲜味就慢慢回来了。贵州山高谷深，气候湿润，最早的时候人们用酸来保存食物，后来时间和发酵把保存变成了美味，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里，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菜是新瓜，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3: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闽南养生堂节目时间。今仔日要来讲的呢，是咱经常咧啉的这咖啡，吼、哦，真侪人啊，每日拢有啉咖啡，可以来为家己吼、哦、来提神醒脑。那一个感觉爱困啊，就来一杯，吼、哦，感觉夜深就来一杯，甚至讲一日啊，啉几落杯也无嫌多。啊，不过你是不是不想过吼？同款的咖啡啉的时间无长啊，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无长的。那今日咱的闽南养生堂啊，就甲大家人斗阵来讲相关的话题。首先啊，透早来啉咖啡吼，这个对代谢健康啊，真有帮助哦。伫最近发表的英国营养学杂志吼，有一项研究表明啊，早起时啉咖啡吼，对这个代谢健康啊，真有帮助。中南大学匈牙利院的心血管团队是依托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对 1.16 万的这参加测试的人吼，相关数据啊来做深入的分析。那比较无常的这啉咖啡人的这习惯，含甲伊的这健康无常的情况，结果就发现讲，较无啉咖啡的人相比吼，透早啉咖啡的这个试验者吼，因的这个代谢综合的这患病风险啊是下降。

放了20%，一下晡或者是暗暝来啉咖啡啊，伊这效果就无遮尼明显。那代谢综合症吼，听起来可能真侪人拢听无啊，其实伊离咱是正介近的。伊毋是单独的一种疾病，是包括人较肥吼、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也佮有脂肪肝等等。那也有研究是发现讲啊，佮无啉咖啡的人相比，透早啉咖啡的人吼，心血管死亡诶即个风险啊，降低31%，全因死亡啊风险降低16%，也其他时间啉咖啡的人啊，相关的风险并无下降。那第二呢？来讲一下，为什么早起啉咖啡啊有遮尼侪好处？这个吼，研究的人员是分析讲啊，是抗氧化物质起作用。咖啡内面啊有这个叶酸酸吼、多酚等等的这抗氧化的物质。那早起食饱以后吼，会当讲延缓组织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作用，来减少肝脏合成甘油三酯，改善胰岛素的抵抗。也会来降低炎症的指标，而且袂影响到暗暝啊困袂去。那唔通吼来拍乱即个日时甲暗暝的即个节律。那是讲下晡或者是暗暝啊来啉咖啡，啊其中的即个咖啡因吼，会当讲有真侪即个相关物质的分泌，会导致讲咱的困眠变差，即个对咱的即个代谢紊乱吼也会起到促进，所以讲正解危险。那咱应该配套健康的这个生活的习惯，习惯早起啉咖啡的人群啊，大部分拢是规律来食早起，而且讲这个休困，也佮有上班的时间也稳定，三餐规律本身啊，就会当减少代谢异常的这个叠加的风险。那第三点，啉咖啡啊有四个要点，研究人员是提醒讲啊。按咖啡啉对时间之前啊，先着啉对方式，唔通空白来啉哦，因为这空白来啉啊，这咖啡因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啊增加吼胃酸的浓度。这个呢，所以讲无建议讲啊，透早空白就来啉咖啡，最好是食早起以后再来啉。那合理来搭配更加健康哦，搭配杂粮蔬菜等天然的食材，进一步来改善代谢。啊，若是时间紧张啊，啉咖啡之前啊，最好是食一寡有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吼，比如讲面包、包啊，等等的这个饼类。那过来就讲，记掉一个这个推荐量，就讲一般是建议讲啊，健康人群每日啉的咖啡因吼，最好是控制在210毫克左右。也若是按每一杯150毫升的咖啡来对啊，有75毫克的咖啡因来计算。每日是啉2到3杯，那特殊人群啊，就较少啉的，或者是唔通啉，比如讲儿童、青少年，也够这有心的这妇人人吼，也够咧饲年纪的这女性啊，骨质比较受伤的这患者，或者是消化道有疾病的患者，对咖啡因敏感的人，啊，熬袂困的，这人群吼，尽量唔通来啉咖啡，或者是少啉。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部分，讲天说皇帝。编辑节目是邀请到嘉宾陈旭为大家人带来广告《英雄生平》第17集。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咱一个宋金刚继续讲落去。顶一集咱讲到倒落呢？讲到这个宋金刚啊，伫个咱这个北京城内面，迄算是稳落来啊。迄刁端庄啊，开啊几那年，三间这个门店啊，开做一条街。进前咱也讲过，这个好谈，怎样呢？物件贵，利润悬，而且周转呢啊紧啊！你个好野人啊，三日嘛，唔通讲三日啊，贵多啊！春天春天的衫，热天热天的衫，寒天不得了啊！大家你看迄个电视剧内面，哇，迄什么小主啊，穿啊，迄是水当当，当年计的薪水。所以宋金刚因兜呢，也算是现讨现赚，赚袂歹。原来租的，后来买的，买了买愈买愈多。讲这道啊，第一道到甲这个宝局，实际上伊唔知影这个交场，伊也未了解内面遮代志。第一道去啊，用佚佗者啊，赢输的输啊，无好啥，迄五块一角的。对伊来讲，迄一万块、两万块，就敢那咱即阵咧五块一角相款诶。诶，即手提来啪，啊，一个单杀一百四啊，来来提个开开开开开，啪，好中着。宋金刚这个人啊，即大时阁有一波好，啥物好？赢伊就行。哦，连续几哪日啊？第二日也是啊，啊，做出门想要讲是要茶馆泡茶，还是要来去这个洗身躯的所在去露一下身。头脑是安尼想的，主观是安尼想的，双脚哒哒哒哒哒哒行对宝局去啊。吃完到遐二三三中，一百四，嚓！连续几哪日啦？今哪日继续来？啊，今哪日来啊？迄个唔是伊一半咯，为什么？想过赢啊，无路通去啊。其实也袂用讲无路通去，你去听戏、听广告，什么计真好嘛，对吧？听广告学知识，伊这是跋筊这个物件，对伊的这个吸引嘛，比其他的物件所谓。加起来，什么看戏啦、听广告啦、去洗身躯露仙啦、去啉茶啦、去看一寡什么博览会啦、看人咧掠狗咪代志的，遮拢比这个啊较不如，刺激无遐大，所以遐唔去啊，逐日浸的食，一日到食，坐落去就开始咧播。播一课了，无讲伊要行，以前咧来就是课了就行啊。而且搁一点什么呢？宋金刚这个人啊，为人来看这个大男子主义啊，每一盘啊，拢压真大。以前咱讲五块一角，伊一万、两万、三万、四万，赢多了才一托啊。哎呀，算了，反正也是赢来，拢撸落去啊。就撸落去那个赢，那是一托过来，一托倒来。哦，这一日落来啊，这个报官这个面相就无好看了。开报这个黑记啊，点么子啊？为什么呢？你讲你那是安尼一盘赢赢落就算去了，哦，算去了，算去了。你每一注拢落遐大，而且赢的多，输的少啊！啊，这高温有影是袂歹啊！啊，人讲会赢的上，袂赢的熊诶，对不？以前我细汉我读初中的时阵，阮物理老师就甲我讲，讲会赢的熊，袂赢的熊诶！这错题不能经常错哦，偶尔错一次没关系，伊就不得了啊！一下晡赢遐多啊！免讲这个保管都卖掉，这间店啊都卖掉啊，伊压大，对不？
李校长呐，阮初中迄个物理甲化学老师有讲个，即个世界啊，物质守恒，能量也守恒啊、哦，物质甲能量皆是守恒诶。你讲你欢喜啊，即个欢喜互你占去啊，啊，就肯定有人袂欢喜啊。简单来讲，对即个开始，日日拢来，逐日啊，迄是下昼顿食了。除非讲怎样啦，是讲去柜台顶头看生理怎样，有啥物得处理诶。哦，一个月有几呐道，月头、月中、月尾三道，去搬看卖即个小，还是讲去外地，哦，还是讲去别个迄个外地人、外地生理人来迄所在，去看人即道新进啥物部、啥物花色、啥物质量、啥物材质，啊，是丝诶，是棉诶，还是麻诶。什么材质，接什么部，伊做头家就去看，伊就即个决定。除了即个代志以外，永安桥，宝桥，规日拢浸的遐，有当时天拢乌啊，暗落来啊，无讲想要倒去啊。可以讲是逐日哪顺享受我伫天堂相款的爽歪歪，规两个人笑眯眯，不得了。哪讲伊踮咧食输赢咧？真正免讲，伊甲别人迄无相啊！逐日拢是赢多输少，逐日咧啊，上界歹。讲今仔日，哎呀，规两支面乌乌啊，啊，手袂顺啊，受气啊，一百岁啊，是为虾米？输赢靠边啊，无赢就算输哦。这个扣边啊，这个算讲这个今仔宋金刚这个运气无好，手袂烧啊，冷冰冰。时间安尼一久啊，宋金刚慢慢的就学会晓，什么叫跳宝，什么叫蒙宝，什么叫看宝，什么叫锁宝啊，什么拢会啊。除了这个阿宝以外，伊这个佚佗的方式啊，了解真多。这宝桥里面的人呢，也有的一寡这个套路啊，伊也小可了解。那讲伊了解，别人嘛会了解，是吧？达到这个人看到这位来历的大爷，就是咱这宋金刚一教啊，嘿嘿嘿，宋金。

0: 音刚啊都一字，伊音的啊都一字，无管输赢恁为什么啊？拢知影，这个未输的财神爷下凡相款呢？迄龟卵身骨咧闪金光啊！伊啊都一个，基本上就开到一个。那像迄个保管是听伊命令，迄豆啊听伊讲话相款。宋金刚输赢啊第一输，宋金刚赢赢啊第一赢，反正第一差第一差，一日落来无输无赢，俩平就算煞了。咱知影那是俩平啊，迄保局是算了的。为什么？抽水啊，十抽一，抽二，抽三。啊，无相的项目去抽无相，你抽三落去，你画饼，遐好抽起个画饼，你唔了。所以宋金刚啊，踮个永安桥这个宝局啊，变作一号人物啦。哪像这个模模糊糊啊，冥冥之中啊，有一个微信，时间一久呢，经常来这个宝局，踮在这个厝内时间呐，就愈来愈短了。大家讲啊，人阮物理老师讲啊，会使熊袂使熊诶，这熊落来啊，历史大奶奶就感觉这个代志有淡薄啊唔对了。伊了解宋金刚啊，看到宋金刚搁讲这个代志，迄个甲以前无像了。大爷，最近啊，你看这个，你啊无经常伫厝内，到时间也无倒来食的。平常时呢，听讲也无出去这个洗身躯啊，去泡水露仙，也无去这个一天桥。去听人讲古，看戏，你规日拢是去迄个宝局。大爷，迄个所在到底是有啥物吸引人的物件啊？甲你声甲这落体，互你遐爱啊？啊？
1: 哎呦！夫人，夫人，夫人，你是毋知影？我甲你讲，
0: 这。是一个交朋友的所在呀！哈，你一个查某人，无读册，无知识，
1: 我跟你讲啊，
0: 迄个所在，真袂歹，嘿，遐人拢真好啊，大家拢和和气气，讲文明有礼貌，大家呢，拢真佩服我。啊，唔是讲我这个人爱听这个好听话啊，主要是讲哦，那是讲起遐，加加减减，我够有通赚的。吼，我实话甲你讲啊，我感觉这唔是甚物歹代志。这个生意会做，大家想看卖，进前宋金刚甚物体，现主席宋金刚讲的话，迄个姿势，迄个。表情迄个心态啊，有淡薄那要歪起个体，所以环境对人的影响真大。哎呀，大爷哦，阮是查某人，无错，啥物拢袂晓个吼。不过有一句话，阮是捌听个，人囡仔唱童谣的时阵也讲啊，讲是跋筊狗，跋筊狗。最后，囝儿全部输了了啊！人老文也有讲啊，讲十个跋筊九个输，阁有一个是咧红姑。十个人九个输啊，敢会你逐头拢赢？敢是你讲赢是咧红姑？我是赚的，你逐头倒来钱，毋是拢咧看见见哪有红姑啊？你是赚的啊？拉去。哎呀，你是甲迄个摇头啊相拜是吧？啊，恁两个查甫诶，未清未楚诶，
1: 乌白讲，我个人唔捌啦。
0: 伊是恁小弟，啊，伊是恁阿兄，伊是恁隔壁个什么亲情？敢会每一道拢是你赢咧？大好，就算是讲你即阵拢。

0: 赢，啊！以后你若是输咧，甲我拍七岁，哎呀，输啊就输啊，啊输啊就唔阁去啊个。好，大爷，反正这钱拢是你赚来的，我唔阁加啰嗦。你呀，你家己把握啊。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咱厝上正港的全部内容咯。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3: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阁有两个勇士民校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咱两花新鲜趣味的资讯、养生的内容，也阁有即个好佚佗的旅游的信息，也欢迎乡亲到底来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啊，首先是资讯玻璃仔，吼、哦，来听中国游啊是持续来起步，吼、哦，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啊，伫咱国家消费达到2636亿。武汉来推行建筑统一代码，937万套这住房啊有了受理身份证。各地持续来丰富消费市场，激活超力的经济新动能。那伫看见新大陆吼，咱来关注南极冰川融化吼，是正激活诶历史港口吼，海鲜也会当讲放心来食买呢。记者是专访海洋研究甲水产领域个权威专家，一群囡仔吼，甲一名老师啊，诶伫深山诶这个小型诶这学堂内底啊，来点亮吼这个救地诶成功。那用海观察呢？咱来听《光影为桥青春》港心海峡两岸百外名两岸青年影人啊，是斗阵伫福建厦门一味来追梦筑梦。第一家园来关注福建以艺人心出高雄，两岸同胞共赴歌曲盛宴。那下面呢，咱就斗阵来听一段好听歌，好听歌以后就开始今日的节目。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就接着今仔日资讯报你知，我是熊啊。那今年以来啊，中国油、中国煤吼持续来下跌，一到七月份，境外人员伫咱国家消费达到2636亿，这个港币啊是增长了27.8%。那办理离境退税境外旅客啊数量港币是增长3倍以上。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1: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2: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3: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1: 此外，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也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到秀水街游览购物的外国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倍，带动了店面销售。
4: 像电子类的产品，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1: 为让外国游客游得尽兴，买得舒心，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让不会中文的外国游客也能从出行到

0: 购物都感到放心便利。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0: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2: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0: 为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各地还积极创新工作举措。北京落地了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持续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葡萄牙游客安娜和她的家人，
3: 这里一切都可以用电子支付，真的很方便。
4: 我想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每年都想来这里，这里对我来说就像度假一样。
5: 好，乡亲，下面咱继续来开讲。咱讲厝啊，有了数字身份证，那办代志吼，就唔免讲走正侪纸，要买卖也搁较安心。最近这几年吼，湖北省武汉市是推荐房厝统一代买建设，为厝吼来添加专属的唯一的代买。那按这个厝的信息啊，搬到数字平台，有效来破解。房产办事社区治理当中的真侪难题，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6: 前不久，武汉市东西湖区花城社区银湖新城小区的居民们通过手机完成了一次关乎小区未来的投票。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关于物业服务企业选聘方案的表决投票没有纸质票箱，没有上门跑票，居民们登录手机平台，几分钟就能完成身份核验和投票。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花城社区党委书记魏艳辉，
7: 线下跑票的话，一组就要3个人，一个拿票箱，一个拿票，然后一个人再拿业主名册，最少是要10几个人。那么现在电子决策平台呢，业主一个人你就在手机上直接可以操作了，比如房屋漏水呀、路面的修理呀、瓷砖的脱落呀，这方面都使用电子决策平台，我们线上投票表决。
6: 魏艳辉提到的电子决策平台，正是基于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体系构建的。这个代码相当于每套房屋的数字身份证，能够将房屋的位置、面积等基础信息纳入线上统一管理。该代码贯穿房屋从建设、交易到居住使用的全生命周期，为小区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撑。记者了解到，有了这个代码，小区投票时，平台就能自动关联房屋和业主的信息，确保房子是真的，投票人是业主本人。目前，武汉已有900多个小区用上了这种线上表决方式，不仅省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减少了因投票引发的邻里纠纷。魏艳辉，
7: 小区业主呢，有一些是可能对这个议题不太理解，或者参与的就是比较少。那么电子决策平台开通以后呢，大家是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得到的，然后你对自己的那个投票是保密的，所以这个参与意愿也比较多了，然后你的思想也不容易被别人所左右。
6: 不仅是社区治理，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房产交易、房屋租赁管理中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信息技术和数据管理处副处长但丁告诉记者，涉及新房业务办理方面，在办理网签备案、公积金贷款、维修资金缴存、不动产办证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代码直接调取这套房屋的已有信息，不需要购房者反复提交相同的材料，从而减少人工录入，压缩办事时间。
8: 二手房交易，房源挂牌前必须核验代码，过滤虚假房源，交易全流程信息互通，全程留痕，降低买卖风险，规范中介市场。出租房管理，把各类出租房纳入赋码登记，应用代码将租赁数据推送公安社区，方便人口登记，安全隐患排查，补齐租赁监管短板。
6: 武汉市某房产经纪公司经纪人徐杰表示，统一代码也给他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9: 之前没有这个房屋

0: 到了一年的这金秋时节啊，应该讲天气是真介好。那神州大队顶面啊，也是换上了啊一套新的这个装饰。各队是立足独特的这文旅资源，持续来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旅客体验，来激活秋日的新动能。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记者伫现场采访发来报道。
1: 地处大兴安岭腹地的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漫山的白桦、落叶松、树叶层层渐变，浅黄、翠绿、淡红错落交织，独特的景色吸引不少游客开启追秋之旅。游客刘女士：
2: 正当这个时节是赏秋最好的时候，天池的景色也非常的好看，包括有一些马群之类的一些自然景色，就是有一种净化心灵的感觉。
1: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四十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 G331 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3: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五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4: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5: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4: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六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梁公巷商业运营负责人成龙：
6: 梁公巷的体量虽然小，但业态齐全，所有的业态都围绕着国风休闲场景进行打造，旨在给游客一个充分慢下来、留下来的理由。
4: 咖啡盛满城市新意，街巷飘着人间烟火，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7: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8: 上海流行什么烟？流行豆灰烟。
9: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

0: 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演出负责人郭志兴：
1: 我们有的时候会开到第二场，保证来了平遥的游客呢，想刷我们这部剧的，都可以让他看到我们这部剧。
0: 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游客李小平：
2: 白天的话就是历史的文化气息比较丰厚，晚上的话就是烟火气特别的足，夜景也特别的美。
0: 入秋以来，在平遥古城，古建夜景、实景演绎、民俗互动轮番上新，古城正从观光游览向深度体验转变。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3: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见新大陆单元。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吼，是最近北京大学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暖甲大气的光电共吼，正共同来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冰川，也佮陆地、海洋的光的循环。那研究发表以后啊，冰川释放历史光。南极海岛光超标等议题啊，是受到关注。一寡公众啊，由这个来担心讲光是毋是会对这个食物链啊造成这个一定的影响，也最终影响到咱餐桌顶面的海鲜呢。那这个问题呢，就来了解一讲南极释放的光是为倒一位来的，是毋是会影响到咱食用的这海鲜呢？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3: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2: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银栋表示，
3: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2: 近期有些报道将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25%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银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62%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62%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银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3: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2: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 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4: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1: 那对这个海洋海鲜内底的这个汞的含量吼，咱国家有着按怎的这规定，也够有监测的机制呢？南极历史汞的释放是不是着引起大家人的注意呢？咱继续来听报道。
2: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4: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2: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谷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5: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个各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回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2: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4: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2: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3: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历史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0: 伫贵州贵定县诶大山正深诶即个所在啊，有一间乡村诶小学诶教学点，只有一名老师甲一群囡仔。那为了山内即个囡仔呢，乡村教师陆成文啊，伫即地坚守了整整14年。通过伊诶努力啊，按囡仔即个求学诶梦想啊，甲吐起来，也践行着伊对教育事业诶切实初心。那具体情况呢？咱斗阵来带着记者了解这位伟大的老师。
1: 大家看看这一幅图，一个字一个字的指针哈。我是中国人，这里。
2: 我是中国人。
3: 新学期伊始，在贵定县盐山镇深山村，朗朗书声如期而至。从空中俯瞰，群山环绕，梯田层叠之间，一座深绿色的小院格外显眼。这一方小小的平地，加上一座两层高的教学楼，就是眼角教学点。作为这个教学点唯一的在编教师，陆成文来到这里已经14年了。以一场庄重的升旗仪式拉开新学期的序幕，也是陆成文10多年来从未曾改变的坚持。
4: 每个新学期开学及每周一，升旗仪式从来不会缺席。爱国主义要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升国旗就是通过这种仪式感强化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
3: 从眼角教学点到贵定县城有60公里的距离，去最近的石板小学也有5公里。因为地处偏远，曾经在此任教的老师来了又走，走了便不再回来。2012年，刚刚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的陆成文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那时的眼角教学点，校舍陈旧，院子里长满了青苔，进村的盘山小路上满是泥泞，要步行1个多小时才能够到学校。这个年轻人能留在这里吗？这是不少老乡们心中的顾虑。初来乍到的陆成文在村里教学和生活也并不顺利。深山村的少数民族人口占了90%，当地村民大多讲苗语，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陆成文便跟老乡们学起了苗语，每天上完课还要到学生家中走访，了解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后来陆成文能在课堂上用自学的苗语一遍遍进行双语教学，引导孩子们学习汉字，学讲普通话，村里的老乡们也放心地把孩子交到了陆老师手上。
4: 刚踏上讲台时，我就立志扎根乡村，守护大山学子。这么多年走过来，每当看见孩子们认真读书，慢慢成长，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所有的坚守都有意义。
3: 学校小小的，但要教的知识一点也不能少。除了日常文化课，体育、音乐等科目在眼角教学点也从未缺席。等到稻穗黄了，陆成文还要带着孩子们背上画板，去学校后山的腊里梯田里写生，上一堂山野田间的美术课。一所学校，一名老师，一群孩子。因为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孩子们大多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陆成文既是孩子们的老师，又当起了照顾学生们在校园里的饮食起居的保姆。刚入学的孩子哭了，要靠陆老师来哄；放学了，要护送孩子们回家。隔三差五还要去附近的乡镇集市上选购学生营养餐的食材。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进村的盘山小道变成了水泥路，千兆宽带接入了校园。当新学期如约而至，返校的孩子们从陆老师手中接过崭新的课本，也述说着对未来的期盼。盐山镇深山村眼角教学点学生潘壮壮：
5: 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等我走到了时候，我要去看外面世界。
3: 书香阵阵，童声朗朗，寒来暑往之间，曾经那个20多岁的年轻人，如今已近不惑之年。陆成文教过的学生一个接一个的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走出了大山，他自己的根却在这群山环抱的村寨里越扎越深了。
4: 大山里的孩子最需要知识，最需要陪伴，我会继续守好这所微小学，上好每一堂课，好好教好每一个孩子，用我的坚守为山里的孩子点亮求学梦想，让他们走出大山，看见远方，成为心怀希望、 积极向上、对社会有用的人。

0: 蜜椒翘醋角，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鄉親，那所落來是用海觀察。今仔日要來了解的是最近2026第四屆海峽兩岸青春影展、青春影人訓練營在福建廈門的集美來舉行。那這屆訓練營是以兩岸好故事作為創作的主題，搭建兩岸影視青年交流共創平台，匯集海峽兩岸也有海外100多名青年影人的鬥陣在集美區。对艺术的热爱，也够两岸文化交流的这个期望，吼、哦、来带着因开启为期是一礼拜的正个深度的公演创作，家己个交流的哦，这个旅程，用青春的镜头来讲述两岸同根同源的温情故事。那这届青春影人集训营是依托海峡两岸高校影视学院联名平台，面向两岸也够海外高校广泛来征集。原创影视剧本累计是收到65间高校的126份投稿，那经过专业评审，也够严格即个精选，最后是根据优秀啊来确定12队即个创作团队，100多名优秀的青年影人啊来入营训练，其中包含8队来自台湾的团队，也够48名台湾的青年影人。参训营是福建中央戏剧学院、浙江传媒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大陆的院校，台湾师范大学、世新大学、明传大学、台南艺术大学等台湾地区的院校，也有这个伦敦艺术大学、韩国中央大学等海外院校，构建起跨地域、跨院校、跨宽展的影视创作交流的这个团队。那为期一礼拜的青训营是设置大师班专题授课、剧本研讨、限时摄影拍摄等多元实践环节，兼顾理论提升和实践的锻炼，全方位来助力两岸青年影人精进专业的技能。那同时呢，结合集美本土文旅也够文化资源，组织学员行入集美学村、海上脚踏车道、集美塔等特色的地标采风看景。在走访当中啊，来感悟甲己精神的深厚对峙，来讲闽南文化的地域特色，也来体悟两岸相通相融的延续器，为影视创作积极来积累深化的素材，来助力本地的内涵。来自传媒大学的林东欧啊，是非广播电视专业的参训人员，伊的团队呢是依靠剧本无行出去的明信片，进入这摆的青训营。那林东欧是表示讲啊，家己的团队由两岸青年影人共同组成，厦门甲台湾地缘相近，习俗相通，人文相亲，有着天然的交流融合优势，期待依靠即摆即培训来提升家己拍摄也够剪接的技巧，弥补无相影效的即个差别，也伫甲其他的青年影人的即交流交往互相参考当中，来拓宽创作的思路，以青年独特的视角加创作力。挖掘而且展现新时代两岸影视文化融合发展的鲜活的风貌，为自身学业提升和职业发展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

0: 最后一个单元是第一家园，咱讲拄啊过去的这九月份啊，第六届中国歌剧节，伫福建福州，也个厦门双城是联动热烈来开展，全部经典的这歌剧啊，拢是轮番上演，吸引真侪两岸观众来到剧场，来深度感受歌剧艺术的魅力。那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展演剧目之一，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可可西里》在闽南大戏院上演。歌剧以藏羚羊保护为切入点，讲述记者央金美朵返乡调查盗猎真相，在跟盗猎团伙较量中，与巡山队长索南多杰等高原守护者共同经历生死考验的故事。作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融入艺术，舞台上最具辨识度的创意之一就是贯穿全剧的动物偶。藏羚羊、雄鹰、熊等动物由演员操偶与歌唱表演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高品质的艺术体验。本场演出邀请了多位台胞走进剧场观演，以歌剧艺术为媒，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台胞苏雨恩：
2: 我个人是对舞台的表演艺术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所以看到这个歌剧呢，就是有一些想要来观影的这个好奇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可以更加的促进两岸同胞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能够让年轻人去坐到剧院和观众席里面去，一起为同一个故事、同一个情节而感动，更能够增加我们彼此的这个情感的交流还有共情。
1: 据了解，第六届中国歌剧节汇聚16部精品歌剧剧目，将持续到9月30号。本届歌剧节推出多项台胞专属惠民观演举措，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同胞购买任意场次门票享5折优惠。2026年9月份，凭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两马航线、厦京航线船票票根，可前往厦门、福州两地展演剧院中任意一家，免费领取门票一张。
0: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2: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